0: 区第十二幼儿园，实地观摩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托班活动以及户外体育活动等，现场感受大兴区积极探索推动托幼一体化工作实践。在幼儿园每周一次的免费托育亲子活动中，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幼儿园，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交流互动。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也很快认识了新朋友，熟悉了幼儿园环境。家住附近的宋女士，孩子两岁九个月，参加托育亲子活动，孩子开心，她带娃也更省心。
1: 来进行亲子活动嘛，然后他玩的也很开心，同时呢也能减轻一些我的负担吧，因为照顾孩子毕竟也挺辛苦的。
0: 托育亲子活动内容丰富，打破了室内空间限制，将趣味游戏搬到自然天地。三岁以下婴幼儿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同一个场域活动，逐步适应集体生活。
2: 我做的是菜，他做的是蔬菜沙拉。
3: 我来好几次，我特别喜欢幼儿园。
4: 我们在这个亲子过程当中呢，也探索出这种半分离渐进式的这种方法，不是一下呢就让孩子离开家长，而是循序渐进的。由开始孩子们呢不适应这种的过程的时候呢，家长全程陪同，逐步过渡到孩子自主选择游戏，家长在旁边观察，通过这种半分离的方式，既给孩子心理上一些安全的这种感觉，同时呢又能满足他自主游戏的这种对空间这种探索。
0: 参加托育亲子活动也让孩子有了很大改变。
5: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在幼儿身上我们发现了很明显的变化，笑脸增多了，胆怯减少。
6: 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他从他的性格特点，还有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一些集体秩序这些方面都有进步。比如说他原来特别的腼腆，就去哪儿都是喜欢拉着妈妈的手藏在我的身后，然后见人也不主动打招呼。现在来了这儿以后，每次来都可以主动跟保安爷爷打招呼，然后跟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他已经可以从那个叫什么自我玩游戏，然后可以变成和别人共同玩游戏。
0: 普惠性幼儿园开展托育亲子活动，是北京深化托幼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三月以来，全市累计参与亲子活动的幼儿25.6万余人次，参与家长31.7万余人次。活动立足0到3岁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需要，涉及早期发展、心理与社会情感、健康管理、营养膳食等多类主题活动，广受家长好评。
7: 下一步，在托育亲子活动的内容设计上，我们将全面践行健康第一，更加贴近幼儿的成长需求，有意地创造更多的幼儿自主探索、同伴交往的机会。
0: 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便捷度，优化家长参与体验，6月起，北京面向全市开放试运行托育亲子活动线上全流程管理。家长可通过遇见京小宝微信小程序在线查询报名亲子活动。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以优质普惠为导向，完善基本需求类托幼服务，推动全市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扩大普惠性托幼资源供给，升级托育亲子活动等相关服务，逐步拓展托幼服务新形态。
8: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以诗为桥连通四海多国少年儿童诗画庆六一，电影暑期档开启，动画片类型丰富，为小观众打造光影新体验。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休息之后，欢迎继续收看新闻带带酷。5月29日，童心诗画国际儿童六一庆祝活动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功举办。活动现场，来自41个国家的123名少年儿童轮番登台，带来了14个精彩纷呈的诗词诵读节目。同学们融合童声诵读、舞蹈、情景剧、歌曲等多种艺术形式，演绎中华经典诗词，生动展现出中华文脉的鲜活活力。
1: 我最喜欢的那句是“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真的是描述了莲花怎么美。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莲花的。
2: 我喜欢杨柳，因为在家附近有很多柳树，在春天我觉得柳树像碧玉颜色。
3: 我今天表演的是《古朗月行》，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晚上的月亮很漂亮。
0: 本次童心诗画诵读展示是2026四海有声在京国际友人中华诗词诵读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活动面向所有在京国际友人，开展诗词诵读作品征集、展播与评选，帮助外籍朋友品读中华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来自江西南昌新建区的近30名乡村儿童，在志愿者的陪伴下，第一次走出乡村，畅游南昌动物园，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在爱与陪伴中收获了一个别样的儿童节。
4: 那么猿和猴一个最直观的区别，就一招制胜的哈，就是看尾巴。对于猿来讲，它是没有尾巴的。我想我们自己屁股有尾巴吧？所以我们是跟谁的关系近一点？
5: 猿。
4: 我们是跟猿，所以他们叫类人猿，就像人一样的猿。
0: 讲解员风趣的解说让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儿。平日里只在书本里见过的长颈鹿、老虎和羊驼，如今近在眼前。对这些来自农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这种难得的体验不但让他们感受到快乐，更有很多意外收获。
6: 像那个狐猴，它的宝宝嘛就会抓住妈妈的肚皮或者背，这是我第一次了解的。
7: 他们的父母不常在他们身边，平常也很少有机会能走进动物园。当孩子们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动物的时候，那种纯真的欢呼声让我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也希望在他们成长中能够有一个温暖的记忆。
0: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同学们静静矗立，用心聆听一段段热血的红色故事。
8: 舍己为国的勇气，我以后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国儿童中心。前几天，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活动拉开了帷幕，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趣味十足，激发了同学们科学探究的兴趣。今年的活动包含了

0: 传统文化、红色经典、科技创新等六大主题篇章，通过听、读、写、画、创等实践形式，让小朋友们沉浸在一个个场景中，感受阅读的美好、创新的乐趣与科学的奇妙。在科学探索体验区，同学们正在学习制作属于自己的特调饮料。
1: 这是我第一次做食品相关的科学小实验。
2: 吃过的饮料就有这种成分。
3: 我刚才闻的这个味道特别刺眼睛，也特别刺鼻。然后呢，我觉得我以后不再喝饮料的这种东西了。
0: 在智趣游园体验区，一个个巧妙融合声、光、电等物理知识的玩具，让大家在探索中解锁科学奥秘。在同创未来区域，那些立足于同学们细心观察的发明创新作品，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4: 我们这有摄像头、温度传感器、声音传感器。设计它的初衷是为了，让父母在夜间更好的帮助宝宝、看护宝宝。
5: 我设计的叫智能盲文标签生成器。我最开始发现盲人缺少一种这样的打印机，现有的盲文设备不是太笨重，就是太贵。所以研发一款这种轻量化、小型化能日常打印的。
0: 这次活动用一个个可读可玩的互动体验项目，串联起了同学探索知识并学以致用的成长之路。
2: 我觉得把科学知识融入到玩具里，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从6月1日开始，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了。作为暑期档最为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小观众们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光影体验。今年的国产动画覆盖了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了大荧幕。在6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在6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们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的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观影时光。
6: What's this?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西瓜橘子做游戏，
2: 西瓜橘子做游戏。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4: 大家好，我是可爱的小嘟嘟。
3: 哎，小嘟嘟，我们的游戏时间到啦！
4: 哇，太棒了，又要做游戏啦！
3: 好，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大西瓜
4: 和小橘子吧。

0: 球盲，双手不可接触球，只靠纸条摘小球，从筐运到呼啦圈，看谁运送多又棒。
1: 来，每个小朋友一分钟的时间啊，子墨先来，计时开始，去吧，先拿出一个大象的鼻子，哎，好的，然后呢，去摘海洋球，太棒了。好，要像小螃蟹一样横着走过来一会儿啊！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1: 好棒，小朋友！对，别忘了啊，我们现在拿到球以后就是小螃蟹，是不是？小螃蟹怎么走的呀？
4: 直走的。
1: 横着走的，是不是？好的。好，时间到。一二三四，哎，我们子墨小朋友运送了四个海洋球，鼓掌。太棒了啊！接下来是我们的琪琪小朋友，计时开始。
5: 哎，他会不会
1: 转？
0: 哇，变成小螃蟹！
1: 对，别忘了啊，走过来的时候要像小螃蟹一样啊，好可爱呀！小螃蟹怎么走？好可爱啊！时间，我们的时间要到了，五、
0: 四、
1: 三、二、一，时间到了。好的，最后一个差一点点啊，但是也很棒，运送了几个呀？
2: 三个，
1: 好棒呀，真棒。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薇薇小朋友啊，来，计时开始，
6: 加油。
7: 哎，粘上了吗？
1: 粘上了，粘上了。
7: 好
1: 的，好的，出发啦。好，非常好，像小螃蟹一样。
7: 好，
0: 现在变成小螃蟹。
1: 哇，它一下粘了两个，太厉害了！
4: 二一，
0: 好。
1: 好的。
0: 妹妹，你告诉大家，你一共运送了多少个球？
4: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1: 啊，粘了六个球，非常棒。好，最后就是我们的妍妍小朋友了啊。
0: 粘呢？看看你粘几个，一个可以。
1: 我们
0: 把螃蟹走过来，
1: 对，保证有一个啊，第一个。
0: 也可以多，
1: 最好不要用手帮忙啊，让这个鼻子自己去粘啊。好的。
0: 两个了。
1: 两只手可以摸鼻子，两只手。
0: 两只手摸鼻子啊。
1: 对，
0: 哎呀，这个。
1: 他这个动作好可爱啊。
0: 我觉得他的速度好快呀。
1: 它这个掉下来可以算，好，还有最后的五秒钟，五、
2: 四、
3: 三、
2: 二、
1: 一，好，时间到了，宝宝。
4: 今天我这么开心，因为我一下能粘到两个球。
1: 我们的妍妍小朋友一共运送了几个球啊？
3: 五个球，
0: 好棒啊！
1: 四个小朋友都有收获啊，我们为自己鼓掌。
0: 是亲子游戏的时间啦！小橘子戴上小兔子的头饰，站在终点线外；大西瓜站在起点线，用手中的充气小圈套小兔子的耳朵。每组家庭六个圈，看谁套中的圈更多哟！
1: 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琪琪和他的爸爸啊，来，准备好，爸爸第一个环，哎，小兔子可以开始跳起来啦！我们往后站一站啊。跳起来，哎呀，小兔子蹦高一点，
0: 好可爱，哎，
1: 厉害厉害厉害，爸爸好厉害，我觉得这还是有点难度的哎，
0: 对，
1: 这比原地套圈更难，因为它是活动的，
0: 哎呀哎呀，
1: 爸爸厉害厉害厉害，我只能说爸爸厉害厉害厉害，能套进一个就是厉害厉害厉害，说爸爸加油，哦，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啊，其实他能套中一个就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要是我的话一个都套不中，
1: 我肯定一个都套不中，因为平时也玩过这种原地套圈，
0: 我们
1: 那种是不动的，我六个一个都套不中，你还能套中一个，我记得是不是？这个小朋友是跳动的，爸爸能这个套中一个非常厉害了，鼓掌，
0: 太棒了，
1: 太棒了，哎，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个大西瓜能不能哎套中两个，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0: 准备好，来面对面，小兔子跳起来，哎，妈妈开始扔。哎呀，来，小朋友可以扶着自己的帽子，哎，跳起来。
1: 哎，再用点力气。
0: 跳起来。啊，妈妈别着急啊，小兔子跳起来，跳起来，小兔子。
1: 哎呀，
0: 头可以往前探一点。哎呀，
1: 你可以这样，像我这样把犄角这样送过去。
0: 那这样，我做主再给妈妈一个环，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
1: 我做主来指导一下动作。
0: 哎呀，来小兔子，
1: 准备，
0: 妈妈套。
1: 套，哎。
0: 好的好的，有收获啊，我们的小兔子得到了一个环，很棒啊。
1: 太好玩了。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子墨小朋友和他的妈妈，来，预备，开始，小兔子跳起来，对，头可以往前冲一点。哎，对。哎，
1: 小兔子
0: 变成小犀牛，
1: 小手
0: 要往前一点。哎哎哎，小朋友其实很好，我觉得。妈妈加油啊，最后一次机会啦，
1: 过了啊。
0: 这样我们给没有套中的家长往往都会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啊。来，小朋友头可以往前一点啊，
1: 往前一点，这样。
0: 哎，最后一次机会，
1: 来来来，
0: 这就没办法了啊，给妈妈机会了啊。没关系，还是很棒的，鼓掌。他的爸爸，来吧！爸爸可以跳得高一点啊！跳起来，爷爷！哎，低点头，跳起来！哎，哎，哇！最后一次机会！哎呀，
1: 我好着急！
0: 没事啊，咱们再给爸爸一次机会，用个头可以这样，儿子。不是没有给你们机会啊，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带西瓜和小橘子用绳子皮筋制作的道具运送纸杯，并将纸杯搭起来，每组三个纸杯，最先搭完纸杯塔的队伍获胜。
0: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西瓜和小橘子共同来做游戏了啊！啊，首先呢是我们的彤彤小朋友和他的舅舅，准备好计时开始。
1: 加油！先把这个皮筋撑开。
0: 对，套进纸杯。
1: 套住纸杯。
0: 然后哎，运送过去。哇，好。哇，两人配合得非常的好啊。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皮筋它是有弹性的啊，这个一拉，哎，这个皮筋就撑开了啊。
1: 好。

0: 这么快吗？
1: 说明他们配合得很默契啊，需要有点耐心了啊。用时是40秒，非常好。好，我们来看看下个家庭的表现吧。好，来，我们的吉诺小朋友和他的妈妈，计时开始。好，首先跟妈妈要配合，把这个皮筋给撑开，固定住这个纸杯。好，通过这个游戏呢，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手部精细的这个小动作啊，还可以培养和妈妈之间的这个默契配合。好，他们运送的也非常的快。哇，这个也太快了。哎，哦，先用纸杯把其他两个纸杯靠在一起，
0: 拢一点。
1: 哎，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啊。好。知道多少秒吗？刚才是40秒，你们家是39秒，
0: 又进步了一点点。
1: 太棒啦！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树和他的妈妈，计时开始。
0: 小树加油！
1: 好，通过刚才的观察啊，这个小树和妈妈也吸取之前的经验啊，你的速度呢似乎非常快。哇，我感觉有点像就是用筷子夹住了这个纸杯。
0: 好快的速度呀。
1: 刚才妈妈就说我们一会儿要跑动起来。好，哎，这个第三步是关键啊。好的，松手。好的。哎呀，第一家我记得是40秒，第二家是39秒，他们家是37秒。哇，越来越快了。
0: 最后不失误可不是30秒了吗？
1: 对。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嘉良小朋友和他的妈妈，来，计时开始，来吧，
0: 加油。
1: 好，跟妈妈配合啊，拉开这个筋儿，夹住这个小纸杯，非常好。哎，不着急，
0: 慢慢的。
1: 好的，好，弄起来啊。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啊，拉开。哎，
0: 这怎么解开它这么困难？
1: 好，来下一个，太棒了。对，去这边。好，小朋友拉开，对，非常好。嗯，真棒。
2: 这是什么？哎呀，
0: 摇头晃脑。
1: 对，我也想说这个词。玩的不亦乐乎哈。
0: 对。
1: 好啦。
0: 好，恭喜你们一会儿打破记录啊。
1: 不要着急啊，没关系啊。好，放下。
0: 哎，小心一点。
1: 也是很不错的啊。他们的用时是1分03秒。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颜色相同别弄错，小球台只碰一碰，颜色匹配很重要，成功配对哈哈笑。
1: 那最先来游戏的是我们的艾琳小朋友。绿色的球我们滚到什么颜色的卡纸啊？
2: 绿色的卡纸。
1: 对，好，差了一点点，好，继续滚，快。
2: 先瞄准再发力。

0: 我要争取成功一个吧，来继续扔，加油！好，再继续。我去把那个球拿下来啊！哎，这个好，成功了！哎，又粘住了，但是不是那个颜色哟。没关系啊，
1: 找找刚才的感觉啊，来，嗯，马上成功，这个肯定成功了。好，好的。
0: 总结一下，我们的20小朋友一共投中了2个球，真棒！
1: 太棒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个小朋友的表现。好，该你了啊！你刚才已经迫不及待了，是不是？
1: 对。哎，好像啊，好棒啊！
0: 哎，来了个看门红，特别好。哎，通过这个游戏呢，我们可以锻炼小朋友啊对这个颜色的认知啊，还有他的这个。哎，手臂
1: 协调性，
0: 对，哦，两个了，很棒啊！加油加油，太好了！
1: 胜利在哎哎哎，哦，
0: 没关系啊，你现在成绩有两个了，很棒啊！来，哎，这个有希望啊，有希望，有希望，
1: 有
0: 希望，
1: 有希望，有希望！他还会往回走，
0: 你真是个回旋镖！再往后一点啊！算，哎，2/3都在里面。哇，祝贺我们的虫虫啊，成绩很棒，一共投中了4个球。
1: 好，
0: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下个小朋友的表现吧。
1: 好的。
0: 好，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婉宁小朋友啊，作为我们唯一的小女生要加油啊，来开始吧。好，橙色啊，因为离得最近了啊。好，没关系啊，继续啊。
1: 加油，瞄准。
0: 哎，这个有希望。啊。下一个
1: 哦，没中，
0: 那我们不如扔个红色试试啊！
1: 婉宁加油！交换了，
0: 交换了，好可爱啊！
1: 哎，这个好像要中哎，哎中啦！
0: 好来，哎，那好吧。
1: 您现在已经中了2个啦，
0: 对呀，
1: 哎，差一点，
0: 差一点点啊，好可惜了。
1: 蓝色，加油，中了，肯定中了啊！往回走了，
0: 怎么为什么都会被挡出来呢？好奇怪啊！来吧，
1: 加油，加油！
0: 经常被这个对面的这个球给挡住了，好可惜啊！
1: 障碍球。
0: 所以啊，这个玩这个游戏啊，千万不能着急啊。首先你要找好这个目标啊，
1: 像这个应该能中哦。
0: 哎呀，一点点儿没关系啊。
1: 再来。
0: 好啊，
1: 中了3个了。
0: 3个了，来。哦，小嘟嘟
1: 飞出去了。
0: 哦，最后一个球了啊，加油加油！
1: 一定要中啊！
0: 错了啊！
1: 对，我们一共中了
0: 婉宁
1: 3个球，
0: 一共投中了3个球，太棒了！为自己鼓鼓掌，
1: 大家都很棒，
0: 三个小朋友都很棒啊！嗯，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大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比拼吧。
2: 本轮游戏由大西瓜和小橘子共同完成，小框内有。

0: 颜色的小球，小橘子抛球，大西瓜用两种不同颜色的抽网接球，接到和抽网颜色相同的小球时即一分，接到和抽网颜色不同的小球时不积分。一起看看规定时间内大西瓜能接到多少小球呢？
1: 好，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二零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啊，来计时开始，开始投吧。我们要把这个球呢，哎，投进这个相对颜色的。来，快！
0: 机器，我们要计时哦。哇，进来！
1: 进来一个了啊！
0: 啊，对，
1: 哎，好的。来，好好扔。哎哎，差一点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点啊！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投掷力，还有准确力和观察力啊。
0: 哎，好。
1: 好。红色最后一个了，你这个红色放弃的也太快了，加油加油啊！
0: 哎，跑了一个
1: 啊，没关系，这个算你啊，算你对的啊，一共四个球啊，加油！好的，最后的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0: 你知道吗？他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吗？是要把他篮子里面的球都
1: 要把这个红色和蓝色的球全部扔出来。
0: 对
1: 好，很棒很棒啊！在规定的时间内呢，我们的二零小朋友一共投中了五个球。
0: 好，
1: 谢谢。
0: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
1: 好的。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球球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啊，来计时开始。
0: 快了，
1: 投球，哎。哎呦，这太用力了啊！
0: 好，掌握一个好的动作啊，找找刚才的感觉。
1: 全靠你妈身高高，就是往上抛，哎，这个只能怪妈妈没接住啊。来，因为我们篮子里还有其他的球啊。好，但是你的脚注意红线后面啊。
0: 哎呀，
1: 不要松懈啊，看一看蓝色，哎，你投得好，你妈妈接的就比较轻松了啊，哎，太棒了，
0: 越来越棒啦，
1: 哎，你看你妈妈等于是轻轻松松的接过了你的球啊，哎，这篮球扔的真好，好，加油，时间很充裕啊，
0: 好，加油
1: 加油，还有最后的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哇，压哨球好厉害！好，我们的球球小朋友一共投中了十个球，为他鼓掌！
0: 好棒呀！
1: 好，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婉妮小朋友和他妈妈的表现吧。
0: 好的。
1: 好，最后继续游戏的是我们的婉妮小朋友和他的妈妈，来，计时开始，来吧。
0: 好，婉妮加油！
1: 加油，哎。来吧，
0: 只要进了我们的网都算。
1: 好的，哇，这个刚才妈妈还说我们没练过哎，你看这个跟妈妈配合的多好，多默契，是不是？百发百中啊，目前。哎呀，那看得出来我们婉妮小朋友的这个投掷力还是很棒的，对不对？
0: 嗯，
1: 哎。我刚才说的这个要素就是，首先你要找好目标，其次哎要有耐心，哎，包括小朋友跟妈妈的这个配合度也是很棒的。
0: 蓝色要调整一下啊。
1: 对，难道颜色变了，这个球也会改变吗？
0: 手感，你看你看方向变了，
1: 你看扔的感觉也不一样了，嗯，好有意思啊。轻松是吧？
0: 啊，你好棒！
1: 哇，几乎百发百中啊！哦，时间刚刚好也到了啊！来，我来统计一下，这怎么统计呀？二，
0: 好棒啊你，宝宝！
1: 婉妮，你知道你自己投中了几个球吗？
2: 嗯，
1: 几个呀？
0: 二十个，
1: 投中了二十个球。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到底上哪特训啊？
1: 不知道啊，
2: 教练总是神神秘秘的。
3: 甜甜，你知道大叔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吗？
1: 不知道，反正不是拉你们去养企鹅就是了。
4: 哎，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同学们，想必大家对今天的特训都很好奇吧？既然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特训的内容，那我现在就宣布。
1: 宣布什么？
5: 我宣布。
6: 什么？
1: 到底是什么？
5: 到了就知道了。
7: 尽量把他压到底下去，
1: 赶紧上去堵一个。
2: 球公园那边好多人踢球啊。
1: 教练，这不就是换个场地吗？需要跑这么远吗？
5: 今天特训不踢球啊？
1: 不踢球？
8: 那我们到这儿来是
5: 第一部分是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9: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 今天由小布担任特别解说员。
10: 现在请跟着我完成第一部分的特训，大家请跟我走。
11: 走了。
1: 喂，
12: 哥哥。
1: 小希，有事吗？妈妈的身体怎么样了？
12: 妈妈说她很好，不要耽误你的事，可是我觉得她好累好累的样子。啊，
1: 妈妈很累的样子？
12: 对的，还有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妈妈陪着她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又来收租了？
12: 哥哥，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哦，小希，你乖，在家里照顾好妈妈。哥哥训练完，尽早赶回来。
12: 哥哥放心，小希一定照顾好妈妈，做家里的男子汉。哼，
1: 好，咱们一起做家里的男子汉。哎，
13: 哎呀，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12: 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
14: 我正在第十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队员。啊！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这……
14: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
1: 我一定要拿下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获得奖学金的名额。
10: 我们的战士为了掩护战友，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嗯，
5: 其实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小时候长辈们总是告诉我，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最重要的就是相互间的信任和团结。能够牺牲自己而成就团队共同理想的人，是值得我们永久敬仰的。
0: 教练带我们来这的目的我懂了。嗯，
2: 教练，关于合作的问题我也懂了。
5: 哦，那真是太好了。
2: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合作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3: 谢小雨，你有什么好故事啊？赶快说。
0: 对啊，
8: 快说呀，
0: 快说。
1: 燕玲，快过来，谢小雨要讲故事了。

0: 这是我爸爸讲给我的故事，有两头驴被一根绳子圈在一起，它们的两边各有一堆草，两头驴都想吃到离自己更近的草，可绳子太短，两头驴互相拉扯着，谁也吃不到眼前的草。你们说，这两头倔驴应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先来场拔河比赛，赢了的就可以吃到草了。
2: 不对，这不是最好的方案。
1: 那什么方案最好？
2: 他们可以先把绳子咬断。
1: 切，这个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吧？谢小雨，还是你说吧。
3: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
0: 后来这两头驴商量了一下，先一起吃一边的草，再一起吃另一边的草，问题就解决了。
4: 就这，这么简单？
0: 这就是团结，
1: 这也是合作。
2: 对对，这是合作。
5: 谢小雨的故事讲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没准就能找到最佳答案。
1: 谢小雨啊，你还懂得挺多嘛。
5: 谢小雨的这个故事啊，也是我们今天特训第二部分的内容。
1: 第二部分？
5: 玩游戏。
0: 玩游戏？
6: 玩游戏
1: 啊？
4: 嘿，对，走走
0: 走喽，
4: 走吧走吧。
1: 又是玩游戏，哼。
7: 谢小胖，你猜那桌上是什么？
0: 不知道，可能是大鸡腿吧，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7: 满脑子就吃吃吃。
0: 对对对对对，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吃。
1: 队长，你能猜出桌上的是什么吗？
2: 可能是对付银龙队的秘密武器吧。
1: 秘密武器？
5: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特训的第二个环节。
7: 终于要开始正式特训了吗？
1: 来吧，
5: 来吧，天天，准备开始我们的特训。
2: 这就是教练安排的特训？
1: 这会是什么特训？必吃水果。
7: 那谢小雨肯定是第一名啊。
5: 没错，这就是我和田教练为大家量身定做的团队特训。
1: 还真是。
8: 那这个怎么训练啊？
5: 小布，给大家讲解一下特训规则。
9: 小布收到。游戏的规则特别简单，每两个人组成一队，先由其中一人单手拿着长筷子，然后夹起盘中的水果送到队友的口中，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一队吃得越多，哪队胜出。
7: 就这？
2: 这个特训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啊。
10: 是呀，有点小失望。
9: 需要注意的是，在游戏期间，喂食的人只能使用单手拿筷子，而被喂食的人不能给喂食者任何帮助，身体都不能动，只能张嘴等待食物送到嘴中。
5: 大家都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
0: 了。清楚
1: 了。教练，我不明白。这种儿戏一般的训练有什么用啊？
5: 有什么用？
1: 我们需要的是针对性的布置，我们需要的是战术性的布置，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
5: 浪费时间吗？我不这样认为。
1: 你，
5: 一支球队最重要的就是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化学反应。我们盐湖队的队员从来就没有在训练当中当逃兵的，对吧？那好，请大家组队吧。
0: 是。
1: 队长，我看这个特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咱俩一队吧。
2: 没问题，
10: 咱俩一队吧。
7: 谢小胖，咱俩组一队吧。
0: 好啊好啊，
7: 凭咱俩的默契肯定是第一名。
5: 季风，慢着，你先别忙着组队，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队友。
7: 谁啊？
5: 叶琳，你过来。
7: 大叔，你该不会是？
5: 是的，你俩一队。
7: 啊！

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玩这种小把戏，我也不想跟你一组。嗯，但我在训练中从来就没有输过。放我过来吧。
1: 哼，这话也正是我想说的。来吧。
0: 我说你跟我小心点。
1: 哎呀，没掌握好力度，不好意思啊。
0: 你是故意的吧？
1: 我不是故意的，咱们再来过啊。
0: 哼。
1: 失误，这绝对是失误。
2: 我们完成了。
1: 我。
0: 哎呀，换我来。那
1: 喂，你不会故意报复我吧？
0: 站着别动，来。
1: 傻子才不动呢，你这就是报复。
0: 别动。
1: 你别乱来呀。
0: 别动。
3: 太无语了，
0: 别动。
4: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0: 别动。
1: 你再这样我就翻脸了。
0: 怎么怂了？
1: 谁怂了？可训练哪有你这样的。
0: 特训就必须按特训的来。来吧。放手，你这是违反训练规则。放手。
1: 不放，看你这是拿我没办法了。
0: 放手！
1: 不放！
0: 放手！
1: 就是不放！
0: 快点放手！既然你不肯放手，那就送给你。
1: 摔了！冰块脸，你竟然放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你就是故意报复我的。
5: 教练，你看你看，他们俩像不像两头倔驴啊？
4: 嗯，还真像。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追上你们了！哎，哎呀，我是跑不动了，我不跑了。
1: 可以呀，带球还能追上我们。季风，你带球技术进步不小啊！那是自然，这训练我可是一天都没偷懒。打住，别沾沾自喜，别吹。
0: 今天的参观你们感觉怎么样？我总感觉怪怪的。哦，怪怪的，有什么特别的吗？
2: 好玩，超级好玩！参观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
0: 就你高兴？我真希望教练多安排这样的集体活动，有得逛，有得玩，还有得吃。
2: 我就知道你是电竞那里的美食，
1: 还是峰哥了解我。
0: 对你来说，
1: 吃就是好活动，对你就像一辆火车，呜，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
2: 太形象了。哎呀，不过说实话，确实有些奇怪。马上就要比赛了，他不研究比赛前的战术布置，也不安排针对性训练，反而搞些旅游参观的项目，难道我们跟银龙队要比赛吃水果？
3: 是啊。
1: 我怎么把比赛的事给忘了呀？什么意思啊？忘掉比赛，这可能就是教练的真正用意吧。忘掉比赛。自从我们去现场看了银龙队的比赛，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每个人都在拼命的练习。但是在今天的特训中，每个人都笑了，每个人都很放松的样子。
2: 耶！
3: 想想。
0: 还真是这样，难怪我把比赛的事情全部忘了。大叔就是大叔，这套路也太深了。可惜燕玲中途就离开了。哎，你跟我小心点。他呀，别提他了，那个家伙脾气也太大了，目无组织纪律。我就骗了那么一点点，他就发脾气，简直就是耍大牌嘛。
3: 我觉得燕玲不至于那么小气，不会的，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那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反正他看不惯我。要不我们干脆去找燕玲问问。不去。哼，你是不敢去吧？怕见到他。我怕他？去吧。不过我是看你的面子。
1: 这里没人啊，静悄悄的，关门了，
2: 凳子都收起来了，关电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4: 妈妈，
2: 哎，
1: 小希，快开门，我是甜甜姐姐。
4: 甜甜姐姐，妈妈晕倒了。
1: 啊，
2: 没事没事，
1: 姐姐在呢。
2: 快快扶她起来，用点劲儿。
4: 妈妈没事，小希别哭了。你们是燕玲的同学吧？是啊，阿姨。你怎么了？你看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一不小心骑猛了，头有点晕，现在好多了。
5: 妈妈刚出院，一定是病还没有好。
4: 你这孩子，妈妈好着呢。
1: 阿姨，燕玲呢？
3: 是啊，燕玲呢？燕玲去哪儿了？
0: 这个家伙，妈妈都生病了还往外跑，足球训练也不参加，太不像话了。
5: 不是这样的，哥哥是去送外卖了。
0: 啊？
3: 送外卖？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二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怎么才到啊？
2: 哦，对不起，路上耽搁了。
1: 送外卖还玩球啊？算了算了，下次快点。
2: 哦，谢谢，请您点个好评。
3: 这个家伙也不跟我们说，真是死要面子。
4: 燕玲这孩子自从他爸爸车祸后就越来越要强。
5: 爸爸走了，我很想他。
4: 这次我住院，医生说只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而已。小林对我说，他要成为男子汉，代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成为这个家的支柱。可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3: 难怪他不肯陪我训练，原来他在送外卖。
4: 燕玲回来可能比较晚，你们先坐吧，我去给你们做点好吃。

0: 啊。
1: 哦，不用了，不用了，
2: 阿姨，您刚出院，
1: 要好好休息。
0: 阿姨可以的，再说我还要做明天的用餐准备呢。
1: 阿姨，要不我们一起给您帮帮忙，打打下手吧。
2: 是啊，
3: 阿姨，给个动手的机会，让我们锻炼锻炼吧。
0: 好吧，就当锻炼一下你们了。你们想吃什么？
3: 甜心鱼儿莲子羹。
0: 好。你们知道吗？银耳啊，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莲子中的粗纤维、维生素 E、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用冰糖熬制之后摄入体内啊，可以有效地增加饱腹感，为机体的代谢提供能量，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还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能增加皮肤的弹性，消除颜面部位的细小皱纹。
4: 哇，这么神奇啊！以后我每天都吃。
0: 银耳需要提前浸泡2个小时左右。
3: 啊，要泡这么久啊？
0: 用压力锅煮也很快的，但是口感还是差很多。
4: 哎呀，谢小胖，你这个好吃的家伙，就等不及了。要好吃的是不能急的。
1: 哟，季风，你还能悟出一番道理来呀？进步很大嘛。
4: 我每天都在进步呢，哪像他，只记得哐吃哐吃哐吃。
0: 来，你们把莲子和百合泡上，甜甜跟我煮银耳。甜甜，我们要耐心等会儿。泡发好的银耳，1个小时左右就会熬出胶质来。枸杞用冷水浸泡冲洗下。
1: 哇，真漂亮啊！
0: 现在我们煮西米，煮西米一定要等锅里的水烧开。放入小西米后改成小火，一边煮一边用勺子慢慢搅拌。
4: 阿姨，我来搅。
0: 开始的时候会有些浑浊，继续搅，慢慢的就变得透明起来了。
4: 看，变透明了。
3: 哇，真的很神奇啊。
0: 可以了，稍微焖一下就好了。现在把煮好的西米倒入凉水中冷却备用，煮透的西米在冷水中浸泡一下更有弹性。
4: 好神奇啊。
0: 来，可以把莲子和百合放进去了。
4: 我来，
0: 可以加上冰糖了。
3: 我来加冰糖。
0: 现在我们就耐心的等吧，再熬煮1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上枸杞和西米就可以了。
3: 还要煮啊？
4: 这煮粥看起来简单，也不容易啊。
1: 好味道是需要时间才能熬出来的。
0: 对呀，火候不到，银耳莲子羹的味道就出不来。把枸杞和西米放进去，焖一下就准备开餐了。好了，大功告成了。
5: 耶，成功了。
3: 来了来了，上桌了。
4: 太香了。
3: 好吃好吃。
0: 慢点慢点，可别烫着了。
6: 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7: 我等一下还要出差一趟，哎呀，最近事情太多了。哎，季风这小子最近怎么样了？
8: 你还是抽空亲自去学校看看他吧，你跟他的交流越来越少了。
7: 好吧。
3: 想不到燕玲家里是这样的情况啊，她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和小溪，一边还要训练备战，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1: 是啊，难怪她最近的话越来越少了。
3: 哎，要不我们现在去买个彩票吧，要是中了大奖。
1: 你真是会做白日梦的。
3: 可是我们都没有钱啊。
1: 你这脑子净出些歪出。

0: 意。
1: 对呀，他有钱呀，我有办法了。
2: 风哥，
0: 季风，
2: 季风，你干嘛跑啊？
1: 我们先回去吧，等我的好消息。
3: 我这就出发去机场，应该还来得及。
1: 爸，
3: 啊，
1: 爸，你等下。
3: 小风，你怎么了？
1: 我找你有事儿。
3: 你说吧，我正要去赶飞机，只能。

0: 钱？你要多少钱？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越多越好。现在就给我。
0: 你要干什么？越多越好。现在吗？
1: 嗯嗯。
0: 你当我是提款机吗？季风，你太让我失望了。之前你重回掩护踢球，我还以为你变了，学会了责任，学会了担当。我错了，你还是没变，就知道要钱要钱要钱，就知道吃喝玩乐。
1: 我从来没有向你提过要什么东西，这是第一次。你就是这样看我的？
0: 我怎么看你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时间陪你胡闹了，我要走了，你回去好好想想。这孩子，气死我了！开车。
1: 你只关心你的生意，从来不肯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我真正想要什么。你去赶你的时间吧，气死我了。

0: 几天没注意，这个小苗苗长得还挺快的呀。
1: 小西，你在干什么？
0: 叔叔，
1: 我是你哥哥燕玲的教练，想找他谈一谈。你哥哥上哪去了？
0: 哥哥去送外卖去了，还没回来，我也在等他。
2: 小西，
0: 哥哥，你回来了。你的教练来找你了。
1: 燕玲，
2: 教练。
3: 锦峰，你还是没变，就知道要钱要钱要钱。
4: 可恶。
3: 锦峰，你太让我失望了。
4: 是谁？
5: 哎，峰哥，水漂不是你这么打的。
4: 谁说我在打水漂了？我这是，
6: 我看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跑了，一个人玩失踪啊！你就没有想过我们会着急吗？
4: 对不起，其实我是去找我爸了。
6: 那你找到他了吗？哎，
4: 他现在估计早就飞走了。
2: 教练，你来找我是因为我训练提前退场吗？
1: 没有啊，听说你家的粥味道不错，我就是想过来尝一尝。啊，不错，你家的粥味道果然名不虚传，特别是莲子，香甜软糯。
2: 那当然，我们家的莲子粥选用的是最好的寸三莲，经过慢火炖煮熬制而成的。
1: 燕玲啊，你看看这些小小的莲子，是不是也挺像你？
2: 像我？
1: 没错，你看这颗晒干后的莲子，外壳坚硬，即使用重物去砸也砸不烂。而你就像这一颗砸不烂的铁莲子，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可是，莲子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只要用水泡发，莲心就能破壳而出，发出绿芽，绽放出无限可能。所以，叶琳，我希望你也能像这些发芽的莲子一样，能够柔软一些。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总想着把所有的问题都扛在自己身上，学会去接纳别人的善意，学会去敞开心扉，也学会去信任他人。
4: 我爸根本就不听我说话，也不相信我，从来就不在乎我。
6: 可能是你爸爸忙着赶飞机没空吧。
5: 对啊，峰哥，也许等他不忙了，他就会好好听你解释了。
4: 不忙了。
7: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我最喜欢你讲故事了。
3: 好啊。从前呢，红毛雨来。

0: 兔他们一起去寻找其他的五剑传人。
1: 啊！
0: 喂，什么？出事了？好，我马上过来。对不起，爸爸有点事儿，不能给你讲故事了。
1: 去游泳吧，
0: 爸爸现在要出差，回来再带你去吧。
1: 爸爸，明天和我一起参加学校的亲子运动会吧。
0: 爸爸在外地谈生意，让妈妈陪你去吧。
2: 我爸就是这样，他永远都在忙，永远都不会好好的听我的想法，永远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0: 过，这次去海边好不好玩啊？
1: 太好玩了，爸爸！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了，下次我还要去。
0: 哦，那就要看果果乖不乖喽。嗯。
1: 果果乖，果果一定很乖的。
0: 哦，不乖，我们家果果是最乖的。
2: 喂，我正想打电话找你呢。
3: 哦，看来我们这是心有灵犀呀。说吧，找我什么事？
2: 还不是为了我那混小子，我还以为他跟你踢球会有什么变化，可是没想到还是跟以前一样，就知道要钱，太让我失望了。
3: 要钱？他要钱干什么？
2: 他没说，只说越多越好。
3: 啊，季斌，我想你是误会他了。
2: 误会他了？
3: 你有时间吗？我们需要谈一谈。
2: 可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3: 季斌，这些年你一直忙着做生意，但是生活中不是只有生意。
4: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的宝贝儿子究竟为什么来找你？
2: 我，
4: 你先过来吧，我们先谈一谈，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介绍一个好生意。
1: 爸爸，下次去哪儿呢？
0: 爸爸想想啊，那果果下次想去哪儿呢？
2: 那好吧，你在哪儿，我来找你吧。
5: 叔叔，

0: 可他自己呢，从小到大就没有好好的陪过我。每次希望他陪陪我的时候，他总是会以他的工作优先，各种理由。和他相处的时候，他也根本不好好听我说话，总是以他的偏见来看待我，教训我。
1: 你就是这么看待你爸的？
0: 没错，他根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自大狂，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2: 教练，我们要不要帮帮峰哥？
3: 小声一点，他们两父子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1: 难道你爸爸就没有优点吗？
0: 哼，没有，他就是个商人，心里永远只有他的生意生意生意。我真不明白，他赚那么多钱干嘛？就不能用钱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吗？
1: 原来你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吗？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完了完了，这回惨了。
0: 你不是要赶飞机吗？
1: 刚听你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我这个当爸爸的挺失败的。我以前没有好好的了解过你的想法，以后我尽量改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这次你为什么想要钱？

0: 但这家粥铺的莲子粥非常不错，我可以把这家的莲子粥做成即食罐头，这样他们家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
1: 真的吗？你真的要帮他们？
0: 我只是看到了他们家莲子粥的价值。
1: 啊，太好了。哦，
0: 怎么样，这回满意了吧？
2: 满意，非常满意。老纪同志，继续加油。
0: 臭小子。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0: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0: 铁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1: 是啊，高铁的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呢。
0: 哇，这也太快了吧。
1: 那当然了，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2: 疾风劲射号真的像疾风一样，跟我疾风跑得一样快。
0: 虽说高铁我是搭过不少次了，但怎么也想不到我还有搭乘高铁去参加联盟杯决赛的一天，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3: 说的没错，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创造奇迹。
4: 创造奇迹。
3: 这次联盟杯的决赛安排在了银龙队所在的粤北市。
5: 啊，原来银龙队就在粤北市。
1: 不是吧，
3: 对手实力非常强，而且又是他们的主场，可想而知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
4: 非常艰难。

0: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没听到，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了，状态还是不错的。接下来的车程还有两个小时，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1: 是。
2: 谢小雨，你在找什么？
3: 我正在收集银龙队的资料，希望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弱点。哦，
2: 找到什么弱点了？
3: 没有弱点啊。
2: 没弱点。
3: 本来银龙队就是卫冕冠军，这次又加入了超级射手温宇安。
2: 然后呢？
3: 他们队真的是一点破绽都没有了。
2: 一点破绽都没有？确定？已经肯定？
3: 对，没有破绽。
2: 这个怎么办呢？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球的点球。

0: 这一次，我绝不会让冠军杯再从我手中溜走。
1: 知道吗？这次联盟杯除了冠军奖杯，会在我们队和银龙队中产生，还有一个同等分量的奖杯，也会在我们这两队中间产生哦。
2: 是什么奖杯？嘿嘿嘿嘿，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3: 最佳射手。
4: 我正在替世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
2: 哦，
4: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2: 哦，
4: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
3: 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哼，你就是叶宁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2: 是我。
3: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5: 温雨安，我一定会打败你的。谢小胖，你再卖关子，我就把你的零食都吃掉。
6: 峰哥，我错了，你先把包放下。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5: 峰哥，你看这个包。
6: 不放，除非你马上就说。
5: 我说，
6: 早就应该说了。
5: 那就是联赛的最佳射手之争。
6: 最佳射手之争。
7: 对，目前叶琳和温宇安的进球数完全一样，谁能够在决赛收益更多的进球，谁就会拿下本届联盟杯的最佳射手。决赛我一定打进更多的球，比他们两个都要多。
6: 嘘，到时候最佳射手就是我了。
7: 你想干嘛？想阻止我进球吗？我告诉你。
6: 我可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的。说的
7: 对，我也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
6: 你在说什么？不过，我想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谢谢，谢谢你对我们家的帮助。啊？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冰块脸，你竟然会说谢谢？
7: 是你听错了，我什么都没说。哈哈哈，
6: 冰块脸真的对我说谢谢嘞。
7: 我什么都没说。
8: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八成九九八频率。

0: 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花城的点虎队和粤北的银龙队。这场比赛是本届联盟杯的冠亚军之战，来自花城的点虎队能否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冠军奖杯，而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又能否捍卫他们的胜利荣耀。这是一场真正的龙虎大战。
1: 他们竟然来了。
2: 小子，你成长了多少，拿出来让我看看吧。
0: 裁判吹响了哨声，现在两队球员都斗志昂扬地走向球场。最后这场比赛谁能拿下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燕玲，就让这场比赛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吧。
4: 正合我意。
5: 喂，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这场比赛我会比你们俩进的球更多。喂，可恶，竟然看不起我。
0: 严虎队发球，严虎队一开场就气势如虹，队长王某拿球指挥着严虎队大举压下。让我们来看看这波进攻能否攻破银龙队的球门。
5: 哎，不是，

0: 我们看看野武队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1: 撑不住，必须摆脱对方，再给队友制造机会。
2: 引力击球来了，射门！
0: 野虎队十号王梦先是横向带球扯动银龙队的后防线，然后将球反方向传给十二号叶林，给叶林提供了一个射门的最佳环境。但是银龙队的温宇安没有上当，直接将球截下形成反击。我们看看银龙队这一波的反击能否成功。
2: 大家回跑，
3: 是
4: 哪里跑那么快？不自量力，看我怎么过你。可恶！
2: 我就不信了。小雨，你上去堵一个，我在后面给你补位。
4: 好，
2: 苏明成，你到中路来给我补位。
4: 好。

城。钥匙门。

0: 改写成了1-0，银龙队暂时领先。庆祝表演太精彩了，
1: 这才有意思。小伙子们，接下来看你们要怎么反击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写成1-0。下半场一开始，尼龙队就由温宇安打进一粒精彩的入球，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
1: 进球了。

0: 精神来，只不过一球而已，时间还有的是，我们稳扎稳打扳回一球。
1: 是。
2: 银虎队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场龙虎大战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0: 已经领先的银龙队并没有保守的防御，反而是采取了前场紧密的打法。看来银龙队对胜利的渴望也是非常强烈。
1: 加油！
2: 太棒了！
3: 太精彩了！嗯，
4: 只是前场紧逼吗？
5: 加油！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4: 这可不单单是前场紧逼，银龙队，这是要把全攻全守。全攻全守是一种既强调整体又允许球员自由发挥的足球战术。进攻时一人得球，全体跑位，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与纵深，利用快速的反击和连续进攻，使对方防守队员困难重重。但是在防守时，前锋又组成了第一道防线，其余队员则层层设防，迫使对方进攻球员无法从容施展进攻手段。

0: 银龙队真的很强的，黄木，你可要顶住啊！
1: 他这是
2: 怎么往自己球门射呀？哎，放！主动赢球，不要站在原地等。
1: 是。

0: 我的机会来了。啊！聪明，但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破了我们的全手全攻吗？
1: 哼！
2: 传球！
0: 回防，回防，启动防守阵型。

进攻战略漂亮，防守也同样出色。面对盐湖队拿球队员，银龙队总有两名防守队员出现在他身边，而且其他位置的银龙队队员还会马上补位。真像是一架动作不断的齿轮，将盐湖队的进攻挡在外面。

0: 区域轮转防守。
1: 何教练，什么是区域轮转防守啊？
0: 区域轮转防守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防守战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补位轮转机制。无论进攻方从哪个方向突破，防守队员都会有两人包夹封堵对方的进攻队员，通过遵循这样的区域轮转防守的原则进行补位协防，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阵型的完整性，进而将对手拒之门外。
1: 何教练，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啊？如果连对方的半场都进不了，那还怎么进球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就看
2: 办法突破中场了。
3: 喂，不是说想要比我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2: 我过好徐磊接球，快防守。
3: 什么假动作？快防住他。
4: 太棒了，王梦一招声东击西，打破了目前场上的僵局。
3: 可恶，居然被骗了。
4: 我们看看叶琳接下来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还是传球。
5: 叶琳，威风凛凛，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
2: 来了，就让大家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

0: 奇怪，不是要传球给我吗？
1: 银龙队的反攻速度非常快，这次是不是又要进球了？

0: 准备射门了吗？温宇安他没有射门，而是把球传给了后面的林正。银龙队又拿下一分，
1: 加油银龙队，
2: 可恶，
1: 银龙队加油，银龙队加油，银龙队加油，银龙队加油。
3: Thank you.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电话。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想要清爽的味道，
2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强。

0: 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
1: 江龙接护盾。
2: 小子，你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倒了吧？
3: 可恶！
4: 丢了两球了，怎么办啊？
5: 加油啊，银虎队的小伙子们！
1: 加油啊！
6: 冰块脸，刚才那个球你为什么不传给我？
7: 你
6: 白白错失进球的好机会。
7: 松手，别烦我。
6: 你就想抢着做射手吗？你别走啊。你说啊，你为什么不传球？
7: 别拉我，
4: 别闹了，要开球了。
7: 别乱，
8: 我们还有机会。
4: 峰哥，别争了，让对手看到多不好啊。
9: 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场面呈现出一边倒的架势。上半场还没结束，银龙队就打入两粒进球，2-0领先银虎队。
10: 辽虎队的进攻是没有起节奏的。
11: 加油！加油！你应该展现出你的能力了。
4: 太快了！
9: 银龙队18号突然插入，接走了辽虎队的传球。
7: 是你
12: 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13: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魏宇安中产生。
7: 魏宇安，你以为你赢定了吗？我们这战斗才刚刚开始。
12: 来啊来啊，我把最佳射手位置让给你。
7: 你
12: 可以跟我杠上了。
7: 哼，我一定会超过你。
12: 好啊，来比一比。
14: 徐磊，传给我。
15: 好。
9: 银虎队10号一个漂亮的传球。好球。
4: 传球，峰哥接球。
9: 18号将球传给了9号。
4: 峰哥加油！
16: 严虎加油！
17: 严虎加油！
18: 严虎加油！严
19: 虎加油！
20: 起风
21: 加油！
22: 这两个家伙配合的越来越好了，走，我们也跟上去。
9: 银虎队很轻松地摆脱了对手的围堵，直逼中线。9号和18号撞墙式配合传球非常完美，
12: 配合的可以。别跑，我对手是我。那个新来的前锋比你差远了。
7: 什么？
12: 我说再进一个球就可以追上我了，不要让那个9号抢了先机哦。
7: 你
12: 来啊，我还在等着你来抢最佳射手呢。
7: 你

0: 最佳射手，
1: 伊隆顿迅速发起了反击，很快就突破了中场。

0: 在银龙队进了第三个球后就结束了，然后你就晕过去了。
1: 我没事，我还能继续上场。
2: 燕玲，休息一会儿吧，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燕玲，放轻松些，我们还有机会的。
0: 有什么机会啊？
3: 可恶，我们差点就能突破了。
4: 接下来的比赛怎么踢啊？
1: 怎么踢？自己人抢自己人的球，
2: 这球踢得真没劲。燕玲，你已经被银龙队牢牢盯住，没有大家的配合，再强的技术也施展不出来。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控着。我们又要输了吗？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嗯，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

0: 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各位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上半场比赛中，银龙队与盐湖队的比分是3-0。现在看来，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毫无疑问了。盐湖队如果想要反败为胜的话，除了调整战术，似乎还要期待奇迹的发生。
3: 上半场我们的后防线根本就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握着，这样子难道就这样输了吗？
4: 可恶，差一点就进球了。
5: 自己人还抢自己人的球，怎么赢啊？
6: 这球踢得真没劲了。
5: 难道我们又要输了？
2: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5: 教练，
3: 什么问题？
2: 你们为什么喜欢足球？各位，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先忘掉刚才场上的一切，每一个人都仔细想清楚，你们究竟为什么喜欢足球？都愣着干嘛？好好想一想。
4: 小时候，小伙伴们都嫌弃我胖，都不选我和他们一起踢球，我就站在边上看着他们踢，直到教练让我加入了足球队。每天和你们一起训练，一起踢球，因为有了你们，我每天都很开心。
7: 我为什么喜欢足球？
8: 这，
5: 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8: 好，来，加油加油！
5: 射门！
8: 哇，球进了！
5: 爸爸，我得分了，得分了！
7: 爸爸，我好像忘掉踢球时的感觉了，那种纯粹的快乐。
3: 谢小雨说的对，身为队长，看着队友们逐步成长，感受到队员们对我的支撑，我也是快乐的。
5: 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守好了球门，你们就可以放心地往前冲刺。
9: 我小时候就收到了爸爸为我准备的一个足球，他一直陪伴着我成长。

0: 长。
1: 季风，你呢？
2: 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进足球队，是因为我不想被我爸妈约束。而且我觉得我这么优秀，一定是球场上最耀眼的人。可是，居然让王默受伤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踢好球。但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想和你们一起在足球场上挥洒汗水，想和你们一起踢球，想和你们一起拿下冠军。啊，我想我是爱上了足球。
1: 很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足球了。但是你们现在想的都是赢球，都是夺冠。可是有时候你们越想得到就越难得到，你们要放下冠军的包袱，去好好享受比赛带给我们的快乐。
3: 快乐。
4: 好，
5: 银龙队与银虎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队员已经在准备上场来迎接下半场的比赛。
6: 加油啊
7: 银虎队，加油
8: 银虎队，加油。
1: 好了小伙子们，大家一起加油。
9: 加油！
10: 一起加油！
1: 去好好享受比赛吧。
11: 是。
12: 你看，这都落后三个球了。田教练，下半场我们还能扳回来吗？
13: 球场上的奇迹时有发生，好的结果只会留给勇敢的人。
12: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勇敢的人。
5: 比赛即将开始，双方队员已经就位。银虎队这边排出了上半场的阵容，九号季风还是担任前锋的位置，银龙队依然采取他们全攻全守的战术传统，下半场一开始就大举进攻，看来银龙队对于三个球的领先优势并不满意。
14: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下半场我还要再进三个球，来吧。

0: 银龙队目前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撕开野虎队的防线。
1: 他们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难缠了？
0: 野虎队在下半场采取了区域防守，他们的防守非常顽强，在银龙队强大的进攻面前丝毫不露破绽。下半场一开始，比赛就陷入了焦灼。
2: 焦灼那就对了，银龙队的风格就是全攻全守，他们下半场肯定还会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下半场我们采取区域防守。
1: 区域防守，
2: 凡是有银龙队的人或者球进入到了谁的防守区域中，都要贴身上前防守，旁边区域的防守人员要注意协同防守。
3: 好，
2: 我们要在这种区域防守中不断地消磨银龙队的体力和意志。
3: 是。
2: 全攻全守最大的弱点就是体力，

幸，小伙子们，开始你们的表演吧。银龙队队员们的体力似乎出现了问题，他们倒脚子穿插保卫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0: 王默，下半场你的任务非常重要，你不仅要组织后场的防卫，还要配合中场的燕翎给季风输送炮弹。
1: 是。

0: 这边。
1: 你要和大家好好的配合，为季风创造射门的机会，银虎队的中场就拜托你了。有问题吗？
2: 知道，没问题。小皮压住眼睛，他要突破射门了。
3: 好。
2: 这条独狼竟然传球了，
3: 燕玲，这就对了，去融入团队吧。
4: 加油啊，哥哥！
1: 季风，
5: 大叔，
1: 你要充分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的速度和爆发力转换为进球。
5: 好，
1: 你的速度就是打破银龙队全攻全守的关键。嗯，
5: 收到。
1: 好了。让银龙队也尝尝我们的厉害。
2: 好，
5: 快点防守，进攻的是他们的九号，
2: 我们上。
4: 好，
1: 是那招吗？
5: 传给三秒后的自己，疯狂放大招了！
3: 哎，加油啊，儿子！
6: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6: 嘿嘿，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现在在球的是年

0: 三秒后的自己。
1: 停了。哎，刚才发生什么了？车怎么进的？
2: 我也没看清，就看见那个九号先射了一脚高射炮，然后就玩命的追，再然后这球就进了。
1: 那么神奇，
3: 干得漂亮！这小子，终于进球了。看来他练球的时候没有白挨他那几下子呀。
4: 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1: 我都进球了。
5: 叶灵，我希望你别忘了，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6: 最重要的是什么？
7: 学会信任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6: 突破自己的极限？啊！教练，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一直坚持让季风顶在前锋的位置上，让我退到中场？因为季风的速度将是盐湖队最犀利的一张王牌。

0: 叶灵儿，想明白了。
1: 论单打独斗啊，我确实不及温雨安呐。但是足球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呀，我们炎虎是不会输的。
0: 我们不会输。
2: 好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是我们反攻的时候了。
3: 好，
4: 队长，放心吧，有我季风在，一定会把丢的球全部搬回来。
1: 天哪！
5: 好的，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继续开始。翼龙队领袖带球狂奔，不停地过掉炎虎队队员，估计是憋了一口气呀。
4: 剑灵，这就怂了。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就这样把这个最佳射手拱手相让了。
1: 说什么？再说一遍。
4: 不过，话说回来，凭你的能力，本来也很难跟我争夺最佳射手啊。怎么，不服？
0: 哼，不上当。
4: 那我就用更多的进球来彻底打败你们。
6: 越来越有意思，情绪控制得不错。
4: 可恶！可恶！
5: 好样的！炎虎的队员们凭借着相互之间充分的信任和熟练的配合，又一次瓦解了银龙队的进攻。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炎虎队还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0: 顺畅了，这一连串行云流水般的短传，渗透和配合，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1: 球踢得太精彩了，燕妮居然踢起了配合，太让人意外了。
2: 耶，
3: 伙伴们，来。
4: 这一球我们配合得十分不错，再接再厉，团结一致。我们也相信季风，相信燕妮，相信对阵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
5: 岩虎队，
4: 我们是
5: 岩虎队，
4: 我们是
5: 岩虎队。
4: 我们再接再厉，再进一球，
5: 加油！
4: 再进一球，
5: 加油！
0: 好的，银龙队开球，
6: 中场不要向前插，节奏稳住。
0: 哎，银龙队差点就在和林林教授说着，
6: 不要给对方反应时间。
0: 难道在布置新的战术吗？林

0: 鹦鹉队队长王默发出了进攻的手势，鹦鹉队队员们纷纷向中场压了过来。哦，我知道了，银龙队终于改变了战术，他们放弃了一直坚守的全攻全守，开始打起了拖延战术，消极进攻，准备把3-2的比分保持到最后。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鹦鹉队的前景堪忧啊，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加油！
0: 时间紧迫，鹦鹉队队员们疯狂地去抢球，效果不大，但是对他们的体力消耗却是很大呀。
1: 可恶，拖延战术，消极进攻，我季风来破了你的战术。
0: 鹦鹉队的季风疯狂地扑向银龙队球员，追着球来回的跑动，而银龙队队员也害怕季风的速度，不停地传球。鹦鹉队的9号季风能不能破了他们的战术呢？
2: 季风那家伙来了，赶快破球！
0: 一个队的后卫铲球，季风倒地了。哎呀！裁判吹响了哨声，我们看裁判怎么判。
2: 点球！点球！点球！
0: 点球！
3: 点球！点球！点球！是点球！
0: 鹦鹉队的比赛最后时刻获得点球，这个点球对于鹦鹉队来说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如果这个点球踢进，比分将改写成3-3，鹦鹉队将会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最后谁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还真不好说呀。
1: 队长，是判了点球吗？队长，这个点球你来罚吧。
4: 我罚？可是这个点球是你制造的。
1: 我只是个菜鸟罢了，罚点球没把握。而且我听说夏季联赛，队长你最后的点球罚丢了吧？我可记得你教过我，在哪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加油，相信你可以的。
4: 谢谢你，季风，点球我来罚。
0: 王默队长将主罚点球，
5: 这一次你还是射不中的。
0: 我们看到王默将球放到了罚球点上，好像又调整了一下，一路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
6: 王默加油啊，

守门员扑出了点球。

0: 足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荣誉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快乐。小伙子，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有梦想的人是不会被自己打败的。
1: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2: 毛毛启动。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
4: 哼，
5: 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全力释放出来，把你们的快乐释放出来。
8: 放下包袱，享受无穷。放下包袱，享受无穷。放下包袱，享受无穷。
7: 仪龙队和岩虎队即将进入加时赛。
8: 岩虎必胜，岩虎必胜。
9: 终于追上我们了，别骄傲呀！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我们银龙队真正的实力。
10: 我们绝不保留。来吧。你们也会看到我们岩虎队真正的实力。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快碰错，他要射门了！
11: 啊，上来就打门，太凶猛了！
9: 快挡住他！
10: 哎！
9: 我一定要赢！

0: 赢了队再次组织起了一次气势汹汹的反攻，看联合队如何应对，还跟得上吗？
1: 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队加油！赢了

痛苦。

0: 银龙队队员看到岩虎队队员受伤，主动将球踢出了场外，真的是非常有风度。
1: 疾风，疾风，疾风！
2: 大家先别着急，让我先看看。
1: 疾风！
0: 岩虎队前锋九号疾风因为受伤暂时下场治疗，他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是可圈可点。他会被换下场吗？他还能再坚持吗？
3: 这孩子不知道伤得怎么样了，我去看看。
4: 不要去，那是他自己的战斗。
0: 比赛继续。岩虎队队员将球扔给了银龙队队员，这是岩虎队对先前银龙队暂停比赛的一个感谢。
1: 开球吧。谢谢。
0: 这个赛季真是涌现了很多感人的事件呢、参赛队员不仅在个人技术上得到了超前的提升，而且还比出了友谊、拼搏、团结的精神面貌，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赛季啊！
5: 季风，季风，
6: 教练，
5: 还能坚持吗？
6: 能坚持，我还能坚持。
5: 季风，你的表现非常好，接下来的比赛就让你的队友
6: 不要换我下场，我还能坚持。
5: 可是你这伤比较严重了。
6: 教练，这就是点小擦伤，真的不算什么。求求你，让我上场吧。

0: 是，
1: 赶快处理一下，没问题的，我的队友们他们需要我。教练，比赛开始了，您快做决定吧。
2: 好吧，医护给他好好处理一下伤口。
3: 受伤球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我们来看看赛场上的情况。英国队林正带球过人，哎呦，一个大脚远射，刚过中线就开脚远射，这是一个轻视对手的行为啊。
4: 队员，我们要快打猛攻，田虎那个九号下场了，他们少了一个前锋，我们的机会来了。
1: 打破僵局就看这一波进攻了。
5: 精灵上，有接应，好，
3: 现在由年虎队控球。
1: 可恶，我不会让你突破的。
3: 年虎队十二号拼命突破对方的围堵，看他能否把握这次机会。
6: 年虎加油，年虎加油。
3: 在银龙队员的防守下，年虎队十二号背部回传，哎呀，传球被对手抢断了，足球又回到了银龙队林正的脚下。
5: 快放手啊，别发呆，
4: 别嚣张，我一定会抢回球的。
3: 在银虎队前锋还没有上场的空档，银龙队乘机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银虎队的处境比较危险啊。
7: 波哥放心吧，我们会守到你上场的。
1: 快点快点，这是关键时刻，我要赶快上场。
8: 银虎队加油，

0: 飓风，行不行啊？快上场啊！
1: 少一个队员，劣势很明显呐。
2: 这些孩子很拼啊！
3: 不行，不能这样被动的防守。
4: 对，不能让他们控制节奏，我们要反击。
5: 圆虎队，
6: 时针过得很快，加时赛上半场还剩3分钟，到底哪个队能打破这个僵局呢？真是令人期待。
5: 圆虎队，加油！
4: 抢球啊！
3: 燕玲，我们要冲上去抢球。
4: 嗯，明白。
6: 要反转了吗？一路队11号被野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野虎队准备抢球，势在必得的气势啊！
7: 没什么大事，
8: 可以上场了吧，教练？
9: 好，做好随时上场的准备。
10: 糟了，后防空虚。
6: 野虎队十二号突袭，得手了。
4: 龙乱接球。
10: 进攻啊！
8: 好机会。
10: 啊，十号要干嘛呀？
6: 野虎队由背部防守变成了主动出击，一下子就打乱了对手的节奏。
3: 进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野虎。
6: 野虎队终于抢到了一次打门的机会。
8: 哦，又反转了，
4: 太精彩了，加油啊！
11: 加油，
4: 我们也

0: 赛的加时赛，盐湖队大战云龙队。
1: 盐湖队
0: 对阵双方，经过七十分钟的旷世大战，比分还是战成了3-3平。
1: 盐湖队
0: 在了上半场加时赛，双方都没有得分。究竟谁能拿到今天的冠军奖杯？我们下半场加时赛马上就会揭晓。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加时赛正式拉开序幕。令人惊喜的是，盐湖队受伤的前锋季风经过处理也回到了赛场上。
2: 哎，这孩子总是这么逞能。
3: 不，他不是逞能，现在的他是为了他自己而战的。
4: 季风加油啊。
5: 风哥你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6: 放心，我季风就是蛮牛体质。
5: 蛮牛体质，
6: 这点小伤简直不值一提。下半场看我带领你们走向胜利，我们一定能赢的。
2: 哎哦，哎，要是上不了场就赶紧下去，别瞎逞能，加重伤势可不是闹着玩的。
6: 放心吧，这点小伤是绝对不可能影响我的发挥的。
5: 风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7: 到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教练的话，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嗯，燕玲、季风、小雨，只要大家都捏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那么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6: 队长，你还愣着干嘛呀？准备入场啊！
8: 来喽，来吧，让我们一起奋战，拿下胜利吧！
1: 拿下胜利！拿下胜利！拿下！
6: 来吧，最后的十分钟我们不会输给你的。
8: 休想进球。
4: 我不会放你再进一个球了。
6: 可恶。

0: 整个加时赛，两支球队都未能撬开对方的大门。经过长时间的鏖战，双方球员的体力似乎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这一刻，球员们几乎全都是靠意志力在坚持。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精神和意志更为强韧，也许胜利的天平就会开始向哪一方倾斜。
1: 季风，
2: 这孩子真的不一样了。
3: 你放弃吧，今年的最佳射手是我的。
1: 你废话真多，
3: 给我站住。
4: 哥哥一定要破门啊。
5: 燕林加油啊，
1: 大家往前压。朱明成接球。
2: 孩子们都长大了，可爱干得漂亮。
6: 何安教练，你说的对，足球是单纯的，是快乐的，本来就不该背负其他太多的东西，跟领导的颜面也没有什么关系。无论这场比赛是输是赢，他们都是我们严虎的骄傲。
0: 银龙队的林正把球压到了前场，盐湖队的防守位置不太理想，林正组织了这次进攻，会不会成为本场比赛最后的破门呢？
3: 传球，
0: 林正的这一脚传球落点很好，就看文员能否在叶林的防守下接球射门。哎呀，滑倒了，千钧一发之际叶林竟然滑倒了，文宇安得到了射门的机会，

已经是炎虎队真正的尖刀前锋了。

加油吧，季风。射门棒，野虎队的尖刀前锋。

0: 小子，现在已经是响当当的男子汉了。
1: 是啊，队长，我们这一次把冠军旗帜拿回来了，你再也不用为曾经那一记点球耿耿于怀了。
2: 对，我们胜利了。
3: 吴教练，
4: 叶玲表现得不错。
3: 对不起吴教练，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输给了温宇安，没有拿下这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4: 哦，然后呢？
3: 唯一的奖学金名额，如果您选择温宇安，我能理解。
4: 是啊，你没拿到最佳射手挺可惜的。但我代表市一中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3: 什么？
4: 叶玲，我之前一直很犹豫，你的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你的个人能力一直没有完美的融入团队。

0: 这场比赛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你的印象。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信任对方，现在的你比以前更强了。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你虽然失去了最佳射手，可是却获得了胜利，不是吗？
1: 嗯，
0: 人总

0: 是是是是是，我知道你做到了，但胖子还是很重的。
1: 峰哥，你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0: 你还不好意思啊？
1: 对了，峰哥，刚才你那么努力的抢球，伤口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伤口好好的呢。
2: 没事儿，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了，不要命了？
0: 就一点点小伤嘛，一点都不疼。
2: 不疼？
1: 疼疼疼疼疼！
3: 恭喜大家获得冬季联盟杯冠军。
4: 耶，夺冠了！
3: 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就让你们满足了？
1: 难道
0: 是好好消息？
3: 刚刚收到的邀请，一个月之后全队参加顶级足球俱乐部的青训。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怎么样，我说到做到吧？
2: 啊，去集训的行李搬运就你负责了。
1: 我
2: 帮你塑造好身材。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 少儿频道哈尼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0: 假相亲。
1: 唉，到底有完没完呀？
2: 导游，客人到了。
1: 熊大熊二，这已经是被你们吓跑的第三波客人了，
3: 还不是因为最近游客乱喂东西，好多动物都生病了。跟你说啊，至少三天，狗熊岭不准旅游。
1: 什么？小长假就三天，就这三天游客最多，
3: 可最起码要等动物们病好了吧？
1: 要不这样，我保证，绝对不让游客跟动物接触。
4: 哎，才不信呢！游客一说加钱，你肯定啥都不管了。

0: 征婚广告，还以为什么呢？征婚，嘿嘿，有了，看什么看？小气鬼，哼，搞定。嘿嘿，熊二，熊大，你们今天赶了一早上的游客也辛苦了，要不我们看看电视，放松放松。还有水果吃哦，
1: 吃，
2: 要吃的。
3: 王东庆，你咋突然间对俺们这么好？又是水果又是电视的，该不会有啥事儿瞒着俺们吧？
0: 没有没有。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迎收看《非常相亲》节目。
3: 光头强，你竟然参加相亲？
0: 相亲结婚可是人生大事，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你们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你们说，如果相亲对象来了，看到你们两个会不会被吓跑啊？那我就不送了，再见。
1: 哎，熊大，俺真替光头强高兴。
3: 熊二，哎，你不觉得光头强有点奇怪吗？
0: 知道了，老板，这次肯定没问题。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3: 穿成这样是要干嘛？该不是要去接游客吧？
0: 啊，哪有，你们猜怎么着？有姑娘看上我了，相亲对象马上要来了。
3: 真的？
2: 哎，太好了，光头强，他们一定会帮你的。
0: 帮我？你们要干嘛？
2: 哇，原来我还能这么帅，都快赶上天才威了。
0: 糟了，你们快躲起来，别把相亲对象吓跑了。
2: 不会吧，一车竟然全是男的，怎么瞒过熊大熊二呢？
0: 谁让你们俩偷看的？要是把我的油，把我的相亲对象吓跑了怎么办？
1: 哎，光头强，姑娘咋不进来呀？俺可想看看了。
3: 可俺咋觉得那车像旅游车呢？俺出去看看。
1: 俺也去。
0: 等，
3: 光头强，你这是干啥呀？
0: 我的相亲对象马上就要进来了，你们别把他吓跑了。
1: 熊大，俺能偷偷看一眼吗？
3: 不行，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咱可不能坏事啊。
5: 可是俺好想看。
0: 你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3: 哎呀，熊二，快关上。
6: 哎呀，没想到你家里还蛮不错的，就是哪来的一股狗熊臭味儿啊？
0: 这是森林的气息。幸亏手机里有变身软件。
6: 我想出去转转。
0: 我扶你出去。哎，
1: 光头强真体贴呀。
7: 阿瑶，你不来我们可就走了，
0: 马上就来。
1: 哎，光头强，
0: 怎么放下？放下我呀！
3: 俺真替你开心。
1: 俺觉得姑娘的声音呀，可真好听。
3: 光头强，你需要俺们咋帮你？
0: 不用，他对我很满意，决定要跟我结婚了。
3: 啊，这么快？
0: 我现在就跟他回去见他爸妈，你们先回去吧。啊，再见。
1: 俺好激动呀，俺还从来没参加过婚礼呢。
3: 光头强不让俺们操心，但作为朋友俺们该帮帮他，可该咋做呢？
1: 俺们去问琪琪吧，他一定知道。
8: 光头强要结婚？
1: 对呀，俺们在想咋帮他庆祝呢。
9: 本王听说人类结婚都要送礼，还要装扮房子。所以妈妈，你去准备一些皇家香蕉送给光头强。
2: 是。
3: 好，熊二，咱们帮光头强装扮房子吧。
1: 俺们要在光头强回来的时候

0: 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1: 好，那咱们开始行动。
2: 好，回头记得五星好评，记得下次再来。
0: 今天的外快好多呀，
3: 发家致富不是梦，收工回家。
4: 楼梯怎么变成红色的了？难道是老板来了？我得注意点，要淡定。
3: 我家怎么还挂着香蕉？这是果酱？不会，果然。这是干嘛？
5: 你看那儿。
6: 妈妈，一二三，
7: 光头强新婚快乐！
3: 新婚，
1: 咋样？惊不惊喜？这是俺们送你的新婚礼物。
0: 嗯，里面更漂亮。
3: 里面，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也别太激动了，这都是俺们该做的。
1: 为了把这儿布置得更好，俺们还去问了赵林。
3: 赵林也知道了。
1: 嗯，俺们一说你要结婚啊，他可高兴了。
3: 完了完了，这房怎么圆呢？
6: 光头强，快把新娘叫来，看看她对这布置满不满意。
3: 我怎么叫啊？
6: 你怎么不能叫？本王那么帅，还不快去？
3: 这个，
6: 反正本王为你花了好多心思，你都不让新娘看，太不够意思了。再说了，婚礼上新娘总是要垫门的呀，是不是？
0: 就是，俺们不是好朋友吗？为了不吓到新娘，俺们特意穿了衣服。
1: 嗯，
8: 就让我们看看吧，
6: 让我看看吧。
3: 这
0: 快点，
6: 快点，
0: 光头强，
3: 当初就是随便编了个借口，谁知道？
2: 哎，好吧，我现在就让新娘过来。不过你们看一眼就走，接下来的事我自己能搞定。
0: 你是光头强的新娘吧？
1: 哎呀，你别吓着人家了，请。
0: 哎，兄弟，她长得跟光头强可真像呀。
1: 俺听说过夫妻相，她肯定是新娘没错了。
0: 你看她走起来可真优雅呀。
9: 哇，好漂亮，我很满意。
10: 太好了，
9: 我还有事先走了。
10: 等一下。
6: 本王有个礼物送给你。怎么觉得你很面熟啊？
9: 谢谢你的礼物，我先走了。
10: 为啥新娘的脚像新郎一样大？
3: 糟了。
11: 你没事吧？你的假发。
3: 你是谁呀？
11: 我是看到相亲广告来的。你就是光头强吗？
3: 不是。
7: 光头强。
3: 你们听我解释啊。
1: 站住
3: 站住，
10: 我错了，救命啊，我错了。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0: 神秘松果上。
1: 您拨打的用户不想接您的电话，请不要再拨。
2: 这个王老板竟然不接我电话。
3: 主人，我有一个好消息。主人，今天晚上要流星雨，我从熊二那里探听到了最佳观赏地点。嗯，
2: 知道了。
3: 主人，一起去看流星雨吧。
4: 主人，一起去嘛。
2: 幼稚，有什么好看
4: 的？去嘛，主人。
2: 放开呀，
4: 你看了心情会变好的。
2: 喂，我答应你，把手拿开。
3: 太好了。
4: 主人，你骗我。
2: 哎，这可是侦查蜜蜂传回的现场直播，专心看吧，流星雨马上来了。
1: 说了不要再拨打，你咋这么犟？
3: 流星雨许愿特别灵，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2: 是，那就多许个愿喽。
3: 是流星。
2: 怎么回事？快跑！都要你许的什么愿？地球毁灭吗？
3: 不是，我许的是希望主人别太操劳，免得再长白头发。
2: 什么情况？

0: 哒哒哒啊！
1: 嗯，哇，超大颗的松果，怎么拿回去呢？还是等下再来拿吧。这不是刚才的大松果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呀？掉哪儿去了？不是掉下去了吗？难道
2: 以前你吃我，现在该我吃你了。
1: 救命啊！
3: 光头强，你这苹果都没熟呢。
4: 就是这品种，你不吃就算了。
3: 吃
1: 救命啊！
5: 蹦蹦，
1: 救命啊！

0: 会动的松果。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难道是松果怪？
3: 松果怪？
4: 如果我驯服了松果怪，让他表演节目吸引游客。这可是天上掉的商机呀！
5: 郭斗祥，你傻叫啥呢？你退后，
4: 我来。
3: 退！
6: 这松果还有手下，我惨了！
2: 哎呀，蹦蹦，蹦蹦！
5: 让蹦蹦先休息会儿。哎，又出现了！

0: 别吃我，别吃我，我一年没洗澡了，别吃我。原来是场梦啊。啊，
1: 别过来。
2: 蹦蹦咋了？
1: 唐宋鬼又来了。
2: 啊，在哪儿？
1: 我把他踢到那边去了。
3: 熊啊，你这不能等我再吃吗？
4: 你这要是不吃完，咋知道它有没有藏在蜂蜜里啊？
3: 你，我来抓，我来吧。
4: 俺来帮你。
1: 就是他，
5: 让俺看看这到底是啥怪物。
6: 不要踩。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哼，你想用这个松果对蹦蹦做啥？
4: 脚被冻住了，
5: 别跑！
2: 喊的脚，
4: 这可咋办呀？
5: 咱俩配合，喊出左脚，你出右脚，走。
4: 等等！哎呀，
5: 熊二，你咋不动啊？
4: 哪边是右边来着？
3: 你给我站住！
0: 敢用松果吓唬我，饶不了你！
3: 东东药，天才们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0: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我又不傻。
3: 说，这东西是干嘛用的？
0: 不还给我！
3: 你说想？强哥旋风手，转到你眼泪流。
0: 松手！哦哟！
1: 跑哪儿去了？

0: 熊啊，你傻笑啥呀？
1: 蹦蹦一只弄俺的痒痒，
2: 我想爬上去抓洞洞腰，可怎么也爬不上去。
3: 终于有点好运了，关键是个比较链子呀。
0: 别站住，站住，
3: 快飞呀，求你了。
0: 快点，别跟丢了。
2: 我是不是以后都不会爬树了？那我怎么摘松果呀？
1: 刚才俺听到洞洞要说啥采集器、采集能力。
0: 没错，这一定是天才卫的阴谋。洞洞不会爬树，肯定是他们搞的鬼。咱们现在就去弄个明白。我记得这棵树下面是天才卫的实验室。
3: 好好研究天天实验。
0: 暗号也改了，这实验室一会儿在森林，一会儿在雪山。天才卫的实验室是可以移动的，真是狡猾。好好研究天天吃饭。怎么没反应？难道我听错了？
1: 别开了。
4: 不行，
0: 真凉快。
5: 好像是好好研究天天实验。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快来领取哦。
1: 欢迎朋友们好，
2: 你从哪来呀？
1: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3: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4: 原谅我吗？
3: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5: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1: 自己动手。

0: 神秘的海底，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未知的故事。巴克和他的七位小伙伴就是海底小小冒险家，他们个个本领高强，有着独一无二的特长。他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他们每天为朋友解决各种难题，探寻海洋奇迹。出发，海底小纵队就在少儿频道。
1: 电光火神，
2: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3: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4: 天才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5: 哼，肯定没好事。
6: 别乱动。
7: 天才卫，
6: 天才卫，住手！
8: 光头强，小心！
6: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9: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看招！
10: 哎，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3: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4: 三岁了，喝卓然，微喝。

0: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以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吗？
1: 我今天没时间，孩子们要在家里工作，现在我就要下楼了。好了，我回来了。这是你的吗？
2: 爸爸，来玩电梯游戏吧。
1: 我说过了，孩子，我现在没时间玩游戏，我今天要工作。我又找到了一只。
0: 再来。
1: 抱歉，孩子们，我有很多工作的。嘟，我不能玩电梯游戏。
3: 这就是电梯游戏啊。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瑜伽球。
1: 你们这些小老鼠。
2: 你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大绿球上？
1: 因为我给你们换尿布的时候弄伤了背。
0: 爸爸，我也想玩。
1: 好了，拍球玩吧，我得去工作了。
2: 不，还不行。
1: 布洛伊。
2: 哦，疯狂的墨菲说，你喜欢香蕉汁吗？哦，大球，你需要休息，你一定很累了，被胖爸爸坐了一整天。
0: 大球，你需要什么贴纸？你喜欢独角兽吗？或者是彩虹？
5: 你看，宾果，
0: 我叫兰恩。
5: 好吧，兰恩，我觉得你应该
1: 找到他了。出去
2: 玩会儿送椅子游戏吧。
1: 不行。
2: 哦，求你了。
1: 哦，别用这副可怜的样子。哦，好吧。
2: 快，宾果，玩送椅子游戏啦！
1: 我真受不了他可怜的样子。

0: 现在我需要送走这两个包裹，但我首先需要在上面盖章，盖章，盖章。好的，我现在需要把这些包裹送到，我看看，哦，摩加迪修。好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哦，上面写了易碎。好的，我最好小心一点。哦，这是第二个包裹。哦，好的，送完了，我现在得回去工作了。
1: 哦，不要再玩一次吧。
0: 不行。
2: 蹦蹦了蹦蹦蹦。
3: 我们能不能快速玩一个游戏？就是我们跑下楼，你唱哒哒哒哒，然后你把球滚下去，我们就到处躲。
0: 你是说滚球游戏吗？
4: 是的，滚球游戏。
3: 是的，滚球游戏。
0: 好的，可以快速玩一次。
1: 万岁！
4: 但不能太快。我想咱们玩这么长时间。
0: 好的，有道理。
1: 万岁！
0: 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3: 好了。
0: 好的。好的，游戏结束，我得去工作了。运动。

0: 嘿，冰果，哦，你怎么了？
1: 爸爸和我玩是太用力了。
0: 是的，他有时候的确太粗鲁了。
1: 没错。
0: 你用你的大叫绝技了吗？
1: 没有，因为我不太会大叫。
0: 真的吗？让我听听。哦，还不错，再大点声就行了。嗯，再大声点。嗯，哦，可以了。来吧，我们去找爸爸谈谈。
2: 请进。嗯，怎么了？
3: 你有麻烦了？
0: 没有人有麻烦。冰果有事情要对爸爸说，仅此而已。
1: 你和我玩的时候太用力了。
2: 哦，冰果，真的吗？哦，真抱歉，我没有意识到，我只是忘了你比姐姐还要小一些呢。
1: 我只有4岁。
3: 是的，她不是6岁。
0: 但是爸爸，我们都想让你陪我们玩。
2: 哦，好的。
1: 我刚刚练习了我的大叫绝技。
2: 好的，我们来试试吧。
1: 好的。
2: 告诉我，这样会不会太用力？蹦。
1: 这样可以的。
2: 好的，那么这样呢？蹦。
1: 这样可以的。
2: 好的，那这样呢？蹦。好吧，我太用力了，我现在知道了。好的，大家先离开吧，我还得……嘿，我的球去哪儿了？
4: 马上就好。
2: 啊？
4: 哦，天哪，真没礼貌，没看到我在厕所吗？
5: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

0: 的名字叫卡利老师。
1: 快看，我找到的这根鱼竿，普雷茨尔。
2: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玩。
1: 好吧。
3: 卡利老师，我可以请一位小精灵来我的村子吗？
1: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小精灵需要睡觉的地方，所以
3: 没问题。
1: 你在忙吗，布鲁伊？
0: 不，现在不忙。我开了炸鱼薯条店，但我们没有鱼了，只有薯条。
1: 好的，别着急。
4: 我一整晚都没睡觉。哦，抱歉，可可。
1: 天哪，

0: 这里面一定很拥挤啊。
1: 的确很挤，我很快就会搬走的。
0: 你知道隔壁刚刚有一家炸鱼薯条店开张了吗？
2: 你听到了吗，罗德里克？我们得去看看。
0: 看起来不错哦。
3: 我在建一栋房子，我要建上下两个房间。
0: 真好，印第正好在找住的地方。泰里耶家又建了一座城堡。
4: 我们是罗马人。
0: 我看出来了，你们负责保护这个王国吗？
4: 是的，卡利老师。
0: 很好。
1: 你需要保护吗？
0: 现在不需要，谢谢。
1: 卡利老师，我可以请一个小精灵了吗？
0: 我们再去看看。
1: 我给他找到了睡觉的地方。
0: 很好，但他还需要早上可以散步的森林。
1: 哦，没错。
5: 你这个可爱的宝宝，你真美。
1: 嘿，布鲁伊好。哦，你家有这么多的顾客呀？
6: 我知道，我很忙。你还好吗？
1: 我要搬走了。
6: 哦，去哪儿？
1: 我不知道。
3: 你好，印第，你想搬去我家住吗？
1: 好呀。
3: 你可以租楼上的房间，10块钱。
1: 太好了，可我没钱。
3: 你可能需要找个工作。
1: 是的，我可以给布鲁伊当服务员，能帮我照顾玻璃吗？
3: 当然。
1: 再见。
3: 你想学习修篱笆吗，玻璃？
4: 印第，你需要保护吗？
1: 现在不需要，谢谢。
4: 好吧。
1: 卡利，我现在可以请一个小精灵吗？
0: 我们再去看看。看起来很漂亮，还可以为小精灵准备些他喜欢的其他东西吗？
1: 好的。这是二位的茶，请用。
2: 谢谢。炸鱼薯条快好了吗？
1: 薯条叫好，但鱼卖完了。
7: 哦，印第，这是你当服务员的工资。
1: 谢谢布鲁伊。
8: 嘿，罗斯奇，这是我租楼上房间的钱，我还给你买了薯条。
3: 谢谢。
8: 好的，我要回去工作了。
3: 你想吃薯条吗，玻璃？
4: 你现在需要保护吗？
1: 还不需要。
4: 好的。
1: 不过你们想吃炸鱼薯条吗，泰利耶兄弟？
2: 好呀，谢谢。可以让我的士兵都吃饱吗？
1: 没问题，但只有薯条，我们的鱼卖完了。
4: 好吧。
1: 布鲁伊，泰利耶兄弟的部队都想吃炸鱼薯条。
2: 哇，好呀。这几袋薯条怎么样？
1: 好耶。
7: 一袋，两袋，三袋，

0: 请小精灵来住了吗？
1: 当然去选吧。
2: 保护罗马人真无聊。
3: 我们也许
4: 应该进攻罗马人。
5: 也许吧。
6: 五袋六袋，好了，印第，拿去给泰利耶吧。
7: 好的，布鲁伊。
0: 小精灵会保护所有人。
7: 印第，你快找到我的村子了。
8: 泰利耶兄弟
9: 啊，
8: 这个村子需要保护。
9: 出发，
10: 回合阵型。
9: 耶！
8: 你们表现真棒。
7: 泰利耶兄弟，你们的薯条来了，抱歉鱼卖完了。
1: 太好了，幸好有泰利耶兄弟。
5: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我船上。
1: 哦，谢谢，我不会占太多地方的。
5: 我在钓鱼。
1: 嗯，看出来了，你钓到鱼了吗？
5: 还没有。
1: 再耐心等会儿，会有鱼上钩的。哦，如果你

0: 钓到鱼了，一定要告诉我。
1: 哦，好的。为什么？
0: 因为有个人肯定需要你。
1: 铃铃，你好，这里是医生办公室，我是艾德娜护士。你好吗？
2: 你好，我现在需要看医生。
1: 好的，明白，没问题。那我们15个月以后再见。挂断。
3: 谢谢你，医生，我的鼻子好多了。
2: 要坚持戴6个月哦。再见。
1: 可以选一个棒棒糖带走。
3: 谢谢。哦，是荔枝味的。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看医生。抱歉久等了，可以帮你什么吗？
2: 我需要看医生。
1: 哦，好的，我马上帮你安排就诊。
2: 太好了。
1: 说说看，你哪里不舒服呢？
2: 没事儿，我很好。
1: 甜心，我们在玩医生游戏呢，你要假装自己生病了。
2: 哦，对哦。
1: 好的。
2: 那我到底应该哪里不舒服呢？
1: 随你想吧。
2: 好吧，我想想。我撞到了膝盖。
1: 好的，拿上写字板，坐在那里稍等，医生马上就来。甜心，你得假装一瘸一拐的。
2: 哦，是。
1: 下一位病人进来，
4: 叫我啦。
1: 腿瘸。
4: 请告诉我你怎么了。
1: 他撞到了膝盖，医生。
4: 哦，你确定吗？
2: 对，是这样的。
4: 好的，我马上帮你治好。
5: 啊，我要看医生。哦，轮椅咬住了我的头。
4: 哦，天哪，他需要急救，别担心。哦，我马上就治好你。艾德娜，让我的病人再等等。
1: 很抱歉，亲爱的，请坐，再等等吧，医生很快就好。
4: 这要花很久的时间呢。
2: 哦，好吧，
4: 坚持住，我现在要把他的嘴拉开。哦，可能会有点疼。哦，不会特别疼，放心。啊，他可真凶猛呀。
5: 哦，小心，医生。
1: 你要不要来杯茶再等等？
2: 好，谢谢。
1: 茶来了。你确定你撞到的不是一只长颈鹿吧？
2: 哦，不是，
1: 不然你也就需要急救了。
2: 成功啦。
1: 哦，看来问题解决了，
2: 可以出来了。
1: 干得好，医生。
4: 记住，绷带要裹上11年哦。
1: 选一个棒棒糖吧。
4: 再见。好了，下一位。
2: 是我。
4: 哦，是的，你的膝盖受伤了，跟我来吧。
6: 救命，我抱到了仙人掌。
1: 哦，不啊，
6: 还有一条鳄鱼冒出来咬住了我的屁股。
1: 我的天哪，他绝对需要急救。
4: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治好你。
2: 哦，艾德娜，让我的病人再等等。
1: 哦，
2: 那我的膝盖怎么办？
1: 很抱歉，又要等等了，甜心。
2: 下一位肯定是我了吧，布鲁伊。
1: 是的，下一个肯定是你。
2: 快点，我们要看医生。
1: 哦，天哪，
2: 我在晾衣服的时候胳膊掉下来了，
7: 我的手被七只蝎子咬了。
1: 哦，我的天哪。
2: 哦，看来他们都需要急救。
1: 是的，
2: 我永远看不成医生了。
1: 别担心，甜心，我保证你会是下一位。
2: 真的吗？
1: 对，一定是的。
7: 呀，我要看医生。
1: 你怎么了，罗斯奇？
7: 我不小心吃掉了一只河马鸡，现在我只要一打嗝就会打出河马宝宝。
1: 啊！哦，不，
8: 河马宝宝，
1: 弟弟，快抓住他！
2: 我没有手啊！
1: 抓住他，把他赶出去！抓住他，别跑，小河马！
8: 走开，小河马！
4: 我的天啊，他需要急救。罗斯奇，你马上跟我进来。哦，艾德娜，让病人再等等。
2: 我就知道。
4: 别动。
7: 哦，
4: 你肚子里还有多少只小河马？
7: 我能拿这个糖吗？
8: 有，你藏好。
1: 别伤心，甜心。
2: 哦，他们每个人的病情都比我的紧急。
4: 哦，天哪。
7: 哦，又割出一只，它们到处都是。
8: 你别跑。

0: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吃河马鸡了。
1: 好的，那么你可以挑一个棒棒糖啊。
2: 哦，我的天啊，你的尾巴和身体都出了问题。
3: 它的身体在摇，
4: 尾巴却不动，这绝对要急救。
5: 真的吗？我是急救，
4: 这是我见过最严重的病情，你马上跟我进去。哦，别担心，我马上就能治好你。
6: 瘸腿，
4: 艾德娜，请让其他病人再等一等。
7: 没问题。
8: 医生就快来了嘛！
7: 拜托你耐心点儿。冰果，你瞧瞧，看这个。是巧克力玩具。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抓娃娃机。啊、
9: 哦，嘿，小不点儿，请说人话，宾果。
3: 给我们硬币玩抓娃娃机。
9: 给我们硬币玩抓娃娃机，是不是少了一个字？要说轻。
3: 请。
9: 好的，没问题。
3: 谢谢爸爸。
9: 不客气。
3: 我拿到了，
7: 放进去吧。
3: 看，它动了，快按这个亮亮的按钮。
7: 好的。什么？哼，那个娃娃机真笨。
9: 如果每次都能抓到就不好玩了。
7: 肯定很好玩。
10: 我可以让你们开心起来，拿来几个填充布偶和一双筷子。
7: 好的。
3: 来吧，小海豚。
10: 很好，都拿过来吧。滴答嘟，投进一枚硬币就可以抓娃娃哦。你们要说叮咚。
7: 叮咚，
10: 嘟嘀嘟，一只不，
3: 一耶！
10: 恭喜你们，
3: 真可爱！
10: 大家都会有玩具的，再来玩一次吗，布鲁伊？
7: 不了，谢谢，不是一回事儿。
9: 是你做的不对。嗨，
10: 好吧，看你的了。准备好，孩子们。
9: 叮当当叮叮叮，嘟。请投币抓娃娃。
3: 叮咚。
9: 这台机器不接受假想的硬币，去找份工作赚些真钱吧。
7: 能给我们些硬币吗？
9: 必须是自己挣来的。
10: 好吧，如果你们给爸爸妈妈铺床，就能赚到硬币。
7: 哦，快点，宾果。
10: 我负责盯着你抓娃娃机。给你们一枚硬币。
3: 叮咚，
9: 叮哒哒，叮叮叮，你们可以抓一次，祝你们好运。
3: 哦，我想要小海豚。好了，冰。耶耶，好耶！
11: 好啊，抓到了！
3: 耶！哦，
7: 什么？不！
9: 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
3: 我的小海豚
10: 是魔法娃娃机，
9: 请继续投币。
7: 来吧，冰果，我们继续去工作。
9: 我真是天才，既教训了他们，房间又能打扫干净。
10: 你别高兴得太早。
7: 好了，
9: 嘟嘟，
7: 我们再来。叮咚。
9: 我抓。叮叮叮叮叮，你输了。
7: 爸爸，这不公平。
9: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魔法机，我没有孩子，我清闲自在，无忧无虑。
3: 没有我小海豚会很孤独的。
7: 我正努力呢，冰果，但这台娃娃机太难抓了。

0: 恭喜你，你赢啦！
1: 耶，成功啦！
2: 哦，小海豚，我好想你。
1: 再玩一次。
3: 好了，我们玩玩别的游戏吧。
0: 等等，这是什么？好像是幸运大奖。哦，
1: 上面说什么？
3: 上面说，谁能抓住我，就能获得无限量冰淇淋。你把抓字写错了。
2: 嘿嘿嘿，无限的。
1: 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说，如果你们能抓住那个方块，晚餐后冰淇淋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哇，
1: 冰淇淋！
3: 别高兴得太早，我了解你们的爸爸哦。
0: 我不是爸爸。
1: 我们要赚更多的硬币。啊，
2: 别再做家务了。
0: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硬币，回收那个小海豚。
1: 好的，
2: 我的小海豚。
3: 布鲁伊，
1: 求你了，冰果。等我赢了幸运大奖，我也会把小海豚赢回来的，好吗？好吗？
2: 好吧。
0: 哒叮叮，我们合作愉快。
1: 叮咚。嗯嗯嗯，抓。嗯
4: 嗯，拿出来。
2: 拿出来。哈哈哈哈。
0: 抱歉，尊敬的顾客，这个方块太重了，我抓不起来。祝你们下次好运。
3: 什么？
2: 哦不，小海豚永远出不来了。
0: 所以说这次的教训是
1: 挠痒痒。
5: 哦，住手孩子们，我要损坏魔法抓娃娃机。
3: 干得好，冰果，好好教训他。
1: 我拿到了
4: 小海豚。
1: 快走，冰果，
0: 魔法抓娃娃机复活。
1: 请再来点冰淇淋。
5: 好吧。
3: 所以你们今天学到教训了吗？
2: 没有
1: 没有。
5: 我有。这两个孩子太牛了。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财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了布鲁伊。
1: 你真棒，孩子。
2: 他给了我5块钱。
1: 5块钱？
2: 是的，没错，5块钱。
1: 5块钱？
3: 他的朋友们都得到了5块钱哦。
1: 好吧，我们的牙仙子出手可真阔绰呀。
3: 对了，你今天去市场时就能用上了。
2: 耶、yeah!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市场。
1: 这个宝贝要去逛市场，而这个宝贝要待在家里。
4: 嘿，才不是呢，我也要去市场。
2: 瞧瞧这个冰果，牙仙子还给我贴了漂亮的小贴画呢。
4: 哇哦！
1: 你准备用它买什么呢？这是个问题。
2: 嗯，的确是个问题。
4: 嗯，是问题。
2: 布鲁伊，
5: 印地，
2: 你看印地，牙仙子给了我5块钱。
4: 哇，你要用它买什么呢？
2: 我不知道。你能和我一起逛逛吗？
4: 可以，妈妈，我能跟布鲁伊去吗？
3: 当然可以，宝贝。
1: 我会看好他们的。
4: 跟我来。大泡泡。
2: 哇哦。
4: 你想买吗？
2: 对，我想买。等等。
4: 骑小马。
2: 您好，请问这匹小马叫什么？
3: 它叫饼干。
2: 哦，那匹小马叫什么呢？
3: 它叫酪乳。
2: 哦。

0: 很想很想骑烙乳，
1: 就骑烙乳吧。我们可以骑烙乳吗？谢谢。
2: 当然可以，宝贝，我抱你上去。哦，
1: 印地，你可以坐我前面。
2: 哦，很抱歉，宝贝，5块钱不够两个人骑小马。
1: 哦，但我想跟印地一起骑。
0: 没关系，布鲁伊，我等你吧。
1: 嗯，好吧，我改主意了。
2: 你们真是一对好朋友。
1: 没错，女士。再见，老乳，你真漂亮。
0: 哦，那可真恶心。
1: 是啊，
3: 德国热狗，
4: 德国热狗，
5: 德国热狗，德国热狗。
1: 好了，我要买一根德国热狗，然后蘸酱。不过只蘸一头，所以你可以吃另一头。
0: 但我不能吃热狗。
1: 为什么？
0: 妈妈说热狗里有添加剂。
1: 那你能吃烧烤酱吗？
0: 也不能吃。
1: 芥末呢？
0: 当然更不能吃了。
1: 那我们买什么呀？
6: 荷兰小松饼，荷兰小松饼，荷兰小松饼，买点吃吧。
0: 里面有小麦、糖、麸质或乳制品吗？
6: 他们正是这些原料做的。
1: 我的朋友不能吃这些。
6: 再见，姑娘们，荷兰小松饼。
1: 我真不知道该买什么了。
7: 谁要买太妃苹果？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1: 我要买。
7: 好极了，
1: 谢谢你。
0: 我敢肯定里面有很多糖。
8: 哦，是传统小吃太妃苹果。
1: 我不确定自己喜不喜欢，而且印地不能吃。
8: 哦，这可不妙。
6: 谢谢你们。
9: 哦，谢谢你啊。
6: 我献上一曲。
1: 爸爸，我想我选错了，我应该把钱给那位歌手，让他演唱一首歌。
8: 哦，是啊。
1: 我能拿回我的钱吗？
8: 这是行不通的，孩子，钱一旦花出去了，可就回不来了。
1: 哦，好吧。
0: 别难过，布鲁伊，我妈妈经常说失去了的还会再来。
1: 那是什么意思？
0: 不知道。
7: 亲爱的，去帮爸爸买一个德国热狗吧。
10: 好的，爸爸。
9: 嗨起来吧。
11: 我喜欢这曲子。
10: 请给我一个热狗。
6: 谢谢，给你。
10: 谢谢。
6: 格鲁伯，去帮我买一杯胡萝卜汁。
10: 好的，爸爸。
12: 请来一杯胡萝卜汁。
13: 哦，没有胡萝卜了，你能帮我买一袋胡萝卜吗，朱尼波？
10: 好的，妈妈。我要一袋胡萝卜，谢谢。
13: 我要这些，谢谢。我想买那一块，谢谢。
11: 印地，
0: 什么事，妈妈？
11: 乖女儿，把它放到那位歌手的吉他箱里。
0: 好的。
1: 啊，
0: 看，布鲁伊。
6: 哇哦，5块钱呢！谢谢你们，我要献上一曲，谁想跳舞？哦，2、3、4。
8: 现在这两个宝贝都要回我们家。
1: 爸爸，我又掉牙了。
8: 哦，好。
11: 从前有两个小姐妹。姐姐说嗨，妹妹说
1: 嗨，还有一只小仙子。
11: 哦，是的，还有一只小仙子。
1: 咦，
11: 妹妹小心点，你的叉子会伤到别人的眼睛。
1: 我的姐姐总是会扫兴。
11: 哼，我才没有呢。
1: 嗯哼，
11: 我们继续。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哦，

0: 我们必须找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夜，妹妹。
1: 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有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暖的床。
2: 那个地方在哪里，小仙子？
1: 在蓝色大山的另一边。
2: 耶，蓝色大山。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蓝色大山。
0: 我们不能进入蓝色大山，那里太危险了。
2: 我早说了它很扫兴，
1: 再跑吧。
2: 哇哦，看呐、啊！
0: 退后，妹妹，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2: 别担心，它很友好。
0: 哦，我们还是走吧。
2: 真好玩！
1: 耶、yeah!
0: ！太陡峭了。
2: 拜托，姐姐，胆子大一点吧。哇，景色真美呀、啊！
0: 我们怎么下去呀、啊？
1: 滑下去吧。喂。呜呼！
0: 好吧，我也来了。啊啊啊！哇！耶！哇，太有趣了！
2: 软软绵绵的 ，bring bring，
0: 真是软软绵绵的，好玩吗，妹妹？我们好像在一个大蛋糕上蹦蹦跳跳。
2: 翻过这面墙，
0: 它太高了，
2: 我们再也找不到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暖的床了。
1: 小伙伴们，这里有一个秘密机关，我们要找到它。
0: 哦，是的，我们挠一挠那里，这面墙就会自动倒塌。
2: 哦，好的，
0: 我们分头找找吧。
2: 就是这里，
1: 对，就是这里。
0: 你找到了，
2: 快冲！冲
0: 啊！哦，玩得太开心了，妹妹。也许我真的需要放松一些，享受快乐。我怎么不早点想开呢？
3: 嗨，你们好。我是一只善良的狐狸。
0: 哦，真是一个可爱的小伙伴。
3: 你们是不是在寻找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暖的床啊？
0: 没错。
3: 好啊，你们很幸运，我可以带路。
0: 哦，太好了，你们听到了吗？
2: 姐姐，我觉得他在骗我们。
0: 什么？不会的，他说过自己是一只善良的狐狸。哦，瞧瞧他可爱的小尾巴。
2: 我不太相信。
0: 哦，别这样，妹妹，现在是谁变得扫兴了呢？
2: 嘿，
1: 小妹妹，我们必须找到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暖的床，否则我们会冻僵的。
2: 哦，好吧。
0: 好了，善良狐狸，请你为我们指路吧。
3: 哦，乐意效劳，这边走。
0: 我以前都很杞人忧天，但这次蓝色大山之旅让我懂得了如何放松和享乐。
3: 太棒了。
2: 我一直都在盯着你，狐狸先生。
3: 你的妹妹很难相处啊，是不是？
0: 你说的没错。
2: 是一个山洞。
0: 哦，哇哦，好臭啊。
2: 是啊，好臭。
4: 拜托，别那么夸张。
0: 哦，善良狐狸，你的声音怎么变了？
3: 哦，没有，我有时候就喜欢这样说话。
0: 好奇怪啊，不过我们快点进去吧。你也进去吗，善良狐狸？
4: 嗯，其实我还有事，我要去买一些护手霜。
0: 好的，谢谢你带路。
4: 不客气，请进吧。
2: 我感觉这有些不太对劲儿。
0: 哦，拜托，妹妹，现在谁是扫兴鬼呢？最后进去的是笨蛋哦。
1: 等等我们，姐姐。啊，
0: 我要赢了，耶！
2: 姐姐，
5: 救救我，妹妹！
0: 她在舔我。
5: 放我出去！
2: 那是一个陷阱，你要干什么？你是一只骗子狐狸，看好了，没人能抓走我的姐姐。嗨呀！姐姐，坚持住！

0: 我全身都黏黏的。
1: 姐姐，真高兴你没事儿，我保证我再也不说你扫兴了。
0: 哦，我真是放松过头了，我忘记作为姐姐最重要的责任了。
1: 是什么呢？
0: 就是要照顾好妹妹呀。
1: 看呐，这是全世界最柔软最温暖的床。
0: 耶，
2: 我们找到了，
1: 太棒了。
0: 哦，非常柔软，瞧瞧这里有很多蜡，可以做100支蜡烛。哦然后他们都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8: 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啦，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真是太热了。
1: 妈妈，我们今天做什么？
2: 什么都不做，等你刷好牙。
1: 但我不想刷牙，太无聊。
2: 无聊的事往往很重要。
1: 才不这样。
2: 你真像你爸爸。
3: 孩子们，史图特叔叔去了巴厘岛，让我们用他的泳池。耶！
4: 我们快离开这里。

0: 别忘了带上所有游泳用品。
1: 当然不会忘的。
0: 别只拿玩游戏的，游泳包都带上。
1: 真无聊。
2: 对，真无聊。
0: 还挺凉爽的。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游泳池。妈妈真爱小题大做，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妈妈总是让我们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1: 确实如此。
2: 爸爸可有趣多了。
1: 当然了。
3: 爸爸，你说 A A A A A B B B U U U U U U K K K K K J J K K K 是什么意思？
1: 哦，爸爸可开哦。快把拖鞋穿上。
2: 我没带呀。
1: 哦，好吧，那怎么办好呢？边果，你在上面干什么呢？
3: 我是长颈鹿，我要吃树叶。
2: 嘿，谁来给我们开门啦？我的泳衣呢？
1: 你带了吗？
2: 没有。
1: 那就没有了。
3: 爸爸，我们带防晒霜了吗？
1: 对不起，我没带。
2: 没关系，我们不需要擦防晒霜。
1: 我们当然需要。那么我们只能待在阴凉处，还要戴上帽子。
2: 什么帽子？嘿，宾果，看我的。
3: 该我啦。能把它拿出去吗？
1: 不能，它要清洁泳池。孩子，
3: 给我带上袖标好吗？
1: 可我没带呀。
3: 什么？
1: 哦，看来你只能在潜水区玩了。
3: 可是我就躲不开那个可怕的东西了。
2: 爸爸，你相信我能一个人从这边游到那边去吗？
1: 当然，你肯定能行。
2: 不，爸爸，你要假装不相信。
1: 好，我说怎么可能？没有人能游那么远。
2: 你瞧着。
1: 哦，孩子，抱歉，别游到阳光下，你没涂防晒霜。没关系的，我也要凉快一下喽。
2: 高点儿，高点儿，低点儿，好了。哦。这里的水很沙我的眼睛。
1: 因为水里有氯。你戴泳镜了吗？
2: 没有。
1: 哦，好吧，那我们只能在水面上玩了，孩子。
2: 可是我想潜到水底捞玩具。
1: 你带小玩具了吗？
2: 没有。
1: 那反倒没事了。
3: 爸爸。我要充气袖票。
2: 爸爸，阴凉会变大还是变小呢？
1: 当然会变大。也可能变小。
2: 我有些无聊。
1: 嗨，无聊小孩，很高兴认识你。
3: 我饿了。
1: 嗨，饿小孩，这是无聊小孩。这里好挤哦。
3: 我想吃东西。
1: 哦，对，现在是早茶时间。
3: 耶、yeah!
1: 但是我没带什么吃的。孩子们，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家了。好了，上来吧，冰果。
2: 我好冷啊。
1: 那就裹上毛巾。
2: 我没带呀。
1: 那就甩一甩。
2: 我还不会甩身体呢。
1: 放手。
3: 不要，我不想现在出去。我要待在泳池里。
2: 我根本甩不干。
1: 嘿，帮我一起拉妹妹上来。
3: 我永远都不出来。
1: 求你们不要再叫我爸爸了。
2: 我觉得爸爸是真无聊，妈妈可有趣多了。
4: 哦，真高兴听到这话。
3: 妈妈，
4: 我把所有的游泳用品都带来了。
3: 耶！
1: 哦，爸爸可开哦。
4: 所以说，无聊的事往往很重要吧？
2: 是的。
1: 妈妈带来了。

0: 小海马。
1: 耶！
2: 准备好，鱼雷要发射了。
1: 好啦，你追不上我了，啪啪怪。我说什么了？是不是关于芭蕾舞课的？

0: 我们开一家商店吧。
1: 好呀。
2: 好的，但是要保证我们不磨蹭时间，好吗？
0: 好啊，看情况吧。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商店游戏。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商店，
4: 这是我们的收银台，
0: 这是商品扫码的地方。咚，
2: 这两棵树是商店大门，门口挂着铃铛，有人进来就会响。我来假扮顾客。
0: 叮铃，
2: 你好，老板，我想要……
0: 等等，我们还没定谁当什么呢。
2: 布鲁伊，你答应过的，我们不会磨蹭时间。
0: 不决定谁是谁就没法开始呀。我来当店长。
4: 哦，我也想当店长呢。
0: 克洛伊，你可以当我的助手，负责把东西递给店长。
4: 那助手可以玩嘟嘟吗？
0: 嗯，可以，但只能在店长生病回家休息的时候。
4: 哦，好吧。你现在生病了吗？
0: 没有，我好着呢。
5: 我也要当顾客。
0: 好的，你和麦麦当顾客。
2: 没问题。
0: 好了，开始吧。
2: 叮铃，
0: 你们好。
2: 等等，
0: 又怎么了？甜心，你假扮成一只猫咪吧。
6: 好主意。
7: 喵喵。
2: 那我就当你的主人，乖猫咪。
7: 喵。
0: 好了，开始吧。
2: 叮铃，
0: 你们好。
2: 我想买一个。
0: 等等，
2: 怎么了？
0: 我们是什么商店呢？
4: 嗯，叫猫咪商店怎么样？
0: 什么是猫咪商店？
4: 就是卖猫咪的商店。
2: 但我已经有了小猫咪了。
4: 哦，对，
5: 那就叫猫咪用品商店怎么样？
2: 好耶！
0: 好了，叮铃。等等，助手，帮我找一些小猫咪们喜欢的东西。
2: 拜托，
0: 我们马上回来。小猫咪都喜欢什么？
4: 哦，他们喜欢番樱桃。
0: 哦，好的，
4: 可以当猫咪的甜点。
0: 它们很圆呀、啊。
4: 它们并不都是圆的，有些还会长小疙瘩。
0: 是的，
2: 快点儿。
0: 麦麦，你总是这么心急。如果没有商品，我们就不能玩商店游戏。
2: 好吧，现在能开始了吗？
0: 好好好。
4: 布鲁伊，你现在生病了吗？
0: 没有，我好着呢。好了，麦麦，开始。
2: 终于可以了。
0: 叮铃，你们好。
2: 等等，
0: 我们没有当成钱的东西。
2: 没关系，
0: 没有钱就不能买东西呀。
2: 哦，是，也对。
0: 那么这些圆的来当钱，有疙瘩的当做猫咪甜点。
4: 没问题啊。
0: 拿上这些，麦麦，他们是钱。
2: 好的，我们快开始。
0: 叮铃，
2: 你们好。
0: 等等，你要买的是猫咪生日蛋糕，而我会说抱歉，我们卖完了。然后你需要表现得很失望。
2: 生日蛋糕？
4: 布里，我希望的情节是我们有猫咪生日蛋糕。
0: 好的，我们有生日蛋糕，但你不喜欢，还是很失望。
2: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们快开始吧。
5: 叮叮，
7: 你们好，
5: 我想买一个。
0: 停！我觉得猫咪不能说话。
5: 真的吗？
0: 是的，猫咪当然不能说话。如果你想要什么，就叫喵喵
7: 喵喵
4: 喵
7: 喵
0: 喵
7: 喵
0: 喵
7: 喵。
2: 好了，快开始吧。
0: 叮铃，
2: 等等，又怎么了？
0: 我觉得我也想当猫咪。
4: 哦，那就是说我可以当店长了。嘟嘟嘟。
5: 但我喜欢当猫咪。
0: 拜托了，甜心，你可以当店长呀。
4: 什么？不行。
0: 那换你当助手怎么样？
5: 如果非要换，我就当猫咪主人。
2: 可我才是猫咪主人。
0: 你可以当助手呀，麦麦。
2: 可是我不想当助手。
0: 哦，
2: 如果非要换，我就当店长。
0: 可以玩嘟嘟，
2: 那个很好玩。嘟嘟
5: 嘟
2: 嘟
5: 嘟
2: 嘟
5: 嘟
2: 嘟
5: 嘟嘟
2: 嘟。
0: 克洛伊，你能让麦麦当店长，你继续当助手吗？
4: 但助手不能嘟，
0: 但他可以把东西递去嘟嘟。
4: 啊啊！
0: 没有人当助手，我们就没法开始啊。
2: 嗯，如果能快点开始，

0: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1: 那你来当助手好吗？
0: 好吧，
1: 好极了。哦，但我们就没有顾客了。
0: 我就知道，我们永远也开始不了了。我不玩了，
1: 麦麦。
0: 有什么意义？我们永远都开始不了，磨磨蹭蹭，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
1: 他说的对，但没决定好谁当谁，我们就不能开始啊。
0: 是的，说的也没错。好的，布鲁伊，我保证等大家准备好后再开始。
1: 那我也保证，一旦开始就不中断了。
2: 哦耶！我们开始吧。
1: 等等，我们还是没有助手呀。
3: 我能参加吗？
2: 可以。
3: 谢谢。那我当谁呀？
2: 助手。
3: 没问题。
1: 完美。克洛伊是店长，麦麦是顾客，甜心是猫咪，罗斯奇是助手。
2: 耶！
4: 布鲁伊是我的另一只猫咪。
2: 耶、yeah! ！
1: 等等，但我们只有一根牵绳，
3: 我们卖牵绳哦。
2: 哦耶！
1: 好了。
0: 开始了，我就要开门了，我要进来了。
1: 没有人喊停吗？
0: 没有吗？
1: 快开始吧。
0: 叮铃，嗨，我想给我这只猫咪买一根牵绳。
5: 好的，亲爱的顾客，我的助手会把它拿来。嘟，给你，送你一些猫咪甜点。
0: 谢谢，我来给你钱。喵
5: 喵，再见。
2: 耶！
1: 我们玩开公交车吧。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6: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0: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想象。
1: 女士们、先生们、大狗狗们、小狗狗们，冒险湾最精彩、最有趣的马戏表演现在结束了。莱德，谢谢你来帮我拆掉大屋顶。
2: 不客气，马戏团团长雷大叔，我们很喜欢你的马戏团。
0: 这是最后一根木钉了。
2: 小丽，我们需要你用挖掘机把帐篷搬到火车上。
1: 不用麻烦了，我来就好。
2: 是大象尤尼跟他的宝宝艾丽，他们非常棒。
1: 他们还有更棒的。

0: 东西都收好了。艾丽，再见。等等，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1: 好了，大家再见啦。
0: 团狗狗跳得真好！你好，我是莱德。
2: 莱德，快点来帮我！
3: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紧急情况。
0: 怎么了？
3: 有整整一大桶花生都不见了。我本来要做花生酱，然后涂在面包上做三明治的。
0: 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帮你，亚丽，因为这种事情不能算是紧急情况。
3: 什么？可是我已经倒了一大杯冰牛奶了。
0: 我现在要接另一个人的电话了，你加油吧。
4: 好吧，我尽量。
1: 莱德，大象宝宝艾丽从车厢跑出来了，而且她往冒险湾的方向去了，而大象妈妈非常非常非常的焦躁不安。哎呀呀，
0: 别担心，告诉她我们会找到她的宝宝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5: 谢了，莱德。

0: 大象宝宝艾丽从马戏团的火车上逃走了，我们得去找到她。阿奇，我需要你用扩音机来呼叫艾丽，
1: 包在阿奇身上。
0: 灰灰，艾丽非常喜欢花生，你能用回收物做个装置来帮忙抓住它吗？
2: 别丢掉，再利用。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我想我有东西可以让艾丽回到她妈妈身边了。这个不行，不行，这个也不行。啊哈，就是它了。现在万事俱备，就差一袋花生了。

0: 花生酱来了吗？
1: 抱歉，亚丽，这次没有。我们得要先找到大象宝宝艾丽才行。哦，
0: 看来艾丽来过这里，闻起来也像。地上有花生壳，
1: 做得好，跟着花生壳走吧。哦哦哦，
0: 花生壳倒出来就没了。啊，
1: 我们追着艾丽跑了差不多半个冒险湾了。
2: 灰灰带着他制作的吸引大象的花生喷射枪来了，这把枪可以射出花生。你们看，
1: 看起来不错，灰灰。
3: 莱德，千万要小心。
0: 是有你。
1: 现在我们的问题更大了，阿奇，继续去找艾丽。灰灰，用花生喷射枪把尤尼引到安全的地方。
0: 没问题，绿色代表走，
1: 我们出动。
4: 要吃甜点吗？
5: 我饿到可以吃掉一头
1: 大象。
5: 不是，没那么饿了。
0: 你看到大象了吗，爷爷？爷爷，
4: 柠檬糖霜需要做的再酸一点。
1: 莱德，汪汪队，来人呐，救命啊！莱德，汪汪队，还好你们及时来了，这头大象没有预约就来了。
2: 过来吃吧，尤尼，吃花生。
1: 我就知道汪汪队一定行的。
2: 好了，灰灰，把它引到农夫尤美的仓库，我会准备好。花生，来吃你的花生。

0: 待在这里，等莱德找到你的宝宝。
1: 好了，现在大象妈妈安全了，我们去找大象宝宝。阿奇，你找到艾丽了吗？
2: 我跟着她的踪迹到波特先生的餐厅，可是没看到她。
1: 等等，我们马上就到。
2: 踪迹到这儿就没了，莱德。
1: 看来艾丽弄坏了这把梯子。还是说她爬上去了，
2: 就像她在马戏团的表演一样。艾丽喜欢爬各种东西。
1: 哦，糟了！
2: 而且她还很喜欢跳，那是最精彩的部分。
1: 可是，在马戏团，她跳的是弹簧垫呢。狗狗们之前在跳的那张床垫在哪里？
2: 在卡车里。既然可以收起来，那就别丢掉了。
1: 在艾丽跳下来之前，我们要准备好充气床垫。
3: 充气床垫已经扁了，我来打气。
1: 阿奇，你的扩音机呢？哇哦哇哦！
4: 女士们，先生们，只需要再等一会儿，神奇艾丽要为我们做大胆的演出。
1: 快好了没有？
3: 好了。
2: 做得好，您拯救了表演。
4: 现在就是各位期待已久的精彩时刻了，由大象艾丽为大家带来的跳跃奇观。
2: 情景真感人，我是说，我们做的棒极了。
0: 谢谢你，莱德，你跟你的狗狗们拯救了我的马戏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大声呼救吧。再见，
3: 大家再见了。
1: 接着就是在我们冒险湾受到所有人喜爱的点心时间，真是一群乖狗狗。
2: 哦，是的。解决了困难。

0: 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

0: 跳舞机，扭扭摇摆，狗狗跳舞
1: 机，你太厉害了，毛毛。
0: 小狗狗跳舞机，扭扭摇摆，狗狗跳舞机跳不停，跳不停。
2: 哎，咕咕鸡怎么在这里？
3: 它在跳它的咕咕鸡舞。
1: 小心喽，接下去的部分很难，开始旋转。

0: 的武林高手。
1: 有没有人看到我的？淘气的咕咕鸡，你为什么要跑出来？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啊！今天你好冒险湾节目要为我和我的咕咕鸡做一个专访。
2: 电视节目吗？您会紧张吗？
1: 当然不会，咕咕鸡要讨论本市的历史，而我会在边上开心地呼应他。这位就是我们冒险湾的第一位市长，也就是我尊敬的曾祖父葛佛古威。天哪，葛佛的裤子怎么脏了？我可不能被看到跟脏裤子雕像在一起。就像刚才咕咕鸡跟我说的那样，咕咕鸡，咕咕鸡，你在哪里？我可爱的小鸡从鸡笼里逃出去了，不对，是从包里逃出去了。
3: 你好，我是莱德。
1: 莱德，我宝贝的咕咕鸡从这包里逃出去了。
3: 别担心，市长，汪汪队会找到咕咕鸡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汪汪队，市长那里出现紧急情况。古威市长在接受《你好，冒险湾》节目的专访时，咕咕鸡从包里逃走了。
2: 真是可怜的小鸡，
3: 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1: 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网，方便我们去抓住它。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毛毛，咕咕鸡可能会去高处，所以我需要你用你的云梯上去救它。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位。他喜欢待在哪里？
1: 嗯，他是只包包里的鸡，平时都待在我的这个包里。
0: 好了，我闻到气味了。啊，还有一根羽毛。啊，啾！啊。

0: 莱德，你们终于来了。
1: 放心吧，师长，一切交给汪汪队就好了。阿奇需要闻闻咕咕鸡的。

0: 我们要用云梯。
1: 汪汪开始救援喽！升起云梯，汪汪！
2: 我的咕咕鸡！
0: 好消息，市长，找到它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它在哪儿？
0: 它在上面。
2: 带他下来，他不可以吃披萨。
1: 你好，咕咕鸡，我是来带你下去的。哦哦哦！小心，咕咕鸡！哇！
2: 咕咕鸡，他回来！
1: 我没事。

0: 好了，他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他就在这里，他就在那里，
0: 还有那里。嗯，
1: 快过来，咕咕咕咕鸡，
0: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1: 哇，我不要！
0: 哈，禽类真的都很喜欢它。
2: 数不清啊！不过咕咕鸡脚上戴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脚环。
0: 市长，别把门打开。
1: 不不
2: 不，完了，他们跑出去了。我看到那个脚环了，咕咕鸡在那儿。跟着那头奶牛。
0: 阿奇，用网把鸡赶在一起，我去追贝婷娜跟咕咕鸡。
1: 没问题，莱德。汪你抓到我了。

0: 它就在那里。
1: 小心点儿，我亲爱的小宝贝儿。
0: 萌萌，我们需要你的云梯。
1: 我们不需要用云梯，快来我的咕咕鸡，来妈妈这儿。我一定会接着你。
0: 阿奇，用你的网。
2: 接到您了，师长。
1: 我的咕咕鸡不会游泳，
0: 鲁马，快到海湾来找我。
3: 开始行动吧。
0: 救生衣，充气。

0: 不客气，顾问市长。只要您有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非常抱歉，搞砸了你们的节目。
2: 没搞砸，简直棒极了，有动作，搞笑又刺激，而且就再多的鸡都是值得的。
3: 这我可就不确定了。
0: 狗狗们，你们今天表现得太棒了，有谁想看你好冒险湾吗？
4: 我想看，
5: 我要。
6: 解决了困难。
3: 莱德，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太好玩了，我们的冒险不能在电视播吗？
0: 这可说不准哦，毛毛。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那太累了，
10: 坐真的。接着是灰灰跟毛毛，各就各位，预备，放！
9: 我要追上你了，毛毛！
10: 他们冲往了目标区，毛毛一路保持领先。
9: 真的很抱歉，灰灰。
11: 没关系的，
9: 如果水不会让我全身湿透，那也许我就会喜欢水了。
11: 亚丽，我冲到第一名。
12: 亚丽，你那是什么？
11: 您好，爷爷，您看，这是我用餐厅的旧东西做的棒棒三轮车，您看，披萨铲子做的刹车
12: 很棒，而且你还用了很多胶带，对吧？
11: 就像您教我的，看着。我的棒棒三轮车，现在我又得把它们粘回去了。
12: 等等，亚丽，零件掉得满街都是，车这么多，你不能去马路上捡。
11: 哦，我的棒棒三轮车毁掉了。
12: 我知道谁能来帮忙。

0: 我是莱德。
1: 你好，莱德，我这里有一个紧急情况。亚历坐了一辆棒棒三轮车，可他现在解体了，零件全都散落在马路上。
0: 这样看来，车子没他想的那么棒啊。
1: 他需要一些帮助，我知道你对机械还有车子挺拿手的。
0: 跟他说我们会过去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2: 莱德需要我们。
0: 毛毛，收起水管。
3: 对。
4: 糟糕，刚刚是喷水的叫声，不是收起水管的叫声。

0: 队长。
1: 今天遇到的紧急情况和以前不一样，我们的朋友亚丽非常努力地用餐厅的旧东西组装了一辆棒棒三轮车。
0: 哇哦，他这样非常环保。
1: 但现在三轮车解体了，我们可以帮他组装一辆更好的三轮车。灰灰，我需要你跟你的回收桶，我们要收集亚丽的三轮车零件，再把它们组装回去，可能还需要加些我们的零件。
0: 别丢掉，再利用。
1: 阿奇，我需要你用交通锥去拦截车流，这样我们才能安全地找到亚丽掉的零件。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修得好吗？
1: 当然可以，
0: 太谢谢你了，莱德。
1: 让我们把零件带回总部吧。夹子手臂，灰灰，请检查一下轮子。夹子手臂，这样应该不会掉下来了。
0: 可是我爷爷不管什么东西都用胶带粘。
1: 该装刹车了，灰灰，请给我脚踏板，
0: 别丢掉，再利用。
1: 这个会比你的披萨铲子更好用的，但是你记住，脚要随时放在脚踏板上，好吗？
0: 快看，亚力，我要把跑道拆掉了！哇哇，呜呜，哇
2: 啊！抱歉，阿奇，
0: 你最好不要跑得那么快，亚力。
1: 请把方向盘给我，灰灰。好了，现在请你帮我把它固定好，
0: 铆钉枪。没问题。
1: 我想我完成了。
0: 太棒了，现在我的棒棒三轮车可以跑得非常快了。
3: 亚力，先等一下，没有这个你哪里都不能去的。
1: 还有这个，
0: 快点，莱德，来赛车。
1: 我们先试骑一下吧。
0: 好啊，可如果比赛，我的棒棒三轮车一定会赢。
1: 首先你得要习惯你的三轮车，我们这就到总部的车道慢慢骑一圈吧。
0: 好啊，那就骑到总部的车道吧。

0: 冲！哇，真的好快哦！不过有点太快了。哇，救命啊！
1: 快慢下来，踩脚踏板刹车。
0: 我的脚没办法踩到脚踏板上，他们转的实在太快了。
1: 啊！阿奇，去管制一下车道下方的车流。
2: 包在阿奇身上。停车！前方汪汪队有紧急情况。
1: 别担心，亚丽，汪汪队会救你的。天天，
3: 你驾驶直升机到桥这里来，动作要快。
4: 让我们飞向天空！
5: 太棒了！呜！
1: 继续笔直往前走，马上就没事了。你能勾住亚丽的车吗？
4: 没问题，莱德。没勾到，我再来一次。啊！就差一点点。哦！勾到了！
0: 你太厉害了，
5: 技术真好。
1: 你的飞行技术简直棒极了。
4: 哦，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没事吧，亚丽？
5: 我没事，只是停不下来了。这辆三轮车实在太快了。
0: 我想我们得再调整一下刹车系统才行。
1: 亚丽，
5: 真的很抱歉，莱德，这全都要怪我。如果我听你的话，慢慢的骑，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了。
1: 没关系，亚丽，当你要尝试新的东西时，一开始都得要慢慢来。
5: 我知道，我只是想像你一样，莱德。
4: 你还好吗，亚丽？
5: 我很好，谢谢你，天天，还有阿奇、灰灰跟莱德，还有整个汪汪队，你们救了我跟我的棒棒三轮车。
0: 这没什么啦，
5: 不客气。
1: 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大声呼救吧。你们今天的表现棒极。

0: 我们去柠檬汁小站怎么样？
1: 好啊！我们比赛看谁先到。
2: 亚丽。
3: 我是说慢慢的过去。
0: 我们走吧。
4: 一手团队解决了困难。
0: 做得好，亚丽，你得到汪汪队安全驾驶奖杯了。
1: 哇哇哦，谢谢你，莱德。
0: 你还得到了一把汤匙。
1: 一把汤匙？为什么？
0: 因为这是一个冰淇淋奖杯。耶！
5: 狗狗去救火，
1: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哦，冲啊，妈妈！毛毛还真是滚过来的，太厉害了！我的直觉告诉我，毛毛今天一定会得到最快消防犬的奖杯。
3: 这些项目我已经练了整个星期，
1: 水管启动，水管喷水，我成功了。
3: 好吧，还没成功。
1: 别担心，毛毛，你还是可以办得到的。
6: 你可以办得到的，毛毛。
1: 你可以的，毛毛。
3: 谢谢了，伙伴们。
1: 快没时间了，毛毛必须要快点了。
7: 下一个项目是动物救援。

0: 冰淇弄坏了。哎，马上要救到你了，莉莉，马上就。啊，抱歉了，莉莉，我想我应该搞砸了。
1: 你没事吧，毛毛？
0: 我这样是永远不可能破消防犬记录的，我会的就只是把云梯弄坏而已。
2: 看来毛毛需要我们帮他一把。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我们走。
1: 太好了！
0: 等等我，
1: 莱德需要。我没事。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汪汪队，出现了紧急情况，
0: 我准备好帮忙了。
2: 可是莱德，毛毛一会儿还要去赢得最快消防犬奖杯呢，我们对他非常期待。
1: 别担心，天天，这一次我们的紧急情况是毛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啊，我是紧急情况吗？
1: 大家都会在公园等着，看你拿世界最快消防犬的奖杯回来。
0: 耶！
3: 加油，毛毛！
1: 你只需要尽你的全力就好，至于能不能破纪录，就不用太担心了。
0: 尽力就好，然后什么都不要想，我可以做到。
1: 灰灰，我要你从回收物品里找到可以修好毛毛云梯的东西，
3: 别丢掉，再利用。嘿嘿。
1: 还有毛毛，我要你尽全力准备好你的消防设备，你觉得你能办到吗？
0: 我不知道，莱德，我在练习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
1: 你一定可以的，毛毛，其他狗狗都会帮你加油的。
0: 交给我们，
3: 加油，毛毛。
0: 我可以再来试一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得去找一些东西来修好毛毛的消防梯。不行，不行！啊，有了！
1: 你找到什么了，灰灰？
0: 就是这把扫把。毛毛，我可以用扫把柄修好你消防车的云梯。啊啊！云梯修好了，
1: 很好，灰灰。你好，我是莱德。
2: 莱德，
1: 你好，古威市长。
2: 毛毛在哪里？你好，冒险湾的节目正等着要拍他打破最快消防犬的记录呢。他都迟到了。
0: 全部完成。
1: 很好，灰灰。毛毛，你可以出发了。
2: 谢谢莱德。
1: 阿奇，我们要快点把毛毛送到。

0: 所以要破纪录的消防犬在哪里？
1: 哦，他很快就会到了，大概还有几分钟吧。我希望是。哇，来了！
0: 拍摄倒数3、2。
1: 冒险湾的市民们，大家早！今天我们的消防犬毛毛要在史上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消防救援任务，并且赢得最终的奖杯。
2: 尽力就好，然后什么都别想。
3: 如果毛毛可以在10分钟之内敲响市政府顶上的钟，那它就是史上最快的消防犬。
1: 各就各位，预备。
2: 我没事。

0: 时间控制得很不错。
1: 时间怎么样？
0: 还不错，毛毛，大概还剩6分钟。
1: 看我把火灭了吧，雷管启动，砰！水管喷水。现在我只要赶到市政府敲钟就行了，尽力就好，然后什么都别想。
2: 不好了，
1: 着火了，我这就来扑灭它。水管喷水。
3: 哦天哪，差一点就酿成大祸了。
0: 你做得太好了，毛毛，
1: 谢谢。啊，可是我猜我的时间破不了记录了。
0: 你还剩下30秒时间，尽力就好。
1: 快点去，尽力就好，然后什么都别想。

0: 我表现怎样？他有没有破纪录？
1: 各位，很可惜毛毛他比记录时间慢了一分钟。
0: 哦，真是太可惜了。
2: 做得好，毛毛。
3: 好棒，好样的，毛毛。
0: 妈妈，
4: 反正我已经尽力了。
1: 是的，你的确已经尽力了。你停下来灭掉了真正的火灾，所以才没办法破纪录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给你冒险蛙英雄的奖杯，真是恭喜你了。
0: 可是这奖杯是给史上最快消防犬的。
1: 现在不是了，这个奖杯是给史上最棒的消防犬准备的。
0: 哇哦，谢谢。
1: 做得好，毛毛，你真的已经尽力了。
0: 谢谢莱德，谢谢大家。
1: 我们现在应该去庆祝了。

世上最快的工程犬来喽！等等我，我没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

0: 打泡汤的点心。哒哒，山斗出来！哇哦，那个雪人看起来太逼真了。
1: 可以给我围巾吗？我的脖子觉得很冷。哦，
0: 这个雪人会讲话。原来是莱德，
2: 做得好，狗狗们！我带了可以让雪人保暖的东西来。你们看，现在起风了，
3: 我来装上鼻子。
4: 我没事。哇
0: 哦，这也是个装饰雪人的好办法。
5: 好了，亚丽，我们现在把这些点心送到总部去。狗狗们的胃口可是非常大的哦，小心点，这条路还是很滑溜溜的啊。哦，我的帽子。
6: 接到了，爷爷。
5: 谢谢亚丽，我可不想丢了我的好运帽。
6: 爷爷，你真有趣。
3: 爷爷，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就算是摔个屁屁着地，我也要给他们送去。走吧。
6: 屁屁，
5: 我都不知道我还会作诗呢。
7: 下雪了，车道太滑了，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5: 看吧，停得刚刚好。这可门好像有点卡住了。
7: 这下糟了，我的车，快回来！
6: 是啊，快回来！
3: 他跑到冰上了，酷啊！
7: 这哪儿酷了？冰面可能会裂开。
3: 对呀，快去开车吧。哦，
7: 冰面上是很危险的，没有大人陪你的话，不能走到冰面上。哦，糟了，我的车！如果冰面继续裂开，车子就会沉到海湾底了。
3: 狗狗们就拿不到吃的了，而且还有点心。
6: 我要来抓你了，小丽。
0: 你肯定是抓不到我的。
4: 我都快要饿扁了。
6: 我也是，莱德跟我说波特先生要带很好吃的点心来给我们吃。
2: 我是莱德。
5: 莱德，我们在送点心的路上出了一点差错，可能没法送来了。
2: 什么样的差错呢？
5: 我的车就要沉入海湾底了，拜托来帮帮我们吧。
2: 糟了，那点心也要沉下去了。别担心，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0: 德队长。
1: 好的，狗狗们，情况不妙了。波特先生正要送你们的食物来这里，但他的车却滑进了冒险湾。
0: 车在冰上吗？
1: 真是太糟糕了。
0: 对啊，我午饭还没吃呢。
1: 我们要在波特先生的车沉入海湾之前把他救起来。
0: 我们一定要救吃的，我是说车子。不好意思，我的肚子有那么点担心。
1: 阿奇，我要你用你的绞盘把车子从那里拉出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路马，我要你驾驶你的气垫船跟我们一起把绞盘勾到车子上。
2: 随时可以出发，莱德。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好，莱德，你们好，狗狗。
1: 莱德，莱德，爷爷给狗狗们带的食物跟点心都还在车子里，得找人救他们出来。
2: 所以我们来了，亚历。
1: 哦，对啊。
0: 可是我不知道莱德打算要怎么救这些吃的。
2: 把绞盘的钩子勾在车子上，阿奇就能把它拉上岸了。
0: 可是你要怎么离开？冰层不是很坚固。
2: 别忘了路马的气垫船，再加上我的沙滩车，也可以变成盘旋在冰上跟水上的气垫船。阿奇，该你了。
3: 没问题，莱德。启动绞盘，汪！

0: 了，看来冰层真的很薄，还好这里的水不是很深。我去勾住车的保险杠，阿奇就能把波特先生的车拉回岸上了。
1: 小心一点，莱德。
2: 这看起来太可怕了，
3: 也很危险。不过还好，莱德跟路马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
0: 冰层随时都会裂开的，我勾好了。
1: 你成功了，
0: 莱德，小心！糟了，我最好快点离开这里。
3: 糟糕，莱德脚下的冰裂开了，
2: 莱德要怎么去其他的沙滩车呢？
0: 如果跳过去，我会掉进海湾里。路马，救生圈，
1: 马上来，救生圈，汪！
0: 路马，你要把我送回我的气垫船上。
1: 怎么做？
0: 慢慢的，一点点往后退。
1: 莱德队长，你正在划水呢，抓紧了，就快要到。
0: 真棒，谢了路马，趁还没弄湿之前快回岸上吧。
1: 救生圈收起，
0: 我们去救那辆车吧。
2: 你真是棒极了，看到你没事我太高兴了。
0: 亚丽，谢谢你。阿奇，把船拉上来。

0: 我的车子看起来没事儿，狗狗点心也没事儿了，这都是汪汪队的功劳。太棒了，
1: 爷爷，您的好运梦。谢谢亚丽，还有再次谢谢你，莱德。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2: 你们今天表现得太棒了，现在可以吃
0: 点心。接着吧。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雪地救援任务。波特先生的水果就快要搬完了，那就可以吃波特先生的点心了。嗯，我最爱的点心时间。我想知道他在做什么呢？这气味很像是……啊哦，一串烂掉的香蕉。啊，这些都可以用来做堆肥，不能吃就丢进厨余桶。再搬一箱就搬完了。啊哦，
1: 肉丸子专门是给粮食。
0: 波特先生，你接的可真好。好球，阿奇。你好，我是莱德。
2: 你好，莱德，我是杰克。
0: 你好，杰克，怎么了？
2: 有人被吊在空中了，伙计。
0: 啊？
2: 空中缆车坏掉了，大家都下来了，只剩凯蒂跟莉莉，你自己看，他们被困在了半空之中。
0: 莉莉看起来好像很不开心，
2: 伙计，
3: 她简直已经是不开心到极点了。
2: 大家都没什么事吧？
4: 跟莱德说我没事，但是莉莉却冷得快受不了了。
0: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走了，小丽。
1: 别忘了你们的狗狗餐。外带的六个肉丸子，一只小狗一个。
4: 谢谢你，波特先生。
1: 不客气，狗狗们。哦，还好只是踩到橙子，不是踩到香蕉皮。
4: 摔到满嘴肉丸子。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狗狗们，有一个紧急情况。凯蒂跟莉莉被困在了空中缆车上，天气也越来越冷，我们必须把他们救下来，然后修好空中缆车，这样大家才能继续玩滑雪板。
0: 我也非常想要玩滑雪板。
1: 我看看，
0: 选我，选我，选我。
1: 毛毛，我们要用你的云梯让被困的凯蒂跟莉莉先下来，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包里的工具修好滑雪场的空中缆车。
0: 绿色代表走。为什么偏偏就是今天用不到工程狗狗？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知道我要找哪一只狗狗了。
1: 如果让我上山的话，我一定帮得上忙。
2: 如果你到了山上，一定会顺便滑一下雪吧。
1: 这个，因为我都大老远跑去了呀。
3: 狗狗们，计划有变，我还需要一只狗狗来帮忙救援。哦，
1: 可能是要你飞过去吧，天天。
3: 小丽，
1: 直升机在那里比较能。
0: 什么？我是说，好的，我是说，我愿意帮忙。
3: 我要你驾驶你的挖掘机赶来。
0: 看我往前冲，小丽。
1: 我是说，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我马上就要去杰克的山上了。

0: 我找到问题了，
1: 是缆绳的支撑轮坏掉了。
2: 哦，灰灰，你的眼力可真好啊！我们必须等待凯蒂和莉莉下来之后才能开始修理。
1: 等把他们救下来后，你就能修好支撑轮，然后用工具包里的夹子将缆绳重新固定回去。
0: 马上办，
1: 太棒了！再等等，凯蒂，我们会救你下来的。
3: 谢谢你，莱德。
4: 还没有，莉莉，我们还不能下去，但不会有事的。
3: 小莉，快来，我带你去他们被困住的地方。他们就在下面。
5: 太厉害了！
3: 小朋友可别学我。
6: 你没事吧，毛毛？
3: 我没事，不过我是来救你们的。
6: 太好了，因为我已经冷到在发抖了。
3: 放心吧，等我从雪地里爬出来，我马上就可以救你们下来了。
0: 没事吧，毛毛？
3: 没事，不过我的尾巴有一点凉凉的。
1: 毛毛的云梯没办法下到这里，所以我想我们可以造个阶梯。
0: 啊，造阶梯？
1: 我们可以用雪来做一个大阶梯。
0: 用雪来做一个大阶梯？像这样？汪汪！
3: 汪汪！这样一定可以的。
1: 应该可以了。
6: 好了，莱德，莉莉也觉得非常冷了。
1: 我这就来帮你。
4: 哇，谢了，莱德。

0: 事吧？
1: 喵。
2: 你也没事吧，毛毛？
3: 我没事，只是一遇到雪就会摔倒。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被困在空中缆车上过夜一定会冻坏的。
2: 很高兴你们求救了，对吧，狗狗们？哇哦！
0: 说的对，不然我也不会有机会来山上滑雪了。
2: 你在上面怎么样了，灰灰？
4: 应该可以了啊！
5: 灰灰，你是最棒的狗狗。谁要确定一下空中缆车能不能坐呢？
2: 我！哦，好吧，你们几个都可以去滑雪，因为你们都是乖狗狗。
6: 好，
0: 我们快点去，
6: 我们走。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种店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啦！
18: 哇，鳕鱼，
1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石探险。
1: 喂呀，我可不想被弄湿。
2: 嗯，瀑布有山洞。
3: 小鳄，你是说瀑布后面藏着一个山洞？
2: 好神秘呀，我有点想去探险。
3: 探险？本桥最有兴趣了，
4: 大家一起去吧。
1: 我可没兴趣。
2: 咦，这是什么？
3: 石头里的蝴蝶。
2: 小鳄在山洞找到的。
3: 我也有了。
5: 天哪，
6: 是化石。
1: 别带太锋利的东西，化石是经历了很久很久保存下来的自然宝藏，非常珍贵。
3: 真没想到阿克肯跟我们一起探险。
2: 探险带上这个叮咚，阿克就不会被弄湿了，可以安心找化石。
1: 准备出发。
2: 遵命。这些光滑的石头，洞里以前应该有流水。
1: 对，仔细检查，我要放过每一块石头。不对，
3: 这个是化石吗？
1: 不对，差远了。这个嘛，我看就是个普通贝壳。走吧。哦，快跟上。踢到了硬的东西，像石头一样。
3: 是化石啊！
4: 石。哎呀，
1: 当心化石！
3: 在哪？在哪？在这儿，我拿到了。这个不是外面到处都是的叮咚吗？
4: 不是化石。
1: 不，哪来的叮咚？应该是化石。
3: 其实小鳄找到的也是叮咚，这里可能根本没有化石。
1: 有了，化石在这儿。嘿，就知道不会白忙一场，快帮忙！
6: 哇！我的化石！
2: 海水，这海水

0: 阿姑，你的化石好像快要散架了。
1: 什么？又是地洞？
0: 啊！

0: 是放走了的叮咚。
1: 化不化石已经不重要了，最棒的是刚才的探险。啊，
2: 这个送给艾克做纪念吧。
1: 等等，这回是真的化石。
0: 这是化石叮咚徽章。嗯，
3: 本集的叮咚是古老的海洋垃圾，它们失去了本来的样子和颜色，留在大自然里越久会变得越难发现和清理。
2: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2: 捡走亮晶晶。
5: 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吧。
2: 我也想跳那样的舞蹈。哎呦喂，你们的舞跳得真好。还有那些亮晶晶的装饰，那是什么？请问亮晶晶可以借我一下吗？
6: 什么？不可以。
5: 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好了。
6: 喂，不可以。
2: 小鳄，等我转圈的时候再撒下来哦。
7: 小鳄，准备好了。
2: 开始吧。哇，
8: 大石像，这是你发明的新舞蹈吗？
2: 尖尖，调调。
9: 的确很好看呀。瞌睡象，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想跳亮晶晶的舞蹈，看来这个办法不行。
7: 亮晶晶，亮晶晶，
2: 我还是再回去找找。
7: 小鳄也去找。
8: 那是什么？
2: 你微微早上还在那里啊。
7: 亮晶晶，哇
2: 哦！小鳄，这不是亮晶晶，是微小叮咚，会把水弄脏，我们得清理一下。
7: 亮晶晶，
2: 来放这里。小鳄，你好像说对了，微小叮咚就是亮晶晶。
7: 亮晶晶，
2: 走，可以去跳亮晶晶的舞蹈了。
9: 他们到哪儿去了？
8: 快看，是微小叮咚。哇！
9: 这里也有。原来是火烈鸟的羽毛啊！真好看，
8: 应该是 AUV 他们在这里洗澡时留下的。给我也看看，
9: 我还没看。

0: 找到亮晶晶，他不会打算用微小叮咚跳舞吧？啊！
1: 糟了，得快去阻止他！
0: 在这边啊！
1: 是小洛，快看，是亮晶晶！又来不及了！
2: 我的新主意，怎么样？
0: 我们误会你了。
2: 微小叮咚，
3: 喂，别过来！
2: 别怕，我已经想到了。哎呦喂，之前的舞蹈只是想甩掉身上的微小叮咚。
4: 亮晶晶，不能用。
3: 没错，可不是嘛。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亮晶晶徽章。
5: 微小叮咚其实就是微塑料，是完整的塑料垃圾，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破碎后的样子，粘在鸟类的羽毛上会很不舒服。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得没错。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

0: 亮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3: 这么
8: 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
13: 这
14: 不
13: 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都一点
16: 吧。
17: 正常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6: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为你喝彩。
9: 快点，我准备好了。
3: 我宣布火山岛叮咚车大赛现在开始。
11: 车车快跑，不快跑，车车快冲啊。加油，
3: 剩下的选手加油啊。是尖尖。
0: 我输了。
13: 星星王冠送给你，它属于冠军。
4: 尖尖最棒。
17: 谢谢大家，我最喜欢和你们一起玩了。
3: 既然如此，明天再玩一场。

0: 啊，这是什么叮咚？只要再找到这样的叮咚，做个新的追风号，明天一定能赢。星星王冠就是我的了。
1: 今天的冠军会是谁呢？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追风二号随时出动。嘿，
1: 哎呀，跳跳，再不出发你又要输了。
0: 等着瞧吧。一定是因为没拿到冠军，跑去哭鼻子了。咱们去安慰安慰他。
3: 嘿，给你条条，星星王冠属于冠军。
0: 芊芊，你输了，怎么不难过呀？
3: 这有什么？刚才的比赛太刺激了，太好玩了。
4: 小鳄还要玩？
5: 没错，下次冠军是我们。
1: 我知道了，追风二号跑得快是因为电电叮咚啊。
0: 哦，那是什么？
1: 它能给小车带来力量，你要收好，别看它小，掉进海里危害不小。
0: 糟了，追风号就是从这里冲进海里的。
6: 天啊，这可不好找，
1: 必须捞出来。电电叮咚在水里泡久了会泄露出有害的东西，周围的小鱼和小海星就要遭殃了。
0: 啊，不行，不能让小海星变成不动的星星。还有电电叮咚，咱们要清理干净才行。
2: 好，
0: 嘿，虽然这不是比赛，但小鳄找到的叮咚最多，这次王冠属于你，
4: 小鳄冠军。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电电叮咚徽章。
1: 本集的叮咚是废旧电池，用过的电池可不能随便乱丢，否则时间一长会泄露有害物质，危害到海洋和小伙伴。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5: 轰巴卡的绝技。
7: 大家好啊，这位一名章鱼探险家，逃生是我的绝技，没有陷阱能够困住我，哪怕是那一次。
0: 不好了，不好了，轰巴卡困在叮咚里出不来了。
8: 小声点，你们两个小家伙。
0: 哇，太神奇了，
9: 你是怎么

0: 难不倒我，逃生是章鱼的绝技。
1: 太厉害了，能不能再来一次？
2: 这样精彩的绝技应该表演给大家看，
1: 就叫红巴卡的绝技表演怎么样？
0: 听起来还不错。
2: 我们这就去通知大家，
1: 晚一些在海草空地集合。
0: 绝技表演。让我先来热身一下。
3: 这难不倒我。
4: 哇，红巴卡探险家
5: 真是幸会。
0: 嗨，伙伴们，还没到演出的时间呢。
4: 绝技表演我们很期待。你需要帮助吗？
0: 帮助？是的是的，帮我看看这身演出服。
5: 很有创意，不过好像有点单一。介意再加一点点装饰吗？
0: 当然不介意。
4: 完美，棒！
5: 今晚你会大放光彩的。
0: 这些难不倒我。叮咚，下去，给我下去。这下麻烦大了。这不可能。
2: 再等等，刺球球，小鱼，红巴卡会来的，
1: 绝技表演真的就快开始了。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不然红巴卡不会失约的。我们分头去找。红巴卡，
4: 红巴卡，
1: 红巴卡，红巴卡。
4: 他会不会是被困在哪儿了？
1: 不可能，你是没看到红巴卡的绝技有多厉害。嘿，哈哈，嘿，哈哈，嘿嘿。
2: 像这样，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小家伙们，
4: 好，这个叮咚，红巴卡，是你在里面吗？
1: 什么什么？
0: 你们没看见我？
4: 小心，前面有礁石。
0: 稀有森林。
4: 你没事吧？
0: 我就说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
4: 叮咚多多逃不了。
0: 好吧，我确实搞砸了。
4: 你没事就好，大家都很担心你。
1: 是叮咚太多才让你的绝技失灵了。
2: 这次就让我们来帮你脱险吧。新的徽章。
0: 名字我已经取好了，这是伟大的章鱼探险家有惊无险的一天之绝技表演徽章，最新的绝技躲避叮咚。就算是我也不能小瞧这些叮咚。
6: 说的没错。哇，
7: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哎，春天的味道，
1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九集，英雄令牌。欢迎来到正义之星博物馆，请各位外星游客有序入场。
1: 暂停 B 区，一切正常，完毕。好，恶犬出现，注意警戒。喂，
2: 喂，哎呀。猪猪侠，我们只是保安，拜托你别那么夸张好不好？
3: 就是，你弄得我都紧张起来了。
1: 就算只是保安，也要认真对待。超星武林侠已经闯进前800名，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尽快争取到帅气的高级任务，然后成为超级英雄，守护全宇宙。啊！
2: 奇怪，通常说到这种话题，总会有一只猪
3: 第一时间蹦出来臭美。
4: 怎么办？怎么办？只有我还没能激活新战甲，伙伴们不会嫌弃我吧？我不要啊！
3: 他果然很反常。
5: 我可是伪装者，以我的能力偷走英雄令牌，易如反掌。嗯。传说英雄令牌里面隐藏着一股神秘力量，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厉害。
6: 各位来宾，欢迎参加今天的宇宙英雄联盟展会，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是本次展会最伟大的展品——英雄令牌。这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留下的圣物，正是他，这才有了现在的宇宙英雄联盟。
5: 这块令牌果然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等我偷走它，别说消灭那群讨厌的小猪了，毁灭宇宙英雄联盟都易如反掌。
7: 超星武林侠们，有可疑分子想偷英雄令牌，你们要抓住他。
1: 好的。对方是黄羽毛，
2: 绿眼睛。
8: 就是你了。
9: 我不想被逐出宇宙英雄联盟，我要努力完成任务。
5: 又是这群小猪，别想坏我的好事。有了，你有八毛。
6: 请大家不要拥挤，哎，不要拥挤呀、
10: 哎！糟糕，失去目标踪迹了。
9: 谢谢你，伙伴们，目标正前往洗手间方向。
11: 收到。
9: 抓住你了，令牌侠。

0: 少儿奖，干得漂亮！嘿嘿，
1: 这回我可是立了大功。
0: 他不是小偷。
1: 这可是黄羽毛、绿眼睛，都符合呀。玄机女侠，你再看清楚点儿。
0: 外表确实一样，但根据我的读心术，偷令牌的不是他。
2: 还立大功呢？你确定不是给我们找麻烦？
3: 还害得人家憋了这么久。
1: 大家果然都嫌弃我。
0: 啊？停电了吗？嗯？
4: 不好了！英雄令牌被偷了！
0: 我们中计了，狐狸侠们，你们继续搜查，我先去跟完美队长和暗影游侠会合。
2: 嗯，明白。
0: 哎，请问你们有没有发现可疑的家伙？
5: 当然。
1: 在哪儿？
0: 在这儿。
4: 就是你偷走了英雄令牌，
0: 束缚投降。
1: 什么？你们干嘛污蔑我？
0: 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什么，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宇宙英雄联盟的同伴呢。
5: 哼，我看他更像是坏蛋卧底。监控都拍下来了，别想狡辩。
1: 虽然那只猪和我一样帅气，但他绝对不是我呀。
5: 可是眼前证据确凿啊，
2: 而且超人强今天确实有点反常。
3: 你们这么一说的确如此，
4: 跟我们走一趟吧。
6: 请等等，各位英雄，小偷十分狡猾，以我对超人强的了解，他的猪脑子可没这么聪明。
2: 对呀、
1: 你们果然嫌弃我，我要去偷100个英雄令牌，证明我是个大聪明。哎呀，
2: 我现在100%确定偷令牌的绝对不是他。他应该是被人陷害了。
3: 没错，英雄们请放了他吧。
0: 你们想包庇他，那就是同谋。
1: 可恶，本帅哥一定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3: 超人强，我们帮你。
0: 果然是同谋，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0: 我们得尽快摆脱他们，才能继续追捕真正的小偷。那就分头突破。
1: 区区一根藤条难不倒超星五灵侠，
2: 那就再下一根。
3: 超人强，你真是乌鸦嘴。
0: 我还没开始打呢，你哭什么？
2: 打小泪狗。
4: 这下看你怎么跑，超级冷冻。
2: 糟糕，整体动不了了。
4: 跟我们走一趟吧。
5: 我看你也打累了，要不歇会儿。
3: 少奶奶，你还笑话我们？你看起来比我。

0: 差多了。
1: 不是的，我是中了他的大笑泪水。
2: 猪猪小偷，乖乖交出英雄令牌。
3: 都说了，我们是被陷害的。
4: 大笑泪水。
1: 好极了，抓到猪猪小偷了。
0: 不许欺负我们的伙伴。
3: 既然说不通，只能借助精神力突围了。

0: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1: 超级冰盾，
2: 武士指，
3: 什么？
2: 我点武士指。近身交战，还是功夫更胜一筹。大笑泪拳，休想让我笑得那么难看！逆转乾坤，别太得意，举城狂舞，
0: 乱象合一，该你了，猪猪侠。
2: 终于不用笑了。船桥，你没事吧？
4: 是我太没用了，连新战甲都激活不了。你们嫌弃我是应该的。你们放心，等我被逐出宇宙英雄联盟，就再也不会拖累你们了。
2: 难道超人强今天一直在担心这个？
0: 超人强，你不是最帅最自信的猪吗？这可不像你。
5: 超人强，我们没有嫌弃你，而是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永远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6: 没错，你可是超新武林侠，我们能激活新战甲，你一定也可以。
4: 所以我还是你们心中最帅的英雄猪，对吗？
6: 事不宜迟，我们要赶紧抓到偷走英雄令牌的家伙。
4: 为什么不回答我？喂喂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叔叔，
2: 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哎呀，到底是谁偷走了令牌呀？
1: 能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令牌偷走，这个小偷不简单。嗯，
2: 出来吧。
0: 记下来，小阿姨破坏公物。
3: 哎，重点是这个吗？
4: 王美队长，我们
1: 放心，我知道偷走令牌的不是你们，尤其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平时的自信都去哪儿了？这可一点都不帅啊！
0: 哼，我们也正为找出那个小偷而头疼。
5: 我有一个办法，不过需要你们的帮助。首先，让完美队长加大捉拿我们的力度，以此放松坏蛋的警惕。接着，玄机女侠以派发纪念品为由，用读心术找出真正的潜入者。
3: 你们能换个地方躲吗？
6: 之前就是他给我指路，他一定就是伪装者。

0: 暗夜游侠，接下来交给我们吧。伪装者真的是你，
1: 快把英雄令牌交出来。
2: 你们休想！超级无

0: 又可以欣赏功夫对战了。
1: 来一点。嗯。嘿，
2: 不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这次我一定要揍扁你。
3: 他怎么变大了？
4: 我可不记得他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5: 哼，我的能力已得到强化，可以成倍提升，这次你们就等着乖乖被我打败吧。
6: 哼，我们也

0: 强了，才不怕你呢。哦，
1: 右脚有损伤，右脚有损伤。
2: 你说你们变强了，我感觉不出来呀。
3: 那我们就让你好好感觉一下，一起上。
2: 小猪猪，这可是钢铁之躯，你们是伤不到我的。那么，就轮到我。

0: 这一次我能以前的账一起算。
1: 他不是说不会受伤吗？
2: 两个脚印，难道原来伪装者的钢铁之躯只是钢铁外壳？他的胸口受到两次攻击后，钢铁外壳已损坏20%，只要继续攻击同一位置，相信很快就能够攻破他。
1: 好极了，超心武雷侠，
3: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你们休想得逞！
4: 小和一只斗转星移，别害羞嘛，让大家好好欣赏你的钢铁胸肌。

0: 七十，突自觉知，如其呢？
1: 88%，还差最后一击，看你了，帅哥。
2: 我真的能做到吗？不管这么多，我不能再被他们看扁了。蜻蜓点水。
3: 一点也不痛。
2: 妈呀！
1: 程立强。
3: 原来他这么弱，吓我一跳。
1: 只剩下最后一击了，一起打倒他。糟糕，战甲倒实现了。
3: 这么说又轮到我了。
4: 糟了，小蜘蛛们需要帮忙。
5: 别扫兴，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最精彩的时刻。
0: 小爱，你说的没错，绝境是磨练意志的最佳时刻，我们应该相信他们。
4: 好吧，我相信他们会渡过难关的。
3: 小猪猪，这次我要彻底解决你们。
6: 一直以来都是伙伴们在保护我，而我却连新战甲都激活不了。
7: 你不是最帅最自信的猪吗？这可不像你。
1: 我们没有嫌弃你，而是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永远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8: 没错，你可是超新五连侠，我们能激活新战甲，你一定也可以。
4: 哼，没错，我不能认输，我也要保护我的伙伴。

0: 小猪们加油啊，
1: 靠你了超人强。
2: 我也想永远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3: 永别了小猪猪，
2: 既然伙伴们都相信我，我也要相信我自己。

0: 超人将终于激活新战甲了。
1: 蜻蜓点水。
2: 你竟然还能动。
1: 再使我一脚。我不仅还能动，我还能揍扁你。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3: 94%, 98%。
0: 好大的威力，之前是我小看他了。
4: 加油，你能成功。
3: 100%。
4: 哇哦，小猪们赢了。
1: 哈哈，我也激活新战甲了，而且还是最帅气的。
5: 不过下次打新招式记得离我们远一点。
0: 完美队长，英雄令牌里到底有什么神秘力量啊？
4: 坏蛋们一定是误解了令牌的力量。英雄令牌记录了这位英雄一个人的大决战，他用他的牺牲唤醒了当时一团散沙的英雄们，宇宙英雄联盟也因此诞生。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神秘力量的话，那么他给所有英雄们带来的是团结和希望的力量。
3: 原来是这样。
6: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帅的英雄。我发誓我会努力超越你的。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

0: 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记住，要气沉丹田，敛气凝神。
1: 稳定精神力的训练也太累了吧。
2: 最新播报，超星武林侠英雄排名已升到第500名，成为新晋的巡逻英雄，让我们一起恭喜他们。
3: 太棒了。
4: 我们终于得到了像样的任务，
5: 算是苦尽甘来。
6: 什么叫像样的任务？这可是守护整个正义之星的重任。
7: 话虽如此，可我们还没能够稳定精神力。
6: 放心吧，我们既然能学会精神力，稳定它肯定不在话下。
5: 哼，以我们的天资和实力，稳定精神力只是时间问题。
0: 这些小猪刚有点进步就骄傲自满，哼哼，有你们吃苦的时候。
6: 先守护正义之心，再守护全宇宙，大家一起努力，
8: 一起努力。
4: 我们来帮你。
9: 这可是宇宙最终的精神，只有巨力英雄才能办得动的。
4: 我不是故意的。
10: 气盾。
5: 嘿，帅哥。需要帮忙吗？
2: 发现无人机失控。
6: 让巡逻英雄猪猪侠来帮你。
9: 为什么要捣乱？
6: 各位消消气，我们只是想帮忙，
11: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4: 毕竟作为巡逻英雄，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帮助的，
11: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5: 但如果是造成了什么误会和后果，我们会认真负起责任的。
11: 顺便再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6: 你不要再说话了。
9: 为什么要捣乱？
5: 那几只小猪该不会就是首领讨厌的功夫猪吧？功夫那么无聊的战斗方式，等我完成任务，顺手就能解决他们。哼，等我找到三大英雄领袖，

0: 们的能力都复制过来。第一个要消灭那些恶心的小猪，然后再毁灭整个宇宙英雄联盟。
1: 谁踢我？
0: 隐身能力，这可比变小白兔有用多了。趁他睡觉，正好把他的能力复制过来。
1: 我吃不下了，我真的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0: 这家伙的水箱简直是宇宙第一差。
2: 今天真够倒霉。
3: 那些小猪真是精力旺盛。
0: 又有三种能力送上门来了。
4: 三位英雄，就让我们弥补你们，帮你们完成任务吧。
5: 你们要是真的太闲了，就去帮暗影游侠对付公园的外星猫好了。
4: 没问题。无论多凶残的怪兽猫，超星武力侠都会用功夫把它驯服成小乖猫。
0: 好极了，跟着这些小猪就能找到暗影游侠。
4: 这些就是我们要帮忙对付的外星怪兽猫。
6: 看样子是的，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样子的暗影游侠。
3: 真乖。
6: 我觉得他还是
0: 隐身能力就是方便。等等，人类隐身的时候需要憋气。不行，我要呼吸，我要空气。
7: 回来，药还没抹完呢。
4: 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我好像看到一个人突然出现又消失了。
5: 有吗？这大白天的你可别吓唬我。
6: 还有人记得我们是来帮忙的吗？
4: 我们来帮你，暗影游侠。猫咪伤口不处理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6: 我们翻头去找。
0: 还没复制到暗影游侠的能力呢。
4: 发现小猫。
8: 别跑呀小猫咪，我们不是坏人。
9: 别跑小猫咪。
4: 我们看见你了，
8: 不要躲了小坏蛋。
0: 好啊，这群功夫猪果然早就发现我了。有胆子就面对面打一场吧。
8: 你们刚才是和小猫说话吗？
0: 既然暴露了就没有办法了。我靖王是宇宙反英雄联盟，是宇宙里聪明又具有潜力的少女。
4: 来活了，伙伴们。
0: 你们这些小猪的确很讨厌，我这就先解决掉你们。
4: 超级武力侠变身。

0: 根本就不可能战胜我。举例，
1: 让我来试试看，他的巨力和我们的精神力谁更厉害。

0: 呀！
1: 他竟然跟得上猪猪侠的速度。
2: 不过如此，
1: 你也一样。火箭呀！
2: 他还能飞呀！
0: 速度也是我的强项。

0: 火箭、气盾、巨力，他怎么会这么多的本事？
1: 如果我没记错，这些都是英雄们的能力啊。
2: 因为本姑娘能复制能力呀、啊。当本姑娘复制了三位英雄领袖的能力，我就能亲手毁灭宇宙英雄联盟了。
3: 你休想得逞！
1: 一起上，速战速决。
2: 巨力！哎呀！哎！
3: 呀、哎！哎哎哎哎

0: 觉知突如其来，
1: 还是没用。纯正的精神力，
0: 不愧是练功最认真的小呆呆。终于可以抓住他了。
1: 啊，隐身！啊，大意了，没想到他竟然还会隐身。
2: 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3: 需要帮忙吗？
0: 我们遇到一个能复制别人能力的坏蛋，暗影游侠，你可千万不能出手啊！
1: 没错，要是你的能力被他复制走，宇宙英雄联盟可就危险了。
0: 放心，我们会抓住他的，因为守护整个正义之星是巡逻英雄超星武力侠的责任。
3: 什么时候巡逻英雄有这么大的责任了？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莲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

0: 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鼻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鼻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刚明明看见静娃往这边跑的，大家分头找。
1: 好。
2: 哦，是完美队长的限定手办呢。哦。
0: 静娃在这儿啊！静娃，站住！别跑！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
3: 你不长眼睛吗？
0: 你休想复制英雄们的能力，也休想毁灭宇宙英雄联盟！
4: 你知道我在说吧？

0: 它缩小可就更难找了。
1: 我们可以尝试利用正义之心的监控设备找找。找到了。啊，
2: 他还复制了电流英雄的能力。
3: 看来静娃正在大肆复制英雄的能力。
2: 我们必须赶紧抓住他。
1: 且慢，我们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必须另想办法。
0: 他不就是想吸收三大英雄领袖的能力吗？那就让他自己来找我们怎么样？
4: 你好，暗影游侠。
5: 尊敬的暗影游侠，你好。好的，暗影游侠，两根棒冰。
2: 你在干什么，超人强？我们差点就被识破了。
6: 帅哥也有吃冰淇淋的权利啊。
2: 小心点，静娃之前就想要复制暗影游侠的能力，只要我们扮得像，就能将静娃引出来。
0: 对不起，暗影游侠，你没事吧？
7: 我经常去瑜伽星球练习瑜伽，这种程度小意思了。
0: 哎呀，我就不该提出这个计划。
1: 原来暗影游侠在这儿，先跟着他。

0: 奇怪，我明明看见暗影游侠到这边来了。
1: 暗影游侠？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办得那么烂，还能把静娃给引过来，你们俩真是太厉害了。
1: 哎，这一点都不像夸人的话。
0: 小猪猪，你们竟敢戏弄我，这可是你们自找的。眼睛
3: 果然是电流英雄的技能，
1: 超星武力侠变身。

0: 自量力，也行。
1: 哎呀！哎！
0: 这种程度的电流根本拦不住我们。这才是电流真正的威力。烤猪还不够香，再来一次。
1: 那些金属可以导电。哦，有了。

0: 我的厉害了吧？
1: 让我来！哎！追上你，你的加速度就没用了。
0: 隐身，
1: 隐身我也不怕。嘿嘿嘿，呀呀呀呀呀呀，躲躲躲躲躲躲躲！哎，来来来来来来，快呀！啊！
0: 哎呀！长大了！只要你出手，推测你的位置就很简单。
2: 对付你更简单，巨力气盾！
3: 灵犀指之突如其来！
4: 哎，这个！
5: 本帅哥还有更帅气的，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0: 可恶，这些小猪可真难缠。
1: 伙伴们，干得漂亮！
6: 不是吧？
0: 战甲到时限了，居然在这种时候！小猪猪，你们完蛋了！
2: 变戏！巨力火箭！什么功夫猪？明明是沙包猪，就只配给我当沙包。
0: 要是我们能够稳定精神力，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1: 菲菲，快起来！我们可是巡逻英雄，肩负着守护正义之星的重任。哎呀！
0: 猪猪侠，你连我一拳都接不了，你能守护谁啊？
1: 我们不能认输，要是连正义之星都守护不了，还怎么守护宇宙？
2: 好了，要结束了。
0: 猪猪侠，快离开！
2: 再见了，小猪猪。
1: 我们不仅仅是巡逻英雄，我们更是永不放弃的超星武灵侠。
0: 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我们都是超星武灵侠。
2: 为什么你的战甲又出现了？
0: 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1: 金钩腿之流光飞影，
2: 可恶！不过是功夫这种无聊的战斗方式，我怎么可能会输
1: 啊？可你就是输了。
6: 菲菲，猪猪侠，恭喜你们稳定了精神力，
5: 以后你们的战甲再也没有时间限制了。
7: 看来你们吸取到教训。

0: 是了。
1: 对不起，师父，是我们错了。
2: 今后我们一定戒骄戒躁，更加努力，更加认真的训练。
3: 我们也是。
0: 你们有这样的觉悟，真是太好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们的英雄排名已经升到前300名了。耶、
1: yeah! ！上次真的好险，虽然最后我和菲菲及时稳定了精神力，打败了靖王，还是让师父再帮我们多训练一下吧。
2: 我同意。
1: 你们这是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孩子们，是我发明的小型传送仪出了点问题，我这就修好它。哎呦！
2: 师父，我们想加强精神力训练，拜托你了。
5: 你们有上进心是好事儿，只是我今天很忙。你们看，地上又脏又乱，垃圾也要收拾，仪器也要清洁，还有装饰。哎呀，好吧，你们也累了，先喝杯茶吧。啊！请。
1: 看来训练已经开始了。
6: 师父，请指教。
0: 恐怕你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了。
7: 我们还没逃出去呢，现在又多了一个拖油瓶。
2: 哎，你说谁是拖油瓶呢？
1: 喂，对呀、啊，小娃娃，你不是来复制三代英雄的能力吗？复制到了没有？能带我们逃出去吗？
2: 暂时还没得手。
7: 比起你那磨磨蹭蹭的复制方式，还是我的能力更胜一筹。
2: 哼，可你的伪装只能保留一种能力，而我能保留无数种能力。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宇宙最强。长官，没错，到时候你们都得尊称我为靖长官。
8: 长官，
7: 家老。
4: 钢铁之躯，我把他打得蟑螂须都不剩了。

0: 好一招锁腿制敌呀、啊！刚柔相济，反应不错。
1: 师父承认了。
0: 那么，其他人呢？为什么还未出招就想着退缩？你们三个太让为师失望了。看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2: 师父，别走！
3: 给我们一次机会。
4: 不，为什么我的伟大发明总是多灾多难呢？
0: 哦，这可真是个糟糕的意外。
5: 博士，他们被传到哪儿了？
4: 能量过载导致传送坐标破乱，武灵锁信号也受到了影响。我只能保证他们还在正义之星的范围内。
6: 找到了，小小，快把我们变小，从这里逃出去！啊，自由的感觉真妙啊！

0: 躺着吧，别想通风报信。这可是复制能力的好机会。
1: 谁能告诉本帅哥这是哪儿？
2: 小队队，
3: 总算联系上了。
0: 为了确定，他们在正义之星监狱。
4: 那就麻烦博士再把我们传送回去。
5: 传送仪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如果他们赶时间，可以先去找监狱出口。
4: 走吧，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1: 你们不是应该待在牢房里吗？
6: 要怪只能怪你们正义之心建筑老旧，让我们能借助
0: 借助我们的聪明才智成功逃出牢房。
4: 既然这样，我们就再把你们抓回去。
7: 超级武林侠变身。

0: 钢铁之躯。只有你们这三只小猪根本没什么好怕的。耶，
1: 自己也会被电的，
2: 可恶！你是打不着我的，但你这么大的目标，我就不会失手。麻痹毒针，绝招！话可别说得太早。看来是我小看你了，那就手底下见真章，乐意奉陪。

0: 好，我知道你的弱点。
1: 哼，很遗憾，我也知道你的弱点，那就是上半身全是漏洞。哎呀，
0: 你这是嫉妒我的胸肌。
1: 哼，是你嫉妒我的胸肌才对。
2: 哼，你以为这样就困住我了吗？

0: 我现在有三个对手。
1: 金铲甲撑不了多久，我们没时间和他们纠缠了。
2: 看来是时候使用精神力了。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1: 银锡纸突刺绝之突入气门，
0: 外向和移之斗转星移。
1: 糟了，还有一个呢。
3: 喜欢香喷喷的烤乳猪吗？
4: 糟糕，
3: 雷
5: 发现逃犯，给我站住。
1: 必须赶紧通知猪猪侠他们。
6: 这里有人受伤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0: 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第14集《监狱危机》。什么？竟把他们越狱了？
1: 不仅如此，他们还打伤了不少守卫英雄，
2: 就连我帅气的头发都被电焦了不少。
3: 别担心，我们立刻赶过去支援。
4: 不，你们去不了。这是一个空中监狱，逃狱警报启动后，所有出口都已封锁，不接受任何人出入申请。
5: 拥有解除权限的只有完美小子一人，可是他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所以你们可以。
6: 我们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了，就交给我们吧。
7: 没错，就算只有我们，也会把他们抓回去。
8: 这竟然是个悬浮监狱，这种地方根本就没有出口。
9: 什么？
3: 别担心，这些通风管道就足够我们变小飞出去了。
10: 好耶！
3: 不过，在离开这里之前，你们就不想让那些讨厌的英雄们也付出点代价吗？既然这是个悬浮监狱，如果我们把悬浮系统毁掉，
8: 监狱就会立刻坠毁，
9: 到时候这里所有的英雄，包括那些讨厌的小猪猪，一个都跑不掉。
3: 你们休想得逞，
7: 你们只会被我们再次抓住，
1: 然后在牢房里痛哭流涕。
3: 又是你们这些讨厌的小猪，休想坏我们好事。
8: 这就让你们痛哭流涕。
11: 超星武林侠变身。

0: 他们为什么看起来比我们还要生气啊？
1: 嘿嘿，这就叫最后的挣扎。
2: 缩小视线，好戏在这儿呢。超级电击，
1: 闪开！
2: 悬浮控制器原来在这儿，这次看我的，缩小视线。
1: 嘿，看来你的眼神不太好哦。
2: 抱歉，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你们，而是这里的悬浮系统哦。
3: 什么？警报，悬浮系统损坏，监狱将于1分钟后撞击地面。

0: 时间解释了，我现在就指导你们拯救空中监狱。你们立刻前往监狱正下方的地面控制室。正义之星作为一个巨型空间站，使用的是虚拟重力系统，只要拉下地面控制室的重力拉杆，就能让虚拟重力消失，减缓监狱的下降速度。
1: 完成了。
2: 看来我还在做梦啊。
3: 撞击时间成功延长至两分钟。
0: 接下来只要在控制台启动监狱外部喷射系统，就能让监狱重新升上去。
4: 控制器？你是说这玩意儿吗？可是好像没反应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把控制器交出来。
5: 拦住他们。
3: 哎，缩小射。哎，
4: 怎么还没反应啊？
6: 超人强小心，
3: 你们准备变成烤猪吧，眼睛。看来不管你们想启动什么，现在都没了。
7: 警报，监狱将于40秒后撞击地面。
4: 我们失败了。
3: 这下怎么办？
1: 还不到最后，我们不能放弃。
3: 超级无敌侠变身！

0: 一起帮小呆呆他们争取时间。
1: 明白。
2: 猪猪侠，菲菲，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快跑！
0: 伙伴们，还不到放弃的时候。我们很强，你们一样强。
1: 没错，我相信我们一起一定能够解救这次危机。你们很强。你的勤劳手呢？再打出来看看啊！
3: 还有你引以为傲的轻功呢，使出来呀！
2: 为什么会这样？
4: 为什么我不能像猪猪侠和菲菲那么强？
5: 为什么？

0: 我总是拖后腿的那个。
1: 又别了，小猪猪。
2: 看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0: 什么？
1: 我最讨厌别人把我的发型弄坏了。耶、
2: 他们竟然还能站起来！
3: 我终于明白师父的意思了。
2: 原来我们不是不够强，而是不够自信。
1: 只要我们足够自信，我们也能
4: 完成任务。
5: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出功夫了。
2: 灵犀指兔自觉

0: 何一只斗转星移。
1: 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0: 我的精神力就要用光了。
1: 我也一样。
2: 精神力也终于稳定了，真是太棒了。
3: 我们成功了，
0: 接下来就把那几个罪魁祸首
3: 送回监狱。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什么？又让他们给逃了？
4: 好臭啊！
2: 可恶的小猪，下次我一定要揍扁他们。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系。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第十五集，进阶招式。呀！我呀！哦！哎呀呀呀呀！
1: 哎！哎！用筷子夹苍蝇算什么训练呢？
2: 苍蝇像会耍功夫一样，
1: 太难了。
3: 孩子们，坚持一下。
4: 没错，这都是为了帮助你们领悟更深层的精神力，打出进阶招式。要知道，决定精神力强弱的因素就是，
5: 拜托，说完再睡啊。
4: 决定精神力强弱的因素就是你们自己，因为精神力就在你们体内，只要足够相信就一定可以领悟。
1: 这比做任务还要危险啊。
6: 几天不见，传送室又乱了不少啊，老葫芦。
4: 不用你操心，安宁小子，做你的任务去吧。
2: 任务？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
7: 可以加入呢？哎，
0: 就算你们这么拼，
8: 暗影游侠也不可能这么随便就带你们去执行高级任务的。
6: 好的，你们三个跟我来。
8: 走。
2: 呀喂，我们执行任务去了，就不陪你们训练了。
1: 再见。
2: 不要太想我们哦。
4: 好吧，做任务也是一种修行。祝你们好运。

0: 幻影游侠，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是要讨伐凶猛的宇宙怪物，还是要抓捕狡猾的宇宙逃犯呢？啊，
2: 哼，我们是来抓捕蜗牛的。
3: 抓蜗牛？
2: 嗯，这颗星球上最近出现了一种外星蜗牛。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这里的竹笋会被他们全部吃光的。
1: 请问，这些竹笋被吃光会对宇宙的安全有什么影响吗？
2: 没有影响，但是

0: 是我的宝贝们唯一喜欢的食物，就是都被蜗牛吃光了，他们也太可怜了。总之，我们要把全部的蜗牛抓住，转移到真正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去。我去那边抓蜗牛，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1: 嗨，所以我们第一次参与的高级任务就是抓蜗牛。哎呀，这可一点都不帅气。
2: 那你要回去抓苍蝇吗？
1: 物种入侵是很严重的灾害，我超人强保护竹笋义不容辞。哎，即使是抓蜗牛，我也要做最帅的那个。
2: 超人强，你摔倒的姿势的确很帅。
1: 你摔得不仅难看还很恶心呐。
3: 这些粘液看起来是蜗牛分泌的。
1: 好啊，小小的蜗牛竟然敢害本帅哥摔跤。这就把你们全部抓起来。什么？可恶，超级武林侠怎么可能连蜗牛都抓不到呢？什么？
3: 我们也开始工作吧。时候使用战甲了，
4: 超型武林侠

们跳得再快，我也能抓住他们。哎，别小看我，我的青蛙公主也不是好对付的。

0: 小宝贝。好痛！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1: 这些小猪也太搞笑了，居然会被蜗牛戏弄。
2: 青蛙，别忘了正事，我们千辛万苦从外星球抓来这些蜗牛，可不是为了看热闹。
1: 知道了，知道了。时机不是还没到吗？
2: 马上就要到了。这些外星蜗牛也太难抓了。
3: 别丧气，小呆呆，那边有只比你更惨的猪，它都还没放弃呢。
4: 好厉害的速度，这只蜗牛比我们刚才遇过的任何一只都要快。

0: 等等，超人强的能力啊！
1: 站住！竟然害我被蚂蚁咬，今天我一定要抓住你！
2: 这超人强不追蜗牛，往上蹦干什么？
0: 难道？

蜻蜓点水阵，雷霆万钧。

0: 小呆呆，你快看，蜗牛全部被震晕了。
1: 这难道就是师父所说的进阶招式吗？
2: 太厉害了，超人强，你做到了。
3: 伙伴们，能来帮我一下吗？刚才出招太猛，我的猪屁股好像震麻了。
4: 这次任务做得很好。
3: 没错，这都是多亏了大帅哥我。
0: 你们看呐，地面在发亮。
1: 这种蜗牛的粘液竟然是夜光的。
3: 我们的影子也消失了，就像站在银河上面一样，真神奇呀！
5: 没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神奇的时刻。
0: 静娃，
5: 现在没有影子，暗影游侠的影子穿梭能力就没了用武之地，这样我就能打败他，然后再复制走他的能力了。
3: 你这个坏蛋，有我们在，你休想！哎呀！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

0: 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第16集，地心陷阱。
1: 哼，小猪们现在在我们手里，暗影游侠，你最好别轻举妄动。
2: 哼，大费周章地封住我的能力，还抓人质来威胁，你们就这么没有自信打败我吗？
0: 只要能达到目的，我们才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呢。你给我蹲下倒立，然后学小狗叫。
1: 哼，靖王，现在是玩耍的时候吗？赶紧按计划一起打败他，再把他的能力复制过来。
0: 不要命令我。怎么，你难道不在乎小猪们？
2: 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吗？永远不要小看对手，更何况他是暗影游侠。
3: 哎呦，可算是停下来了。
4: 我们不能乖乖地待在这里，得赶紧出去帮助暗影游侠。
3: 我们还是先帮帮自己吧。
4: 一定是我们身上沾到的粘液，让蜗牛把我们当成同伴了。

0: 没时间和蜗牛玩耍了，我们要马上出去帮助暗影游侠。灵犀指突刺绝之，突如其来。
1: 我来试试从里面拧开盖子。幻象合一之斗转星移，
0: 身体变小，我们的功夫威力也变小了。
2: 还得是靠大帅哥我呀。蜻蜓点水之雷霆万。

0: 你在找我吗？你们不会以为靠着这些发光粘液就能战胜我吧？
1: 那家伙故意不断地使用扫堂腿，就是为了扫掉地下的发光粘液，制造阴影。可恶，你不是说这个陷阱万无一失吗？哼，他逃不掉的。啊，我明白了，我喜欢玩打地鼠游戏。逮到你了。附近的影子就这几块，要预判你会在哪儿出现简直太简单了。缩小射线。现在就算你是再厉害的地鼠也钻不回老鼠洞了。啊，小桃，你这臭虫子，我才扁你，才扁你。
2: 呀，暗影幽霞也被他们变小了，这下真的危险了。
3: 这里空间不够，超人墙没办法打出进阶招式破坏瓶子，这可怎么办？
4: 那就只能我们俩打出进阶招式了。
3: 超人墙，你当时是怎么打出进阶招式的？
2: 我当时一肚子火，心里只想着抓住那只蜗牛，别的事情就通通不记得了。
5: 精神力就在你们体内，只要足够相信就一定可以领悟。
3: 超人强从来没想过自己做不做得到，只是一心一意地完成目标。
2: 我当时一肚子火，心里只想着抓住那只蜗牛，别的事情就通通不记得了。
3: 原来如此，我们本身就拥有强大的精神力，只是需要一个契机把它激发出来。
4: 小呆呆
3: 波比，也许我们也应该什么都别想，一心一意的去打破这个瓶子。灵犀指突自觉知，突飞猛进。他们竟然出来了。
2: 没错，坏蛋们，你们的末日到了。

0: 才这么小，口气倒挺大。我们能抓住你们一次，就能抓住第二次。
1: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喽！
2: 这一招还是跟蜗牛学的呢。
0: 变小的猪猪竟然也这么讨厌。
3: 谢谢夸奖，我们还可以更讨厌。
0: 你又在笑个什么劲？
4: 我给你通下穴位吧。
0: 我的脚
2: 如你所愿，大帅哥来喽！
0: 真是些卑鄙的小猪，我不会再让你们有机会靠近我了。风暴，冷冻！等我把你们变成冻肉，看你们还怎么反抗。
3: 哎呀，我们现在又小又轻，根本无法抵挡风暴和冰冻的双重攻击。
0: 你们完蛋了，小猪猪。
4: 也许我们也应该什么都别想，一心一意的去打破这个瓶子。
3: 一心一意，
0: 看我把你们打成爆冰。
3: 踩
0: 什么？分成了两个。
3: 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
4: Hey, hey.

0: 会。灵犀指突自觉知，突飞猛进。
1: 还有大帅哥我呢。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
2: 抱歉，这个姿势我很难憋得住他。
1: 哈哈，我们恢复了。哎呀，
3: 真不知道他是被砸晕的还是被熏晕呢。
0: 小丑猪还想对付我，下辈子吧。
4: 小娃娃，你是不是忘了我？
3: 好机会，抓住他。不见了。
0: 可恶的小猪，可恶的暗影游侠，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好痒，好痛
3: 啊。哎，蜗牛任务是完成了，遗憾的是又让坏蛋给逃走了。
4: 但你们拯救了宇宙英雄联盟的三大领袖之一暗影游侠。
1: 这么说，宇宙英雄联盟很快就会流传我们的英雄传说了，而我肯定是其中最帅的。哎呀，
5: 操心不下道义，无零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来旺仔牛奶给您。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时候，有一种叫做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年常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噬牲畜，伤害人命。
1: 哦，我的人间美味呢？
2: 爸爸，爸爸，年兽来了吗？
3: 年兽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4: 孩子们，咱们去赶大集，收集打败年兽的神器。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发！
5: 卖春联儿，卖春联儿，大小一个价。
6: 鞭炮作响，年兽就跑。
7: 糖葫芦，糖葫芦，又甜又脆的糖葫芦。
3: 看一看，瞧一瞧，东北特产嘎嘎香，一通鹿茸，糖白人参，金黄玉米，瓜果飘香。
0: 三人满载而归，等待除夕的到来。
1: 哦哦，看我来堵住你的耳朵。
8: 哦，我听不见了，听不见了。
1: 哦哦，
0: 看我来晃花你的眼睛。
8: 哦，我看不到了，看不到了。
1: 哦哦，
3: 我来粘住你的手脚。
0: 这样，年兽被他们赶跑了，家家户户都能好好过新年了。
9: 上菜了，
10: 上菜了，上菜了，
11: 过年了，
12: 过年了，
13: 过年了。
14: 谢谢小朋友们。太亲切了，刚才张楚说是他的主场，也是我的主场，我的家乡吉林省公主岭市，所以听见大家的这种叫卖声、吆喝声，觉得好亲切，真的跟过年回家了是一样的。我发现咱们这个创意作品特别的注重手工制作，是不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
15: 非常非常写实啊，
14: 真的，
15: 尤其是那块肉。
14: 哪儿呢？后头。你们最引以为傲的几道菜是哪个？谁来给我们讲讲？
16: 这是什么呀？这一大盘子。
14: 哪个？这个
16: 大盘子各种面、哦。
14: 这个这个，这你来说。
3: 这个是五彩大拉皮儿。
14: 五彩大拉皮儿，这个是什么蔬菜都有。
15: 哦。
14: 木耳，这是拉皮儿，然后这是胡萝卜丝儿，这是黄瓜丝儿，哎，这是什么？
15: 玉米粒儿。
14: 哦，对，蛋卷的那个皮儿切的，这个是什么来着？
3: 甘蓝。

0: 含紫甘蓝，特别健康。然后这个呢，这个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吗？
1: 农家一锅出。
2: 什么什么
0: 一锅出？
2: 等会一锅什么什么？一锅什么？
1: 这个是农家一锅出。哦。
0: 就是一锅啊，出来好多种类的菜。
3: 这都什么呀？
0: 这都什么？有饺子，
2: 蛋饺，
1: 有木耳，有鸡蛋饼，也有肉，也有青菜。
0: 就是我们肉

0: 这冻秋梨
1: 啊，
0: 冻秋梨有什么特点？它吃之前要怎么样呢？
2: 是先拿水泡，泡软了之后才能继续吃
1: 啊，
0: 而且会泡出一层冰壳来
1: 啊。
0: 然后再来看这边，哎呦，太亲切了。老戴，你这是什么呀？
3: 黄金玉米烙。
0: 黄金玉米烙，这个就是我们东北特产玉米
1: 哦。
0: 咱们是来自东北的小朋友，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北过年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谁来说？
2: 在过年那天会包饺子，还会在饺子里面放一枚硬币，谁吃到就代表明年就能年年有钱。
1: 那万一把牙割掉了怎么办呢？
2: 那就小心一点吃。
0: 是因为我们是真的是包硬币，而且包的都是大个的，所以我们吃的时候非常的小心。
1: 每一个角度。
0: 哎，对，这样也是健康饮食嘛，细嚼慢咽。
1: 这个节目一出场确实让人很震撼，这个震撼的原因先不说咱们东北特色的服装花花绿绿的就很有过年的那个味道，主要是这些道具做的特别写实。
0: 嗯，
1: 就一般我们想的小朋友做的道具可能会可爱或者卡通一些，哎，咱们这个团队你看这道具就
0: 每一个，我们东北人就是实实在在，
1: 非常逼真。
4: 而且呢，我接着小雷哥哥说，就是这个道具除了做的非常写实之外，还有体现了东北的一大特色，大。
0: 如果咱们是一桌吃饭，就上这一盘菜就够了，
1: 吃不完，
5: 吃不完，
4: 对，就特别实在。
5: 这个东北的味道实在是太有感染力了，在舞台上的气氛也非常的好，尤其后面端出来的这些大盆大碗的这些好吃的，哇，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给俘获了。
6: 青花瓷落笔简洁，却偏有不动声色之奢华，用色纯净，却偏有一种散落空灵的凝重。如这款唐代白釉青花罐，花丛釉里透分明，使人赏心悦目。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景德镇，原青花瓷以其大气豪迈气概和艺术原创精神，将青花绘画推向顶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元代青花梅瓶，它的体型巨大，胎体厚重，给人一种清澈深沉之感，令人叹为观止。青花瓷到明代时已成为瓷器主流，深入到茶文化中茶具的使用。下面这款青花瓷茶杯呈现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更能透出茶的幽香。玲珑的本意就是灵巧剔透，晚清时青花技法与玲珑镂雕完美结合，使青花瓷既成古朴又显清新。用此技法创作的茶壶，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白釉青花一火沉，花丛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深。
7: 是中关村二小的吉祥物，我叫蓝不豆。我和同学们一样，也会十八般武艺。今天让我化身为小导游，带领大家一起感受大美海淀的三山五园，走进皇家园林、圆明园，穿越残垣断壁，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从小立志爱国自强。圆明园曾是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每到夏天荷花盛开，游船悠悠穿行荷塘间，仿佛走进了一幅唯美的生态画卷。宜人的景色吸引了黑天鹅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优美的身姿配上秋日芦苇，是那样的美丽，让黑天鹅成了圆明园独特的名片。 Hello， 跟上我的步伐。

让我们一起来到皇家园林颐和园，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万寿山。这里有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它就是佛香阁了。它是颐和园最重要的建筑，站在佛香阁上放眼望去，能看到中轴线上很多建筑。我们来到了皇家园林中现存最长的桥梁17孔桥。太阳西落，光线直接照射在17孔桥的内壁上，金光穿洞，光彩夺目。玉泉山脚下的京西道是专供皇家食用的稻米优良品种，我们化身稻农，将沉甸甸稻子一一收割摆放，打谷脱粒，感受农耕生活的辛苦与乐趣。秋天是北京香山最美的季节，大自然的画笔将香山装点成一幅红艳似火的山林景观。秋风徐来，彩叶飘舞，小伙伴们采撷丹枫、银杏、残荷、芦苇，尽情发挥创意，做出一份份绚丽多彩的园林立体画。香山还拥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双星别墅就位于香山南麓的半山腰，依山傍水而建，因一座石壁下的两眼泉水而得名。它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第一站，见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程。同学们，如果你也有兴趣，快快行动起来，和我一起用画笔勾勒钟灵毓秀的皇家园林，渲染飘丹风韵的宜人景色，跨越百年对话，打卡大美海淀的三山五园。

密山云水家乡美，密云水库是首都北京的重要饮水之源，有着燕山明珠的美誉。下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剪纸长卷云水情，欣赏密云水库的美景。首先来到的是水库主坝，湖水蔚蓝澄碧，周围群峰环抱，山为水添色，水为山增辉。接着登临潮白河观景台，远远望去，水天浑然一体，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水鸟伴云影回响，处处入画。继续前行，我们就来到了民俗旅游村水堡子王庄。在这里不禁让人联想起陶渊明笔下的美景，日出朝阳与晚霞余晖时序更换，绿水青山与山野田园交织成画。在这样以农业为主题的民俗村，您可以随便走走，慢慢地去感受乡间的生活。最后来到白河口，走过大关桥，映入眼帘的是黑龙潭，瀑布直泻而下，山谷奇石林立，蜿蜒曲折，泉水泠泠作响，把峡谷雕刻的

0: 井中有奇，奇中有井，这就是我的家乡，生态宜居之都密云。
1: 哇，谢谢，剪纸作品太漂亮了。我知道咱们今天创意作品有剪纸，所以你看我的服装
2: 啊，
1: 也是有剪纸元素的啊。哎呀，同学们，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剪纸长卷啊，谁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剪纸长卷都有多少个地点？
0: 它是密云水库西线的很多的景观，像是密云水库的主坝，还有潮白河的观景台，还有民俗旅游村水堡子、王庄，以及大观桥，还有黑龙潭等这些的景点。
1: 哦，那你们这个剪纸作品都是你们自己剪的吗？
0: 对的。
1: 为什么同学们会想到在一块剪纸呢？
0: 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专门的就是校本课程。
1: 哦，是剪纸是你们的特色课。
0: 对的。
1: 这个长卷你们大概剪了多长时间，多少人把它剪完的？
0: 我们这个长卷大概有10米左右长，然后我们会分成各个小组，把这10米长卷分成差不多20等份，然后来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剪，最后拼接，然后呢在拼接的地方过渡一下，然后最后呈现出来的这种剪纸作品。

0: 呀，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1: 是不是？
0: 里面提到了很多四平的特色，而且是用书包来做创意点，这个没想到。你们谁能给我们讲讲这书包你们利用了几次？
2: 一共用了六次。哦，
0: 六次，徐流你数了吗？是六次吗？
3: 我。
0: 怎么目不暇接的感觉，
4: 是不是漏过了？
3: 漏过了，我肯定漏了。
0: 那我们同学来公布一下好不好？最开始是什么？
2: 火车是第一个。啊，
0: 火车是第一个。那接下来是什么？都给我们讲一讲。
2: 接下来是拼图。啊，
0: 是拼的什么图？
2: 拼的英雄城的图。哦，
0: 英雄城的图啊，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叫《喋血四平》，讲的是四平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1: 对。啊，
0: 还有什么？
2: 还有夹层里有满足菜，
0: 夹层里面有菜哦，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好不好？拿出来，对，里面夹层里每一个书包里都藏了菜。
5: 这刚才没注意啊。
0: 告诉大家这是什么？都有什么菜？给大家细数一下。
2: 一共有九个菜，其中有李连贵大饼。
0: 李连贵大饼是我们四平的名吃哦。李连贵大饼啊，还有什么隐藏款是我们没发现的？给我们讲讲。
6: 盛产玉米，中国优质玉米之都，是全国粮食主产区。
0: 嗯，主要靠我们工读岭。
7: 一通烧鸽子，一通好吃，
0: 好吃啊。
8: 奶盒子，牛的胸部烀熟穿成串，烤着吃，老香了。
0: 啊，这是好吃。

0: 的，金豆哥哥，你推荐的这个作品彻底征服了我们所有人，
1: 是不是老好了？歌曲一出来，你看他们通过一个小小的书包，把这个四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我们看我七十二变的舞台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我觉得孩子们，你们真的是大美吉林的小小宣讲者，你们每个人都当之无愧，给你们点赞。哎，
0: 太棒了！徐刘姐觉得怎么样？哎
2: 呀，真是非常的精彩。刚才，金豆哥在介绍的时候说是只给，其实不是哦，人家每一下都是隐藏款，对吧？
0: 后头宣传有一些只给，
2: 虽然只有一个书包，但是千变万化，一个百变书包，这是你们整个创意作品当中我觉得最亮的一个亮点。你知道刚开始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冲动想要拿着两个红手绢上去跳，你知道
1: 东北第四平，
2: 对，太有那味儿了，
0: 有那个感觉啊。

0: 人真多呀，我一定是最受欢迎的，看看谁第一个把我带回家。
1: 二踢脚哥哥，我跟好朋友回家了，再见啊。二踢脚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提着大包小裹。
2: 爸爸，今晚我想放鞭炮，想放一个声音特别响亮的鞭炮。
3: 要说最响亮的鞭炮，那一定是二踢脚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1: 二踢脚在角落里看着一家人在忙碌地筹备年夜饭，有的在做菜，有的在包饺子。他发现今晚的饺子格外的漂亮。
5: 小饺子，你们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好看呢？
6: 这不是过年吗？新年新气象，我换了漂亮的新衣裳，而且我的肚子也吃得饱饱的，里面还藏着个钱币呢。谁知道我新的一年就会财源滚滚来。我的肚子里有甜甜的糖果呢，谁知道我呀，新的一年生活就会甜甜蜜蜜。
5: 那我代表着什么寓意呢？
1: 大家吃年夜饭，二踢脚觉得自己很孤独。
2: 爸爸，马上12点了，我们是不是要放鞭炮了？
3: 对呀。

0: 放鞭炮是我们过年的特色习俗，也预示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红红火火。
1: 原来我很重要吗？没忘了我呀。
2: 祝爸爸妈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们一起去看烟花吧。哇，好漂亮的烟花，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哥哥，谁是二踢脚哥哥？哦，你是二踢脚哥哥，我看看你这二踢脚。哎，你们知道什么是二踢脚吗？哎，
5: 我刚刚问了他，啊，让徐柳姐来解释一下。
4: 徐柳，你知道什么是二踢脚吗？
6: 鞭炮嘛。
5: No。 什么鞭炮？
4: 什么鞭炮？
6: 特别大的鞭炮。
5: 特别理直气壮跟我说。
4: 他说的对吗？
7: 徐柳姐姐说的不怎么对。啊？
6: 不是大鞭炮吗？
4: 那是什么？
7: 二踢脚呢是一种鞭炮类中很响的一种鞭炮，一般都是单个放的。
5: 嗯，然后它关键它是怎么着？它是响一声还是响两声？
7: 它一般呢是飞到空中响巨大的声音，
5: 就是嘚
6: 当，两下是吧？所以叫二踢脚。
4: 二踢脚，你看我一猜徐柳就应该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敬爱的二踢脚哥哥。我们能不能给我们揭秘一下这个二踢脚里边遇到的各种材质都是什么做的？
7: 糖葫芦呢都扎在了我们买苹果用的小泡沫袋，
4: 就是苹果外边的那个包装，我们给它做成扎糖葫芦的那个啊。然后还有什么？
7: 我们还有呢，在最后一个场景里面有我们用过的棉签，并且在客厅里面呢有我们用雪糕棒来制作的小椅子、小桌子。哇，
4: 雪糕棒做的小椅子啊！那你看你们这个创意作品名字叫年味儿，谁能说说你们心中的年味儿是什么样的？你来说。
2: 我心中的年味儿是吃各种美食，比如我们东北特有的冻梨、冻柿子和冰糖葫芦，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欣赏漂亮的冰灯，打出溜滑、滑雪、抽冰猴。
4: 徐柳，打出溜滑是什么意思？
6: 就是在冰面上，
4: 你们给打一个，给徐柳姐打一个，看看会不会。现在请展示打出溜滑。
6: 是，然后在冰面上再往前移动。
4: 你们这个不，你大概能明白那意思吗？
6: 我明白明白，就是往前冲一下，然后两个脚不动，
4: 小冲刺，
6: 然后自己往前滑，啊，是吧？
4: 对。然后这个打出溜滑是需要有条件的，是什么条件？你来说一下。
8: 必须得在非常光滑、非常坚硬的冰面上，才能打动。
4: 是的，小时候为了打出溜滑呢，我奶奶会在自己家院子里给我浇一条冰，浇一条冰出来就能打出溜滑了。还有谁说说年味儿在自己心里？
9: 在我心目中，年味儿是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包饺子，看春节联欢晚会，给长辈们拜年收压岁钱。
4: 说的真好，
10: 说的特别好。哎，说尤其是说到拜年，他们说东北这个拜年跟别地儿拜年不太一样。你们谁给介绍介绍？
9: 首先先拿一个盆，在长辈面前先磕一个头，就是直到这个盆碎了为止，才能给压岁钱。
11: 碎了。就是同学们、家长们，我来给东北辟个谣，就真的不是这么拜年的，就是只是磕一个响头或者是鞠个躬而已，真的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狠。
4: 霍小雷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0: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我觉得特别的好，他们的创意点就在于主人公或者说第一视角换成了二踢脚，这一下就把我们带入到了过年的这个氛围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个作品它的闪光点，它的创意点。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导游西西。
1: 西姐姐好，
0: 小朋友好，今天就让我带你领略水墨钱湖之美，走喽。
1: 哎，这是谁的雕像？
2: 小朋友，
1: 雕像就是我吗？
2: 我是王安石。27岁那年，我在这里当县长，带领老百姓治理东钱湖。
1: 原来王安石也在这里留下足迹。
0: 快看，湖心堤，小普陀到了，
1: 好美啊！
0: 南宋宰相史浩为了实现双目失明的老母亲的心愿，在这湖心堤的小岛上，仿照普陀山修建了普陀洞天，当地老百姓就把这里亲切地称作小普陀。哦，是这样啊。
1: 姐姐快看，好可爱的小鸭子。
0: 快看，那还有人在捕鱼呢。

0: 湖有什么好吃的？
1: 小吃货，咱们东钱湖不仅有湖鲜四宝，还有特色小吃艾草麻糍，瞧，他们正在制作呢。

0: 采茶呢，我也好想去采茶。小可爱，走，我们去下一站吧。
1: 唐老师是笨村，
2: 夕阳
1: 真好听。
0: 韩林到了，让我们走进韩林老街去聚一聚吧。
1: 道明。

因为啊，在直播评选活动的时候，你们快来到我的身边。直播的时候呢，我和芝麻哥哥在，完全不是这个创意作品，我感觉。今天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有

0: 影的，当时咱们也展示了，但是谁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小猫小狗这样的啊，小鸭子，没想到今天是一个大型的光影的展示，好像还配合了很多电脑制作的特效，是不是？谁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这个利用光影的这一个创意点？
1: 我们用光影的原因是因为在东钱湖的早上，湖面上有厚厚的雾，然后呢再远一点看就像一幅美丽的水墨画。
0: 哦，是从这儿联想到的我们要用光影的这个创意点哈。
2: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出发！
1: 嗨嗨，好不好玩？
2: 哇，很厉害！
1: 最经典的一个。
3: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
2: 宝贝二加一。
1: 哎，红果果，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的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组家庭啦。
0: 好，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3: 嗯，红队小队长于熙染，今年五岁。黄队小队长伊洛轩，今年五岁。蓝队小队长谢新阳，今年五岁。两位家长躺在地垫上，用肢体摆出题板上的数字，宝宝来猜。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首先是我们红队的宝宝，哎，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啊，来准备好小咕咚，哎，保护好我们的宝宝。嗯，我给爸爸妈妈先看第一组数字啊，然后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哎，也可以看一下。好，看好了啊，啊，不能说出这个数字啊，不能提醒小朋友，
4: 让小朋友的这个视角来摆。
0: 小朋友，什么数字？爸爸妈妈摆了一个
1: 29，
0: 厉害！哇，
1: 我猜出来，我都没有猜出来，
0: 还是一家人的默契啊！好，来第二组那个数字啊，好，这个也简单啊。嗯，
4: 哎，这个
0: 是什么呢？
1: 下。
0: 爸爸每次这个二摆的像个 S， 但是宝宝还是很厉害，猜出来了，鼓掌！两道题答对了啊！哟，这个难，大家能看见吗？哎，是什么数字呢？这个数字其实有点难。一般来说难不倒我们的小朋友啊。多少？
1: 57。
0: 厉害！又答对了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爸爸妈妈哎摆的也不错，宝宝也聪明啊。
1: 这么开心。
0: 好了。哎，
4: 主要是爸爸妈妈摆的也特别好，
0: 对，好，哎，小朋友说
1: 14，
0: 不是14，
4: 你看这个十位数是几？看角，
1: 15，
0: 哎呀，很遗憾，
4: 十位数好像不对哟，
0: 对，来，宝宝告诉你，
4: 45，
0: 只能怪妈妈这个四摆的不是太像啊。
1: 这个妈妈那个腿有点太往旁，那个脚那一挂了，所以我就没猜出来。
0: 没关系，没关系啊，还有题啊，来，这个有点难啊，这个也不好摆。
1: 哎，86，
0: 回答正确，太棒了！好，最后了啊，最后了啊，这个简单啊，这个宝宝肯定没问题啊，宝宝还是很棒。
1: 谢谢啊。
0: 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陪宝宝来的是他的爸爸和妈妈啊。同样6道题啊，看好。哎，
4: 这是
0: 你们摆反了吧？
4: 这边应该是10位。
0: 对。来，妈妈摆吧。好，宝宝猜什么数字？
1: 74。
0: 好，回答正确。
1: 我本来都要说47了，结果他们两个摆反了。
0: 好，好嘞，宝宝看一下爸爸妈妈摆的是什么数字。
4: 这个好像有点猜不出来耶，这样吗？
0: 小朋友快，
1: 61。
0: 好，回答正确。啊，
4: 又答对了。
0: 好，
4: 这个很考验我们的爸爸妈妈。
0: 哎，这个很省事儿啊。数字是什么？
4: 十位
0: 妈妈是？
1: 啊，妈妈是9，爸爸是8。
0: 哎呀，好可惜啊！
4: 答错了，48。
0: 对了，没关系，没关系啊。那看好了哈。
4: 看起来这个表情是有点难度呀。
0: 不好摆，妈妈尤其有点难。妈妈是数字几？
1: 31。
0: 好，回答正确。
4: 答对了。
0: 下一个啊，好。这个简单啊，
4: 这个简单。
1: 18，
0: 回答正确。好，最后一组了啊，这个有点难。哎呀，其实也不难。

0: 这个姿势
1: 这个很婀娜啊，小朋友快，五四三二一，哎呀好可惜哦，你爸爸摆的是八升酒，
0: 酒不应该是不啊，反了吧，
1: 所以不是那么好摆的啊，但是宝宝已经很棒了啊。
2: 哎，我那个对这个形体控制不太好，然后我就感觉酒它不是下边有一个拐弯吗，然后我就把我的脚摆过去了，然后上面摆了一个零，我想着闺女应该能猜出来，结果可能还是摆得不太到位，误导了她。
1: 好，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陪宝宝来的是妈妈和外婆啊，要加油啊，来第一组数字看看见了吧，啊哈哈哈，好嘞，
0: 谢谢呀，你要仔细观察哟。
1: 这个对于我们外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18。
1: 从这边看，你反了，宝宝。从左往右看，
0: 81。
1: 81，回答正确。
0: 这回知道怎么看了吗？
1: 这个有点难啊，能看见吧？不好摆啊。这个对我们外婆来说是个考验，这个左右到底怎么摆啊？
0: 方向不对吧？
1: 我觉得现在没问题。来，小朋友，外婆跟妈妈摆的是数字几？
0: 63。
1: 回答
0: 难不难？
1: 比较考验外婆吧，我觉得。
0: 哦，可以换个位置，外婆可以摆一些简单的啊。
1: 确实这个不好摆，
3: 因为我们之前商量好，就是姥姥摆。那个十位数，我摆个位数，但是后来一看到题之后呢，觉得那个零会简单一点，然后我们就临时调整了这个战略，然后让这个姥姥去摆简单一点的，我来摆复杂的。
0: 哎，我知道十位数，
1: 小朋友是数字几呀？
0: 20。十位数是几？
4: 50。
1: 50，回答正确。啊。好，小朋友看一看啊，
0: 66。外婆怎么弄错了？36，
1: 回答正确。哇，
0: 越来越棒啦！
1: 好，来下一组啊，
0: 想好了说好不好，喜新阳？
1: 好，数字几？
4: 24，
1: 回答正确。哇！啊，还有最后一道啊，我都没概念，来吧。是多少？
4: 64。
1: 回答错误，好可惜呀！正确答案是
0: 94。
1: 对，是94啊，没关系啊，已经很棒了。
5: 9有点像6，6有点像9，看反了。

0: 美食，
1: 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2: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
0: 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智慧国。
3: 大家好，我叫海兰西，我今年七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4: 大家好。
5: 大家好，我叫李顺奇，今年七岁了，这是我的爸爸。
6: 大家好。
7: 大家好，我叫刘诗涵，我今年六岁，这是我的妈妈。
4: 大家好。
8: 我是蔡斌，今年我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9: 大家好。
0: 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水球啊，用气球里面灌了点水的水球。一会儿呢啊，两队分别进行游戏啊。小朋友，两位家长，小朋友来扔水球啊。我们来看看，在规定的时间内啊，在水球不破的情况下，他们运送了多少个？运送多的队就获胜了啊。非常简单，那石头剪刀布好不好？你们派个代表吧。
1: 谁先来？
0: 爸爸。好，这位刚才一直。

0: 今天我们把石头剪刀布贯彻全集，石头剪刀布。
1: 先玩还是后玩？好，绿队先来吧。来，各就各位，预备，开始。好，
2: 加油！
0: 背对。
1: 哇！哎呦，小心啊！
2: 好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哇！哎呀，小朋友，啊！水花四溅。不要扔得太厉害啊！
3: 接水球的时候接得非常好，扔给我的时候也扔得非常棒，基本上我都能接住。
0: 好厉害呀！
2: 哇，爸爸好不容易啊！
1: 这幼儿园妈妈太厉害了！你们这组一定要加油啊！爸爸和小朋友加油，小朋友放松。
2: 哎，加快速度！
1: 加快速度啊！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啊！
2: 对，
1: 来，小朋友放的时候一定要轻轻放，
0: 轻轻的。
1: 这个我们绿队目前配合的非常好啊！
2: 是的。
3: 平时我喜欢打篮球，所以扔水球对我来说挺简单的。
1: 哇，这个小了点。
2: 加油！
1: 好，哟，妈妈，无论是从这个弧度还是这个远度啊，嗯，
0: 掌握的很好，
1: 非常好。你看他们队现在，你看
2: 形成了一个流水作业线。
1: 哎呀，没关系啊，小小的失误而已啊。
0: 我觉得这位爸爸很关键，除了接要扔啊，
2: 对，
0: 好厉害！哎呀，我破了！哎呀，
1: 好，那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啊，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1: 哎呀，还有最后十秒钟，五、四、三、二、一，
0: 打着他！
1: 表现得非常棒啊！一共运送了17个水球，哇！接下来压力给到我们成队啊，看能不能超越绿队。准备好，计时开始，
2: 加油，成队！
1: 好，非常好，
2: 很顺利的第一抛，
4: 两个水球，啊！
1: 太棒了，安安真棒啊！
2: 成功！哇！
1: 哎，这个力量有点小啊。
2: 对。
5: 因为我是第二棒，然后我是背对着，然后扔水气球的，所以我就要扔得远一些，这样子他才能接得住。如果扔近了，他就接不到了。
1: 谢，第二个妈妈非常关键啊。
2: 是的。
1: 好的，妈妈，妈妈接。没关系的啊。
2: 其实我们的水打洒了也非常好玩啊，很凉快。
6: 就他在家玩大球玩的多，篮球啊这种大球玩的多，这个球对他来讲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小啊，所以他也有点那个觉得稍微有一点难。
2: 加油，
1: 着急啊，来吧，好，哎，慢一点慢一点，下步加油，知道你累了，坚持一下啊。好，太美好，哎，好，没关系啊，下一个，
2: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接接宝贝，慢慢接，
2: 加油！
1: 哎，好，这个可以锻炼小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啊。
2: 是的。哎呀，
1: 没事没事啊。
4: 没关系没关系。
1: 哎，好，来继续啊。
0: 加油！
2: 加油！
1: 对，好嘞。
2: 啊！哇，好欢乐的玩水现场。
1: 妈妈牺牲太大了。
2: 好在很欢乐。
1: 对。嗯，快，宝宝，妈妈都湿透了啊。对。为了妈妈。接住啊！
2: 加油！哇，成功！
1: 倒计时，十、
2: 来、
1: 九、八、七、
7: 六、
8: 五、
7: 四、
8: 三、
7: 二、一。
1: 时间呢？
9: 宝贝二加一。
10: 做游戏，
1: 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
11: 亲子大比拼。
12: 红队小队长王品成。

0: 年四岁，黄队小队长孟成安，今年四岁，蓝队小队长徐子田，今年四岁。主持人提出问题，爸爸妈妈分别在题板上写出答案。宝宝说出自己的答案后，爸爸妈妈再公布答案。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红队家庭啊，来听好了，第一道题是这样的：宝宝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0: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答案，看看谁最了解小朋友呢？
1: 我已经看到答案了，他俩好像意见不太一样哦。来，爸爸妈妈已经写完了。来，小咕咚问问小朋友，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0: 是什么呀？
1: 大声说出来。
2: 大老虎。
1: 大老虎。爸爸妈妈亮题板。哎，我看看谁写
0: 的。大老虎。
1: 哎，来问问爸爸为什么要写小狗呢？家里养狗吗？
3: 不养狗，因为我问过他是喜欢小猫还是小狗，他说喜欢小狗。哦，
1: 你主要有了个具体的两种动物。
3: 对，
1: 你如果说你最喜欢什么，他可能答案就不一样了。你要从猫狗之间，他可能就选择了狗，是不是啊？你再加个大老虎，他就可能选择大老虎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来，妈妈为什么会写的是恐龙呢？
4: 因为他总是爱看那种恐龙的书，然后家里边也会经常给他买一些他喜欢，比如说妈妈你给我买这个大恐龙，这个大恐龙的，经常会要一些这种恐龙的玩具。
1: 结果他的回答是不是让你出乎意料呢？
4: 对对对，
1: 喜欢大老虎。这只能证明啊，我们的宝宝什么动物都喜欢，是不是？好吧，很可惜啊，第一题没有答对啊。来，好啊，第二题啊，宝宝最好的朋友是谁？哎呀，爸爸妈妈犹豫了半天，尤其是我们的爸爸啊。爸爸妈妈写完了吗？
5: 写完了，
1: 写完了啊。爸爸马上也写完了。好的，非常好。来，小朋友大声说你的好朋友是谁。
0: 你的好朋友是谁？米果。
1: 米果是不是？好，请爸爸妈妈亮题板，鼓掌。哎呀，看来真的是米果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那米果是你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吗？是啊。有邀请过到家里来玩吗？
0: 有
1: 啊。真好，难怪爸爸妈妈很了解，是不是？好，第二题很棒啊，都答对了。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啊。第一题非常的简单，宝宝最喜欢的季节是哪一个季节呢？啊，难道对爸爸妈妈来说有点难吗？
0: 春夏秋冬
1: 啊。一会儿问问宝宝，宝宝有概念吗？春夏秋冬。好，都写完了啊。好，小朋友大声说，你喜欢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呢？
6: 冬天。
0: 喜欢下雪。
1: 为什么喜欢冬天？喜欢下雪。
6: 喜欢堆雪人和堆沙堡。
1: 喜欢堆雪人。但是呢，我们来看看爸爸妈妈的答案好不好？来，亮题板。很默契啊，这个季节都写的是一样，但是呢唯独没有猜对这个宝宝最喜欢的是什么季节。我们来问问爸爸为什么写的是夏季。
7: 那个因为啊，他喜欢那个踩水坑啊，然后打雨伞出去就是走一走啊，
1: 喜欢下雨
7: 的时候出去。对，
1: 但是他刚才说了他喜欢堆雪人啊，滑雪啊什么
7: 不是最喜欢的吗？
0: 啊，喜欢两个节气。
1: 那你刚才应该把这个夏季说出来。妈妈也是这样的。
8: 对，因为他特别喜欢游泳，喜欢在海边，所以只有夏天才能带他出去玩。
1: 好吧，那但是很可惜啊，因为宝宝确实说的是冬季啊。
0: 对
1: 啊，所以这题就不能那个答对了啊。第二题是最简单的了，我觉得肯定是最简单的了、
0: 啊、是什么题目呢？
1: 宝宝最喜欢的蔬菜是什么呢？我刚才说最简单的题目，爸爸妈
0: 诧异的表情、
1: 这个是最简单的题目吗？要么就是小朋友爱吃蔬菜，什么都爱吃。
0: 对，要么就是吃的少。
1: 这样吧，一会儿可以让小朋友多说出几种蔬菜，好不好？
0: 好。
1: 只要爸爸妈妈写说的有他说的这个蔬菜，就算答对，
0: 对，
1: 好不 好？因为真的是爱吃蔬菜的小朋友真的是很难抉择，对不对？
0: 嗯。
1: 好，写完了是不是？好，小朋友你最喜欢吃什么蔬菜呀？
6: 西红柿、西兰花、白菜。
1: 哦，这么多，
0: 这么多，
1: 西红柿、西兰花、
0: 白菜，
1: 是不是？如果爸爸妈妈如果写对其中一种，就算对了，好不好？来，请亮题板。哎呀，
0: 西兰花啊！

说明爸爸妈妈非常了解宝宝爱吃什么蔬菜。宝宝举了个大拇指，爸爸妈妈太棒了，是不是？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家庭啊。嗯，题目非常的简单，第一题，宝宝。

0: 写完了是不是？好的，甜甜小朋友，大声说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1: 紫色。
0: 紫色，好的，爸爸妈妈亮题板吧。哎呀，你们这一家，爸爸写的是彩色，妈妈写的蓝色。爸爸为什么写的是彩色呢？
2: 因为他这是什么颜色都喜欢，就不喜欢什么黑的、白的。哦，没有说对唯一的喜欢的一个什么颜色。
0: 也怪这个题目太广泛，宝宝什么颜色都喜欢啊。其实蓝色跟紫色比较接近了，
3: 对，
0: 对不对？嗯。
4: 我也是觉得他什么颜色都比较喜欢，然后就是平时说蓝色的东西比较多吧。啊，
0: 那现在爸爸妈妈记住了啊，宝宝最喜欢的是紫色。没关系，第一题往往都是我们先来试一试，是不是？好，第二道题啊，爸爸和妈妈谁陪伴孩子的时间要长一点呢？
3: 这个应该能答对了，
0: 这个应该很容易，就二选一呗，是不是？
3: 已经对了一半了。
0: 对，好，都写完了啊。来，宝宝大声说，谁陪你的时间长，是妈妈还是爸爸？
1: 爸爸。
3: 爸爸。
0: 妈妈眼睛都瞪大了。是爸爸吗？想好了吗？
3: 是谁？爸爸还是妈妈？
1: 爸爸。
0: 爸爸，好，请亮题板。这是为什么？答案总是让我们出乎意料，是不是？宝宝为什么说的是爸爸，而且爸爸写的是妈妈呢？
2: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次都是跟他妈一起上下学嘛，然后我也是上夜班回来，每次都睡觉了。
0: 哎，可不可以理解为其实
3: 爸爸多陪伴呢？
0: 对，
2: 那
0: 可能他、就是、
2: 有这方面的原因，
0: 他可能就是希望爸爸能再多陪伴一下，是不是？
2: 对对对啊。
5: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6: 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一

0: 聚，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这块石头对于我就像苹果对于牛顿，打开了全新的世界。经过检测，我发现这块石头有着超乎寻常的能量，它不仅能够提取动物的能力和品质，还能将它们储存起来。我顿时有了个伟大的计划，无敌怪兽计划。

0: 第二步，把能量石的能量注入采集器，再加上我设计的程序，现在我就可以指定采集动物的某种能力，只要动物接触采集器5秒钟，能力就会被吸走。最后一步，把采集来的动物能力传给能量石储存起来，再搭配上酷炫的图腾，吸活无敌怪兽。等洞洞妖拿回松果采集器，伟大的计划就能实现喽！今天注定要载入史册。
1: 好到了！
2: 主人，拿到了！
0: 拿到了！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1: 他们下去了，是不是？啊！
2: 哎，主人，让无敌怪兽动起来很简单呀，为什么一定要采集动物的能力呢？
0: 动起来简单，但像动物一样灵活可不简单。动物的能力可是千万年进化的结晶。
3: 哇！传输机马上就能把蹦蹦的攀爬能力传进能量石了。哇！
1: 地下原来这么大，
4: 不知道采集器。
1: 小声点，哎，快点了。哎，别，他在干嘛？是松果采集器，
4: 他好像在读取蹦蹦的数据。
1: 那是。

0: 怪兽拥有了松鼠敏捷的攀爬能力，四肢敏捷灵活，能够飞檐走壁。哈哈哈哈，真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1: 耶，恭喜主人，无敌怪兽比那个团子又厉害100倍。哦，不不，1000倍，10000倍。
2: 哼，没错，现在我可不稀罕那只白熊，因为我要采集自然界中最优秀的动物能力和品质，创造出一头称霸海陆空的无敌怪兽，让所有人知道我天才威才是最厉害的科学家。
1: 主人太伟大了。
3: 说得好，东东妖，这次也有你的功劳。
4: 天才威竟然发明出了个怪物，还要吸取所有动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坏了。
5: 这个怪物好大，好恐怖。
6: 我们先想办法恢复蹦蹦的能力，再和天才威算这笔账。
7: 可是俺们咋才能溜进去啊？
6: 有办法。哎
8: 呀，光头强，等等俺。
0: 他们怎么进来了？我明明换了暗号啊，可不能让他们坏了我的大事。跟我来。
1: 是。
9: 光头强，你可真聪明。
0: 嘘。

0: 这办法撑不了多久，抓紧时间。
1: 光头强，这边。哎呀，
0: 哪里跑？
2: 这么多按钮，这该哪个呀？
0: 以我多年看电影的经验，应该是那个红色的。然后这样，怎么样？感受到力量了吗？应该没问题的，去试试吧。蹦蹦，
2: 俺觉得是绿色键，树是绿色的，蹦蹦爬树。
0: 别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谁想偷袭我？

0: 爷爷，不要吃，不要吃。
1: 熊二，
0: 熊大，
2: 可以呀、啊，跟我玩调回山，尝尝我加强版的跳舞吸盘吧。你卡住了，
0: 俺跟你拼了！
2: 毒药上。
3: 玲玲，站住！完美！熊二，哎呦，蹦蹦脚，快醒醒，快去帮熊二！
4: 你在河道，
5: 蹦蹦，我的脚被粘住了。这讨厌的黏黏球，黏黏球，有了，
2: 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5: 熊大、熊二，蹦蹦恢复了。
2: 什么？不可能！
5: 不信你自己看。
3: 太好了，我比之前爬得更棒了。
2: 不可能！
5: 熊二，熊二，快去救熊大！
1: 哎呀，小心呐、啊！
0: 好滑呀！
2: 继续爬呀！
3: 我坚持不住了！
2: 雕虫小技。
3: 主人小心呀、啊！哎
2: 哎啊、不管了，试试。
1: 咱们得破坏那个怪兽，要不然天策威还会吸取其他动物的能力。
5: 你们去，我来吸引天策威的注意。
2: 有本事，
5: 天策威，你想又要破灭了吧？
2: 我绝不认输。
1: 得找些其他工具才行。
6: 张开。啊、
1: 一点裂纹都没有啊，干脆把机器破坏了。
2: 一路顺风，走好不送、啊、
7: 主人，
2: 差一点就成功了。等着瞧，下次我一定要得到你们的能力。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

0: 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百亿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3: 图图的徒弟，
14: 啊，找了老半天，图图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5: 熊蛋，快点接住啊！
14: 谁呀？乱丢果子！
16: 没事吧？
14: 熊大熊二，
15: 你没事吧？
14: 我没事没事，我很好。
16: 醒醒啊！
15: 醒醒呀！
16: 快醒醒啊！

0: 救命啊！
1: 别怕别怕，俺们不伤害动物的，更何况你是这么可爱的猫头鹰。
0: 猫头鹰，
2: 正在提取能量石的能量，提取完毕。
3: 你沉迷工作的样子真帅。
4: 豆豆妖，
5: 主人有什么吩咐啊？
4: 拿着，把图图的飞行能力给我拿来。
5: 主人，我很好奇
4: 哦，
5: 为什么咱们摸彩机器不会被吸取能力呀？
4: 因为能量石对人类起不了作用，而且我已经设定了采集器对你无效。
5: 那主人，我顺便把其他动物的能力也吸过来吧。
4: 你以为我不想吗？可现阶段采集器一次只能采集一个动物。
5: 哎，伪装成这样进入保护区，就能不被发现接触到图图了。
4: 对了，记住动物必须接触采集器5秒。
5: 我是一只可爱的猫头鹰。
6: 可是俺从来没见过你啊。
5: 那是因为我是特地来狗熊岭向图图拜师学艺啊。不，学飞的。
6: 你不会飞吗？
5: 我是一只不会飞的猫头鹰。
7: 哎呀，你看你都把人家给问哭了。
5: 我好可爱。
7: 哎，别难过了。
1: 熊大，俺们帮帮他吧。
5: 你说的是真的吗？
8: 太好了，我有徒弟了。我一定会好好教你的。
7: 不过你好好教哈，俺们先走了。
8: 放心，包在我身上。
5: 再见
8: 啦。对了，我刚刚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洞。
8: 洞洞。
5: 对，我就叫洞洞。
8: 洞洞，这名字真不错。
5: 这是给你的樱桃，希望你能喜欢。
8: 哇，好漂亮的樱桃啊。那我就
5: 我的任务就快完成了。
8: 不行，等我教完飞行课程，你能熟练掌握飞行技巧再说吧。
5: 是。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
12: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3: 你们都很强。
1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0: 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加油啊，东东，这是助跑训练，跟着我，一二一二，跑快点，东东跑快点，然后飞。
0: 你没事吧？怎么不飞呀？
1: 哦，我忘记了，你还不会飞呢。东东，加快脚步，看看能不能跳起来飞。
0: 你以为我还会上第二次当吗？
1: 嘿，啊！哎，东东，你会飞了！
2: 哎，是呀，还要多亏老师您教的好呀！哎呀，
1: 太棒了！想不到我的课程这么有效啊！哎，
2: 对呀，那您现在可以收下樱桃了吗？
1: 还不行。啊？
2: 为什么呀？
1: 你要把基础打扎实，就要每一门飞行课程都修行到位才行。
2: 可是我已经会飞了。
1: 对你严格才是负责任的师傅啊。现在修下一门课，要有稳定性，然后是体力训练，接下来是考验大风中飞行的耐力。加油啊，东东，我要松开了。
0: 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这回可以收下了吧？我已经测试完了。
1: 等一下，
3: 又要等。
1: 你还要一个毕业表演呢？
2: 毕业表演？
1: 对呀。等表演结束，你才算出师，我才能收下你的樱桃。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看把你高兴的都在发抖了，是不是很期待呀？哦，对了。我去邀请熊大熊二一起来看。

0: 到飞行能力。
1: 好期待呀！
0: 请大家观赏豆豆的闭眼表演。
2: 豆豆真棒啊！豆豆，哎，咋回事啊？
0: 豆豆，
1: 完了！
0: 豆豆，
2: 危险！豆豆，
0: 豆豆，你没事吧？吓到你们了吧？哇，可把我吓一跳。
2: 太棒了，
1: 豆豆可真厉害。
0: 这多亏了图图的指导。给大樱桃。
1: 哇，大樱桃。
3: 豆豆，我为你骄傲。
0: 快接呀，大家一起吃啊。
1: 一起吃，一起吃啊。
0: 五四三。
2: 哎，熊啊，不行。就你贪吃。
0: 完成。
1: 豆豆这是咋的了？
2: 这
0: 才到了飞行能力，这回主人一定会夸奖我的。
2: 能力？主人？
0: 耶！
2: 豆豆，你飞一下看看。嗯。
3: 哦。
1: 小心！
0: 哇，还好没摔坏。
3: 熊二，我怎么不会飞了？
2: 都是因为他。
3: 豆豆，
2: 豆豆妖，快把能力交出来！交出来！豆豆妖，
0: 站住！快把能力还给我！想得美！模拟飞行器，
2: 站住，豆豆妖！
1: 哎，图图，图图，你这是在干啥呀？图图，熊蛋，快接住图图！
2: 哎呀，嘟嘟，
0: 太好了，我又能飞了，救命啊，
3: 豆豆，
0: 豆豆，你没事吧？我是豆豆妖，
2: 嘟嘟，别跑，
0: 你们等着，
2: 站住，别跑，
1: 嘟嘟又能飞了，
0: 是啊，
2: 采集器。原来除了传输机，破坏采集器也能归还能力。去找豆豆妖。
3: 算了，豆豆毕竟是我的徒弟嘛。
2: 图图，他不是豆豆，他是洞洞妖啊。
3: 那洞洞妖是我的徒弟。
2: 算了，先通知其他动物们，小心天灾危要紧啊。
4: 这次又没采集成功，但下次我一定会让你动起来的。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都是因为你，给我好好干活，一切都要井然有序。哼！
3: 主人为什么对我总是那么严格呀？
0: 对你严格才是负责任的老师啊！
3: 主人，主人，谢谢你，你这么培养我，我真的好感动。
4: 快给我去干活！
3: 主人，对我再严厉一点吧，主人。
4: 动动腰。
5: 失去嗅觉的熊二，
0: 报告主人，他们来了。
4: 很好，快用特制胶水把采集器粘上。
0: 完美。
1: 熊大，熊大，俺好饿呀，咱快点多采点蜂蜜。
2: 好。

0: 好大的一个蜂窝呀！嗯，
1: 那这个给你，俺再去附近找找。
0: 去吧去吧。蜂蜜，俺来啦！
2: 五、四、三、二、一，耶，成功了！
1: 熊二，你咋了这是？
3: 俺刚采的蜂蜜一点都不好吃，啥味儿都没有。
1: 那你试俺的，很香甜的。
3: 你也不香呀，还是没味道。
1: 嗯，俺看你是馋了。走，俺带你去改善一下伙食。
2: 总算是走了。啦啦啦啦啦啦，收工喽！
3: 熊丹，你这还要多久呀？
1: 啊，好了。
3: 可俺咋啥都闻不到呀？
4: 哇！好香啊，
1: 你先尝尝，吃起来肯定香。给，
4: 你不吃就给本王，不客气了。真香。
3: 兄弟还有别的吗？
1: 俺还专门学习了一种新吃法，菜包肉，谁想试试？
0: 我
1: 给。
0: 这个也太好吃了。
1: 嘿嘿，这个是加了俺珍藏许久的美味酱料。
4: 快，本王要自己做一个。
1: 来，熊二你也试试吧。咋样，好吃吧？
3: 好像没啥特别的呀。
1: 熊二你咋了这是？
0: 哎呀，去拉肚子了。
1: 熊二，
4: 那好端端的怎么拉肚子了？
1: 哎呀，这瓶已经过期发臭了。
0: 熊二鼻子那么灵，怎么会闻不出来呢？
1: 糟了，难道是熊二的嗅觉出了问题？
2: 怎么办呀？
5: 我不是让你带上泻胶药水了吗？
2: 我忘带了。哎，
5: 我要你有什么用？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哎，听着，现在开始什么都别做，待在那里等我。
0: 快点快点，吉吉国王，
4: 太慢了。
6: 熊儿怎么了？
1: 熊儿闻不到味儿了，嗅觉好像出了问题。啊？
6: 来，我看看。除了闻不到味儿，吃东西有味儿吗？
3: 感觉啥都不好吃。
6: 看来嗅觉不灵也影响了味觉。
1: 啊？哎呀，那咋办？
6: 如果刺激味觉，说不定嗅觉也会受到影响。啊，对，就这么办。那我就开始了。
7: 熊大擦汗。喝吧，这可是我精心为你调制的。
3: 颜色倒是挺奇怪。呀，你们干嘛离那么远呀？
8: 熊二加油。
9: 没感觉。
6: 你不觉得刺鼻吗？
3: 虽然。

0: 口感有点奇怪。
1: 然后呢？
0: 当然还是闻不到。
1: 哎，难道一点都不难闻？不可能，你确定都喝了？
0: 哎，不信你闻。
1: 怎么还想吐？
2: 光头强，我们先走了。
3: 熊二，你仔细想想，鼻子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儿的？
0: 是那个蜂窝。
3: 蜂窝，嗅觉？难道蜂窝是采集器？
1: 哎呀，赶紧去看看。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3: 果然是天才威，
1: 天才威，
3: 把采集器交出来！
4: 哼，有本事你过来拿呀！
3: 别跑，
1: 咱们包抄他。
3: 好嘞！
4: 想抓我？做梦！
5: 熊大！
3: 哼，
1: 把采集器交出来！
5: 主人，那边！
3: 天才威！把嗅觉还给俺，天才威，抓到你了！
4: 来追我呀！
0: 来了！
1: 熊友失手！
4: 熊二，你真二！采集器，岂有此理！动动腰！
5: 收到！
1: 光头强，准备，走你！
3: 抓到你了！
5: 主人救我呀！
4: 来了！
5: 主人！
1: 光头强，俺接住你了！光头强，你没事吧？天才威，
3: 我们追！天才威，站住！
4: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新的发明
1: 啊！
4: 拿错武器了！
3: 切，吓唬谁呀？
0: 你们
1: 俺不行了！
0: 熊蛋，
5: 主人，臭气枪真厉害！
4: 不对，臭气对熊二没用，他失去了嗅觉。
0: 天才威，快把采集器给俺！
4: 休想！动动腰，接着。
5: 好。
0: 天才威！
4: 什么？
0: 熊大，光头强，俺拿到采集器了。俺的嗅觉回来了。
3: 前方有情况
1: 啊？咋了？
0: 是新鲜的百花蜜。
4: 你们给我等着，我天才威绝不会认输。动动药。你知不知道空气清新剂不能对人喷？
5: 对不起，主人。
4: 再说了，我真的有那么臭吗？我都洗了六次澡，怎么可能臭？都怪你，动动腰！
5: 别生气啊，主人。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1: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0: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又掉到了。
1: 考什么？鱼都被你吓跑了。
2: 有动静。
3: 香蕉甜，
4: 菠萝酸，
5: 鱼儿多多，乐翻天。
3: 上钩啦！
6: 你们要干什么？
1: 竟敢打本王王冠的主意！
0: 大胆，还打湿了尊贵的王冠！荆棘国王，我们要惩罚他！
3: 不过是个普通的帽子，可不要吓到东农妖啦！
0: 东农妖肯定有什么坏心思，才会出现在这里。
3: 森林是小动物们共同的家，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它呢？
1: 会不会是着凉了？
3: 生病的时候就不要舞刀弄枪了。毛毛，先给它擦干。
1: 温柔点呀，都把它弄晕了。
3: 请先到我家中休养，在下会对你负责的。
0: 荆棘国王，我们要小心呢。
3: 说得好，照顾病人必须要小心。
0: 荆棘国王怎么会变成这样？不行，我得赶紧找熊大熊二。真的真的，荆棘国王对洞洞妖就像家人一样好。
7: 洞洞妖坏心思多，确实应该提防。
0: 快跟我来。
8: 毛毛。
0: 荆棘国王，我错了，我会把雕像修好的。
1: 毛毛，毛毛，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伤到哪儿了？
0: 荆棘国王，我没事。
1: 都怪这雕像挡路，在下这就把它处理了。
0: 荆棘国王，你快冲我发火吧！您这么温柔，我很不习惯啊。
9: 这体贴的像个绅士，
7: 太魔幻了。
9: 俺们不是在做梦吧？咋不疼呢？
7: 你掐的是俺。
1: 别掐了。
9: 对不起啊，熊蛋。
7: 以防万一，咱们得轮流看好吉吉和东东妖。

0: 醒了。
1: 你放心，在下一定会帮你修好它的。
2: 虚惊一场。

0: 嘿，嘿，嘿，耶，耶，耶，
1: 哎呀，你，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大半夜的你在干嘛呢？
0: 我在驱赶蚊子，为客人提供舒适的睡眠环境是在下的责任。
1: 你，
0: 多晒晒太阳，恢复得快。
2: 吉吉国王变得不像吉吉国王了，
1: 但也不像是动物妖的捣鬼呀、
3: 啊。开始想念以前的吉吉了。
4: 不要啊，主人，我不是故意的。不，原来是梦。我睡了多久啊？
0: 你醒了。饿不饿呀？现在用餐可以吗？

0: 在下已经修好了你的枪，希望你能满意。
1: 哎，这枪修得可真好呀，满意满意。耶！
2: 洞洞妖不会是在梦游吧？
3: 洞洞妖，你一定是被噩梦吓坏了。
1: 各位朋友，是你们的好心唤醒了我。说实话，我越来越受不了我的主人了，一身吃不饱睡不好，这次还被要求执行危险的任务。
2: 啥危险任务？
1: 王冠早就被调包成定时炸弹，而且马上就要爆炸了。别怕，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会把它转移到没有人的地方。
0: 在下愿意代劳。
1: 不，请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洞洞妖，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1: 遇见你们是我一生的幸运，再见了，我的朋友。
4: 没想到洞洞妖竟然改过自新了。
0: 太感人了，各位，我们陪洞洞妖一起度过难关吧。
1: 敏捷能力终于到手了，我的演技堪称狗熊岭影帝呀、赶紧给主人送回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我奉命来帮你处理炸弹。
1: 不用了吧？
5: 别客气。
6: 别客气。俺们办事你放心。
1: 还给我。还给我。
0: 作为绅士，在下会信守对你负责的诺言，就交由在下来处理吧。别客气。
1: 谁跟你们客气了？能力被采集器吸走了，还能这么敏捷，真是厉害。
5: 采集器？原来是你把基地国王害成这样的。
1: 小将，
5: 站住！
1: 暴露了，赶快拿回王冠采集器。
0: 有。哎。
5: 吉吉国王，王冠是采集器。
6: 采集器？
2: 洞洞妖呢？
1: 再见了，朋友。
5: 完了，吉吉国王很难变回来了。
6: 吉吉国王一定会帮你变回来的。
0: 放手！本王的身体是你们随便碰的吗？没大没小。这什么东西？快去把王冠给本王找回来！
4: 吉吉，
6: 吉吉，你变回来了！
5: 吉吉国王，
6: 你差点就变成绅士了！
0: 什么？本王一直是绅士，好不好？
1: 主人，
2: 嗯，
1: 你的洞洞妖回来了。
7: 就这么点事儿，你做了这么久。
1: 当当，满宫出细活，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我又做错了什么？难道你拧不开呢？啊，这不是采集器，这是吉吉的王冠。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

0: 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熊大怕怕上。
1: 嘿，熊大，俺去那边摘点苹果哈。
2: 啊，好，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嘿嘿。
2: 哦，这个不错。
3: 不要，快趁现在。
0: 是，主人。

0: 这声音，
1: 熊蛋！
2: 熊大最珍贵的胆量到手了，多亏了这个蜂窝采集器。
3: 别过来啊！哎
1: 呀，住手！熊蛋，你没事吧？
3: 熊二，怕呀！
2: 啥？哎，真有意思。
1: 你们俩对熊大做啥了？
2: 我们只是向他借了点东西而已。撤！
4: 拜拜！
1: 哎，别跑！
3: 熊二，别走啊！俺怕呀！
5: 什么？胆量还能夺走？
0: 你小点声，别吓着熊大。
3: 俺的胆量……
6: 那现在你什么打算？
0: 俺先去天才卫那儿看看啥情况。光头强，你替俺看着熊大好不好呀？
6: 可他的实验室会移动，你一个人去行吗？
7: 没事，就算实验室搬到天边，俺也要找到。
8: 你替俺照顾好熊大哈。
9: 哎，别担心啊，熊大，俺会帮你找回胆量的。
3: 熊二。
6: 熊大，我先看会儿电视，你别乱跑啊。
3: 你别走啊。
10: 我是代表正义的战士，接招吧。
4: 大家好，欢迎来到方特水上乐园。
6: 我说，我去趟洗手间，你没必要跟着吧？
3: 等等俺，别关呐，俺怕呀！对不起，
6: 真是服了你了。
3: 哎去，
6: 我去烧点水。
3: 啊，火呀！哎呀，救命啊！
5: 熊二，你快回来吧！
0: 终于找到实验室了，可是这洞洞妖一直在门口，俺要咋进去呢？
11: 洞洞妖，进来一下。
4: 好的，主人。
0: 哎，他进去了，好机会。上次光头强破解了新的暗号，好像是。
1: 好好研究，天天实验。
0: 这是啥呀？哎呀，这可咋进去呀？
1: 天才威，开门呀，开门呀！这可咋办呀？咋办呀？
0: 这是。
11: 东东妖，好不容易到手了，你巡逻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4: 放心吧，主人，咱们的陷阱这么厉害。
11: 咱们的陷阱虽然厉害，就怕他们来的人多。所以呀，还是得谨慎一些。
0: 看来我来帮忙了。
11: 快去快去！
1: 不好！
4: 站住！

0: 事儿，我就是要让他回去。
1: 啊，嘿嘿嘿，都在我的计划中。
2: 哎，回来了，
3: 熊二，你可算回来了。
2: 哎，咋的了？
3: 熊大现在这样，我啥也干不了。对了，都会采集器了吗？
2: 没想到天才威说设下了很厉害的陷阱啊，还派东东要一直在巡逻，这可咋办呀？
3: 要不我们多找些伙伴一起去？
2: 哎，对对对，哎，好像听到他们说陷阱就怕人多，
3: 那我们赶紧分头找吧。
2: 哎，等等等等
3: 啊，
2: 那熊大咋办呀？
3: 熊大，你放心，我和熊二找大家一起对付天才威，一定会帮你夺回胆量的。
2: 好了好了，熊大，不哭了哈，不哭了。
4: 其实，俺不想叫大家知道这事儿。
3: 为啥呀？
4: 这要是传开了，俺以前的威风勇猛的形象就没了。
3: 熊大，你别胡思乱想了。
4: 你凶啊！
2: 哎，光头强。
1: 我不是故意的，小熊大，不要哭了好不好？啊，
2: 好了好了。要是熊大不愿意，那就俺俩去试试那个陷阱吧。
3: 嗯，总而言之，我们要想个办法引开再巡视的洞的妖才行。
2: 哎，熊大，你自己在家好不好呀？
4: 不，俺害怕呀。
3: 那我把门给你锁上。
5: 狗熊领核桃节开始啦！
6: 哇，这些核桃看起来好好吃呀。核桃，
3: 这可是上等的核桃，怎么样，尝尝吧。
6: 我要我要。想用核桃收买我，我才不会上当呢。
3: 这么好的核桃你都不要，那我自己吃。
6: 等等。真好吃。
3: 那当然，还有更多上等核桃，要不要去尝尝？
6: 好啊好啊。
3: 好嘞，走吧。
2: 没事没事，俺会帮你找回胆量的。
0: 哎，还以为会多带点动物来呢。算了，一次除掉两头熊，剩光头强就好对付多了。
2: 这层也有红外线呀。
3: 熊大，
2: 你在这儿等俺哈。
4: 熊二，小心呐！
2: 你咋的了？
4: 别过来，别过来，跑！
2: 这，
4: 俺不是故意的。
2: 熊大，没事了，没事了哈。
4: 熊二，
2: 没事了。天才威好像不在，俺们得抓紧时间。在那儿。是按哪个来着？
4: 谁？
7: 奇怪，这一切太顺利了，不仅暗号没改，连陷阱都这么简单。
2: 按键的是这个按钮，
4: 莫非是陷阱？熊二，不得摁！
2: 摁动不了了。
4: 熊二，
0: 就知道你们会来，我早就把传输机的程序改了，装了肌肉邦邦蛋，没想到吧？
2: 熊蛋，快跑，快去找光头强。
0: 恐怕光头强都自身难保喽。
6: 真以为我东东妖这么容易上当吗？主人让我故意被你引开，让两只熊进去自投罗网。没抓住光头强，竟然逮到你了。快说，东东妖大人真厉害，快说呀。
4: 可是，
6: 哎呀，小走火了，要是再不说的话，
4: 东东妖大，
3: 嘿，熊大，快逃啊，我来对付他。
6: 开张，
3: 还愣着干嘛，快走啊。
4: 可是，
3: 快走。
4: 哎呀，
6: 站住，
3: 休想过去。
6: 就凭你，看招！
4: 熊二，光头强，等俺，俺去找大伙救你们。
6: 对不 奇主人，你要熊大跑。

0: 了。
1: 没关系，熊大已经失去了胆量，剩下的那些动物构不成多大威胁，直接一个一个抓起来。
0: 主人好厉害。
1: 那是当然。
2: 收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
9: 点。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8: 嘛？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年之计在于
8: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1: 熊大怕怕下。
18: 事情就是这样。
20: 本王都听明白了，毛毛，快去招兵买马，本王要御驾亲征。
18: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天才卫原本就想把咱们聚在一起，一网打尽，提取能力啊。
20: 这，那本王再想想对策。
21: 哎，奇奇国王认真的样子好棒啊！
20: 有办法了。不过熊大，你得把洞洞妖抓回来当人质，和天才威交换
18: 啊。这可不行啊！不敢呐。
20: 那本王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1: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天才威驾驶机器人出来抓动物了。
22: 奇奇国王，
21: 熊大，快想想办法阻止天才威啊。
18: 可是
20: 天才威夺走了熊大的胆量，咱们现在没办法靠他了。
21: 那怎么办啊？
20: 呼啊。
18: 哇，
20: 哎呀，
21: 奇奇国王，奇奇国王，你没事吧？
20: 本王没事儿。
23: 救命啊！
20: 这声音好像是图图，咱们快去看看。
21: 等等！
23: 救命啊！
20: 站住！
23: 救命！
20: 情况紧急，咱们得阻止他。大家跟本王冲啊！
19: 逃不掉
23: 了！救命啊！
19: 让你跑！
20: 站住！
19: 哼，就凭你们，看招！
20: 这下看你怎么抓动物！
23: 姐姐。
24: 你们觉得这样就能困住我吗？动动腰。
23: 收到。
20: 快跑。早知道就减肥了。
23: 跑不动了吗？
21: 救命啊。
23: 看你们还往哪跑。我真是个神小手啊。
24: 动动腰，别磨蹭了，快来帮忙。
23: 是。
24: 跟我的。动动腰，把动物们带走。
23: 是，主人。
18: 糟了，大伙都。不行，俺要去救大家。
25: 果然又是天才威。熊大，你在干什么？是我。
18: 黑风，刚才
25: 我知道，我听到动静，马上就赶过来了，可还是晚了一步，咱们快追吧。
18: 可是，
25: 怎么了？受伤了？
18: 没有。
25: 再不追就来不及了。熊大，到底怎么了？
18: 俺的胆量被天才威夺走了，现在俺就是个啥都做不到的胆小鬼。毒蛇连累了大家。
25: 熊大，你比谁都了解熊二。熊二胆子不大，但是他能保护狗熊岭，想着保护你。你总说熊要有个熊样，无论胆大胆小，我相信你都能保护好大家。
21: 喂，
26: 大伙儿，没错，就算失去胆量，俺还有智慧，俺还是保护大家的熊大。黑风，俺有个主意，也许能救出大象。

0: 很快，你就将成为称霸海陆空的完美怪兽。到时候，我将是全世界，不是全宇宙最帅、最伟大的科学家。
1: 巨人的梦想总算要实现了，真是太好了。
2: 天才威，快点出来！
0: 哟呵，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东东妖，你看住他们，我去把黑风抓回来。
1: 是主人。
2: 天才威，天才威！
0: 不用喊了，我等了你很久。黑风，我正想要你的臂力呢。哎，啊！站住！
3: 黑风，大伙儿，俺来救你们了。熊二，
4: 熊蛋，
1: 嘘，不许动！
5: 俺不动，俺不动，你不要开枪啊！不要开枪啊！
1: 你胆子也太小了吧！一只手指都吓成这样，还想来救他们？
4: 东东妖，不准欺负熊蛋！
1: 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熊二。
5: 你虽然胆子大，但是你没俺聪明。
1: 你胡说！
4: 熊蛋，
6: 这，哎呀，难怪天才威老嫌弃你，不喜欢你，怪你太笨了。
1: 你瞎说！主人，主人他很喜欢我的。
6: 要不俺出题来考你？
1: 啊，随便你问，反正你难不倒我。
6: 让俺想想啊，
3: 俺得出个难题，分散他的注意力。趁机找归还按钮。
1: 啊，你快说呀，别走来走去了。
6: 哎，有了，这世上有一只仓鼠，它是你爸爸妈妈生的，但是它却不是你的兄弟姐妹，请问它是谁？
1: 是爸爸妈妈生的，那肯定是我的兄弟姐妹啊。你这题出错了吧？
6: 绝对没错，如果想不出来，证明你不聪明了，天才文也不会喜欢你。那么你好好想想啊。
1: 哎呀，去去去，别打扰我。
3: 好了，得赶紧。哎呀，到底哪个才是啊？
4: 哎，熊蛋，小心后面。
1: 我想到了，是我自己。
5: 这
4: 熊蛋，趁现在赶紧找归还按钮。
5: 好。
3: 这到底是哪个按钮啊？得快点才行啊！
5: 好可怕呀！别过来啊！
1: 喂，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快说，我东东妖是最聪明的。怎么不说呀？快说快说，说东东妖是最聪明的，快说快说呀！
5: 最后一题，如果你答对了，那俺就承认你是最聪明的。
1: 说吧，没有什么能难得倒我。
6: 如果天在威给错了无敌怪兽的能力，他不想要了，该咋办啊？
1: 还不简单，按下那边绿色的归还按钮不就行了？
6: 谢了。
4: 天才文真狡猾，竟然把传输机程序又改回来了。
1: 啊！你

0: 太好啦！耶！
1: 哼，这黑风真能跑，下次我一定要抓住他。啊！
2: 主人，
1: 通通妖，你到底怎么回事儿？
3: 小臭鼬不臭了。

0: 黑风大哥，我来帮你摘水果吧。
1: 嗯。
0: 啊，水果香味好香啊！要是我也能像水果那么香就好了。可是，啊。
1: 其实，你的臭气是很厉害的武器。
0: 这个武器我才不想要呢。哇，好大的桃子呀！黑风大哥，我去把桃子放在果盘上。
2: 一、二、三、四。
3: 哎，熊大，等等，哎呀，
2: 快点藏好了。
3: 哎，走了。
2: 藏好了吗？
0: 洗刷刷。
2: 耳朵？
0: 你们在玩捉迷藏吗？我也想玩。这次我会注意的，不会像上次那样了。
2: 在哪儿呢？都去哪儿了呀？找到了！
4: 好重！
0: 洗刷刷，你没事吧？洗刷刷，
4: 好臭啊！
2: 耳朵，你想多了，其实我们根本不介意。
5: 对呀。捉迷藏就是要人多才好玩嘛！
3: 俺坚持不住了，
5: 熊二，
0: 黑风，
1: 耳朵，你怎么了？
0: 没有臭味。
6: 嘿嘿，这次该轮到俺来找人了。
7: 一旦有了黑风的吼叫，无敌怪兽就能用怒吼震慑全场，吓退敌人。嗖，实力决定一切。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哦，怎么没动静？哎，难道是传输机出问题了？
3: 怎么搞的？
7: 啊？怎么会是臭鼬的能力啊？邓宗耀！ 没想到让程序之外的动物先触摸到采集器，就会导致程序错乱。我可不要臭鼬的能力，哼！啊，不好，臭鼬离传输机太远了，无法直接归还能力啊。有了。

0: 毒药，快醒醒！
1: 主人，你听我说，
0: 让臭鼬莫采集剂，然后按下这个按钮，就能归还能力了。记住，不要再让别的动物先摸到采集器了，把黑风的吼叫给我弄回来。
1: 是。

0: 哼，这回一定不会出错了。
1: 杜董妖，你咋在这儿？
0: 熊大，
1: 鬼鬼祟祟的，不会又有啥计划了吧？
0: 没，不要啊！
2: 冤枉啊！我是来还你能力的。喏，你看。
3: 原来如此，怪不得刚才。
0: 我没骗你们吧？快放了我吧！
4: 千万别破坏，我知道怎么恢复。
5: 好不容易不放出气了，我才不要这个能力呢。我要藏起来。
0: 哎，
6: 耳朵！
7: 熊大、熊二，
1: 光头强，你咋来了？
7: 赵林说，在核心区发现了盗猎者的踪迹，让我来通知大家，一定要小心。
8: 核心区？
9: 不好，耳朵正往核心区去了。
1: 那俺和黑风、熊二和洗刷刷一组，分头行动，这样快点。出发。
7: 哎，到底发生啥事儿了？算了，我还是通知其他动物吧。
0: 这怎么卡住了呀？
1: 咋了，黑风？
9: 没事，可能听错了。
10: 耳朵的味道应该就在附近。
6: 哎，香菇的味道。哎，熊二，这儿有点。熊二，这个熊二跑哪儿去了？咦，
0: 藏好了。
6: 耳朵，等等，耳朵，等等！
0: 好不容易没了臭气，我才不要恢复那种能力呢！
6: 耳朵，
2: 好疼啊！这是什么地方呀？
6: 应该是盗猎者布下的陷阱，耳朵，这也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呢。
2: 对不起，洗刷刷，我误会你们了。
6: 先别说这些了，我们要马上爬出去。你先上。快！
0: 洗刷刷，快把手给我！
11: 看看抓着什么好东西了！
0: 糟糕，是盗猎者！
11: 原来是只浣熊啊！
2: 都怪我，洗刷刷还在陷阱里，我必须想办法救他。可是该怎么办呀？
0: 对了，黑风说我的臭气是很厉害的武器，我得赶紧找回来。
12: 什么声音？
6: 糟了，耳朵，你快走！
5: 我要赶紧出去。你
6: 好痛啊！
7: 哎，别跑！
1: 快给我过来！
11: 小臭鼬，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吧！
0: 采集器！
11: 看你往哪儿跑！
0: 住手！
11: 哎呦，快走开！
0: 抓我！
11: 可恶！那好臭！
6: 不知道耳朵现在怎么样了？
0: 洗刷刷，盗猎者被我抽晕了，你快上来吧！
6: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13: 洗刷刷，洗刷刷，耳朵！哎呀，都怪啊，耳朵没找到，洗刷刷也走丢了。洗刷刷，耳朵！
1: 你乱叫啥呀你？
13: 熊大、黑风，
1: 叫那么大声，别把盗猎者引来了。
13: 熊大，不好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没关系，咱们三个分头找。
9: 保重！
1: 耳朵在附近。这是咋回事啊？
13: 这
0: 熊大、熊二，
1: 耳朵，洗刷刷。
2: 事情就是这样。这次是我太任性了，
6: 要不是你的绝招，我就惨了。
1: 对呀，而且还抓到了盗猎者呢。耳朵，你比俺们都厉害。
9: 耳朵的臭气是最厉害的。
0: 是啊，我现在觉得有这个能力真好。我是臭鼬，我骄傲。
6: 耳朵，
0: 你洗刷刷。

0: 好累啊，早知道就不该弹指了，不仅没抓到黑风，还弄坏了采集器。
1: 东东鸭，你敢偷懒？
2: 不不不，主人，我保证无敌怪兽一会儿就会香喷喷的来。我保证。
1: 哼，最好给我快点，别忘了把地上给我收拾干净，听到了吗？
0: 啊，不是主人。
3: 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

0: 247万年黑土孕育， 58道工序， 16重精选， 3小时锁鲜， 非转基因。 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 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非喝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熊熊急救队。
5: 近日，保护区游客数量再创新高，管理部门将展开安全检查。
6: 可为什么我一个游客也没有啊？
7: 这里是导游光头强家吗？
6: 有游客。您好，我是导游光头强。
8: 你好，我是保护区管理员。下周我们将会对导游的医疗急救措施展开检查。
6: 检查不合格，罚款停业。我哪有时间学这么多急救知识呀，更没钱请急救员呢。所以当急救员的事儿就拜托两位了。
9: 不行，这是你的事儿，干嘛推给俺们做？
6: 可我还要赚钱呢，你们不帮我，我以后可能就当不成导游了。
10: 光头强好可怜呀，俺们就帮帮他吧。熊蛋，哎，
9: 好吧，俺们帮你。
6: 太好了！
7: 熊大熊大，你看咋样呀？
9: 呵，还真像个急救员哈。
11: 让让让让。
7: 这是
11: 担架。
6: 对不起对不起，熊熊急救队正式成立，你们先自己练习吧。不是找我练习，我还要去找生意，森林里肯定有人需要急救。
7: 这是
9: 需要急救吗？
6: 不需要。
12: 别追我，救命。
9: 需要急救吗？
13: 哎呀，

0: 急救吗？
1: 你们觉得我需要吗？
2: 那就没人需要急救你。
3: 本王是吃什么脏东西了吗？得赶紧找个
4: 需要急救。
3: 你们呀，
5: 姐姐，你哪里不舒服呀？
3: 我想上
4: 上上啊，对，上担架，熊
3: 二，测测啊，
2: 测体温，
3: 测
4: 体温计啊，对对对，体温计，体温计，没有体温计啊，
3: 锁
5: 锁。哎，所以姐姐你一定要挺住呀，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来照顾毛毛，谁来继承你的王位呀，啊，谁来
3: 本王靠。
5: 姐姐
4: 赶紧抬去找光头强。哎呀小心点啊。
5: 光头强你在家吗？
6: 干嘛？我在上厕所。
3: 厕所，这下本王有救了。
5: 姐姐
6: 你干嘛呀？
3: 闪开，
6: 注意素质。
3: 哦啊爽啊。
6: 熊大你们干嘛呀？怎么吉吉跑过来跟我抢厕所？
4: 俺们以为吉吉需要急救，没想到他只是想上个厕所。
6: 观察清楚了再行动，别听风就是

0: 至于咋咋呼呼的，懂吗？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别再给我找麻烦了。
2: 牛蛋，俺俩还去急救吗？
3: 急救是好事儿，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气馁了。下个病号咱们先好好观察，不要再误诊了。
4: 哇，光头强介绍这个地方真漂亮，

0: 咱们先悄悄地观察观察。
1: 对对对。
0: 好险的，差点就被发现了。啊，熊二会被发现的。
2: 不会的。
0: 呀，肚子都露在外面了。
3: 什么东西？
4: 哎呦，
5: 爹，他脚崴了，快使劲救。
2: 这啊，
4: 救命啊！放开我！
1: 首先应该
0: 包扎伤口。
5: 哎，对。
4: 别过来！别过来！
1: 接下来做啥呀？
0: 俺听说急救还要做人工呼吸。
1: 咋做？
0: 这样。咋样？
2: 这
0: 好臭，赶紧送到光头强那儿。
4: 那不是急救队，那是两只熊。
6: 您一定是看错了。
4: 不，我要离开这里。
6: 您慢点。退退退。
2: 你们
6: 为什么总是给我找麻烦？
1: 俺们就是想救他，没想到
0: 郭德强，你可以教俺们真正的急救知识，这样就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6: 我教你？那谁教我呀？我是个导游，又不是医生。
1: 走吧。
0: 急救手册，
6: 下周记得准时到，不许再给我找麻烦了。
7: 只要今天的检查过关，我就高枕无忧了。
1: 这么大，
7: 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可口啊？
1: 对呀对呀，
7: 想不想吃啊？好好配合检查，这些就是你们的了。
1: 那能不能先尝尝呀？
6: 不行。管理员就快来了。
8: 来了来了，快准备。
7: 您来了，里面请。您的到来使得寒舍蓬荜生辉呀。您吃茶。
6: 不对不对，您喝桃。
9: 别整这些没用的，开始检查吧。
7: 好好好，这边请。这两位是我请的急救员。
9: 看着挺壮实的嘛。
7: 那是那是，这两位都是精挑细选的急救能手。
9: 要注意个人卫生。打开急救箱，
7: 种类齐全，啥都有。怎么样啊？
9: 你听好了啊。
7: 您说您说。
9: 纱布不卫生。消毒水快过期了。担架不稳定。
6: 您听我解释。
9: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急救模拟演练。
3: 哇，你演得好逼真呐。
9: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开始啊。
2: 郭多强，咋回事呀？之前没说要演这出呀，
3: 这么粗鲁。
6: 不是。您听我解释。
9: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
0: 郭多强是气管被异物堵塞了。得用海姆特级救法。

0: 急救手册上学到的。
1: 哇，厉害，爱学习的熊就是不简单。
2: 哎，对了对了，你的检查合格了吗？
1: 多亏了你们帮忙，合格了。我还有件事想请你们帮忙。
2: 啥事呀？你说。
1: 我想全心全意做好急救小队，为游客和森林中的小动物们负责。
0: 嗯，好样的，光头强，俺们支持你。
2: 哎呀，俺们以后就都是熊熊急救队的队员了。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哇，好多好吃的呀！
1: 感谢你们的帮忙，更感谢你们救了我。
2: 我们小事一桩。
1: 对了，熊大，你是怎么学会急救的？
3: 从你给俺们。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习。
1: 无敌怪兽马上就能拥有黑风的臂力了，想想就激动啊！
2: 扳手，拿个扳手都磨磨蹭蹭的。
3: 来了，主人。黑风的哑铃重的超乎想象，为了搬回来，我把明年的力气都用光了。
2: 小小的哑铃就能把你撂倒，我对你很失望啊。
1: 完美，重量外形一模一样，我都佩服我自己。
3: 我都说很重了。
4: 门怎么打不开了？
1: 马上就要得手了，
2: 爷。
4: 啥声音？今天是熊大第一堂健身课，我得好好准备。哎，我哑铃呢？哎，算了，先热身一下。
5: 黑风，黑风，人呢？黑风
4: 来了。
5: 哎呀，厉害啊。
4: 只要坚持锻炼，你也能和我一样强壮灵活。
5: 健身的同时也减减肥，俺的肚腩都快赶上熊二了，你看。
4: 咱们开始吧。
5: 好。
4: 管住嘴，迈开腿，
5: 肚腩一去不后悔。

0: 手臂伸直，抬头挺胸向前看，抬高点，背挺直。
1: 嗯，找个显眼又不突兀的位置，让他们一眼就能发现采集器。

0: 太厉害了，好给力的麒麟臂和金刚腿呀！
1: 我用手一次能举哑铃一百下，用脚却只能举三十下，腿脚还是弱了些，以后得多练练。哎呀，哎，加油，你可以的。哎，今天怎么没看见你举哑铃呢？
2: 哑铃不见了，我记得昨天明明就放在门边的。
1: 有时候就是这样，用的时候找不着，不用了却突然冒出来了。
0: 嗯，
1: 哑铃又没长腿，丢不了。
0: 走，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健身餐，不胖的那种。
1: 啊啊。

0: 黑风，你看，是你的哑铃吗？
1: 奇怪，怎么会在这儿啊？
0: 黑风，你，
1: 我的双臂突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0: 难道是采集器？
2: 哼，俺毁了你！
1: 兄弟，
3: 千辛万苦得到的能力，可不能让你们毁了。拜拜喽，
2: 天才威！
0: 黑风，你帮俺把那个对面的树藤拉过来。
2: 差一点了，那黑风，你快来帮忙！
1: 可我的手臂，
2: 用脚，快点儿！
1: 熊大，你还好吧？熊大，
0: 没事儿，走，去把你的能力夺回来。
2: 天子威，把采集器交出来！
3: 哼，
2: 快闪！
3: 最后一击！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今天就先放过你们。
2: 别跑！
3: 给打了！我英俊的脸，放手！你来劲儿了！这两不足啊！
1: 哼！
3: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用？哎，摇来摇去。让你跳舞跳不停的高科技，看招！
0: 这手脚不听使唤了，
3: 不错不错，好好跳，顺便减减肥。
1: 交出采集器！
3: 这，不自量力！臂力过人的那个黑风已经不存在了。拜拜！
1: 竟然这么不堪一击！
0: 黑风，别放弃，你的腿脚也很厉害呀。
1: 腿脚？对，虽然手臂失去了力量，但我可以用双脚战斗。
3: Yeah!

0: 飞不高了，
1: 哪里痛？赚够了没？
2: 没力气了。
3: 熊哥，
4: 下午可真累啊。

0: 黑风，你真厉害！熊大，咱们回家。放下来，放下来！自己能走吗？你们给我等着！才抓了200多次就抓到了，我可真是天才呀！主人怎么还不过来呀？
1: 绝不认输。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 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 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 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 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D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白给你的。可是你会想喝呀？还是你喝吧。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8: 你心动了吗？
9: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动物救助站上。
7: 光头强，光头强，你快醒醒呀！天才危险要抓雪豹，光头强，你快起来呀！光头强，哎呀！
8: 说吧，把雪豹藏哪儿了？
9: 哼，
8: 嘴还挺硬。看来在这儿。出来吧，小猫咪。
10: 啊！
8: 不出来，我可开枪喽！
7: 兄弟，别
8: 进去！
10: 哎呀！
9: 光头强呢？
11: 我在这儿。
9: 不许动！
10: 熊二，
9: 这咋回事啊？这，
10: 幸亏你们来了，差点就被发现了。哎，他叫二宝，
9: 真是雪豹啊！
12: 人类。
10: 别怕，他不会伤害你的。
12: 你们为什么会和人类在一起？
11: 他不是人。不对，他不是坏人，他是动物们的好朋友，叫光头强。
12: 哼，人类都不是好东西。
10: 二宝，你这伤？
12: 我在高原中了陷阱，被猎人逼到了这儿。讨厌的人类！
7: 保护区有动物救助站，要不俺们带你去治疗吧？
12: 我才不去人类的地盘！
10: 这，
9: 我去找大伙帮忙。
10: 好。
13: 啊！猫猫，哎呀，本王要开始表演了。小猫咪，跟本王走吧，本王带你去疗伤啊。
7: 二宝，你快看呀，
12: 雪，
7: 像不像你家乡的雪地呀？
11: 不行啊，太阳这么大，雪很快就融化了。
13: 是你们造雪造得太慢，多塞点冰块就好了。
10: 你悠着点儿，积雪爆炸了，快停下！吉吉没事吧？
13: 本王没事。
9: 这咋回事呀？
10: 哎，
12: 你们是不是想骗我去人类的陷阱？
9: 不是，俺们是。
12: 看来你们和人类是一伙的。
7: 二宝，
9: 你还是和俺们一起去吧。
10: 二宝啊，救助站已经废弃很久了，没人。
9: 哎，咋？你嗓子不舒服啊？
11: 啊，这智商也是个能。

0: 如果把血光攀岩走壁的能力放在无敌怪兽的身上，简直完美。竟然把雪豹带去动物救助站，救助员在的话就不好办了。有了，
1: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嘘，小点声。
3: 哎，俺先进去看看。
2: 啊？
3: 哎呀，光头强布置的还挺像样啊。快进来吧。
1: 终于进去了。哎，
2: 怀孕了。
0: 嗯？
2: 你看着我干嘛？
1: 不会吧？
2: 我说的是雪豹，他快要生宝宝了。
0: 雪豹啊，我还以为
1: 什么二宝怀孕了。
2: 等雪豹安顿好了，你跟我进去准备要用的器材。
1: 好。有人
4: 啊？
1: 干什么的？
5: 嗨，我是新来的护士。
1: 嘘，明天再来。
5: 为什么呀？
1: 哎呀，走走走，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2: 什么时候招新护士了？
1: 哎，干嘛的呀？
0: 哎，兄弟，我是送快递的。
1: 快递已签收，走吧走吧。
0: 我是游客，迷路了。
1: 自己看地图。
0: 这，哼，太气人了。有了。
2: 这干嘛？快过来！
5: 我头疼，来就医。
3: 俺带你去别的屋子吧。
6: 没见过你啊？哪个山头的？
0: 隔壁山头。我自己休息一阵就好了。
7: 这里不是废弃了吗？为什么骗我？
0: 原来雪豹是被他们骗来的。正好把他们分开。
8: 二宝，你听俺们解释。
0: 这里平时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啊。
8: 哎呀，别说了。
7: 这又是人类的陷阱吧？
3: 啊！拦住二宝！
7: 让开！
0: 这，
6: 我来帮忙。我去收拾窗户。
3: 二宝，二宝跑哪去了？
6: 那边，
3: 快追！
6: 注意你们的素质！
0: 应该就在这个方向啊！有了僵硬喷雾，
6: 我看你怎么反抗。
7: 你想干嘛？
0: 别怕，这是
6: 止痛药。
0: 哇，不愧是雪豹。这下你跑不了了。

0: 都怪那个笨猴子把二宝给吓跑了。
1: 啊，那家伙又在干什么呢？
0: 啊，吉吉国王，二宝在这里。
2: 你
1: 退下吧，小猴子，本王给你记上一功。
2: 我被卡住了。
1: 本王来助你一臂之力。
3: 伤口感染了，快送他去医护室。怎么了？
4: 没什么。
5: 硬邦邦的，像条咸鱼。
6: 他咋成这样了？啊！
0: 吉吉国王，你脚踹得太用力了。
1: 看着像运动前没热身，抽筋了。
2: 臭猴子！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4: 不是。
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5: 克。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动物救助站下。

0: 幸好僵硬喷雾的时效过了，不然就被你整散架了。真有一手啊，姐姐！
1: 管家，你受伤了？没有没有，也快让俺看一看，
0: 要不要先上点药啊？
2: 不用不用。
0: 哎，别看，毫发无伤。二宝咋样了？还昏迷着，伤口正在处理。
3: 哦，
1: 总算是消停了。
0: 要是二宝醒过来，情绪又失控了怎么办啊？有了啊，我们可以这样。
4: 就按光头强说的办吧。
1: 好。

0: 给我们出去等吧。你叫什么呀？
1: 天天。
0: 住哪呢？
2: 狗熊岭西面。
0: 来这里干嘛？
2: 当然是看病了。
0: 我怎么没见过你？
2: 切，森林这么大，我也没见过你啊。
0: 那你的工作是？
2: 科学。的来说，猴子是不用工作的。
0: 你的尾巴被踩了这么久，不痛吗？
2: 哎呀，我尾巴好痛啊！我尾巴好痛啊！
0: 田采薇，你是表演专业毕业的吗？
2: 不是啊。哼，别多管闲事儿。
3: 你们在干嘛呀？你们在干嘛？雪豹不能再受到惊吓了。
2: 被救助员发现身份就糟了。
0: 现在揭穿天才威会吓到耳宝的。
4: 我们跳舞呢。
5: 哎，对对对。
4: 1、2、3、4。2、2、3、4。
6: 放开我！放开我！放我出去！
7: 来了来了，找到了！
8: 给，
6: 你们竟然帮人类对付我！
8: 不是这样的，你看，

0: 些可都是救助站一只小动物的时候留下的照片。
1: 还有他们。
2: 他们都是在这儿接受救助的小动物。
3: 你们真的是在帮我吗？
4: 天真，帮你为啥还要把你绑起来？
5: 你瞎说什么呀？
3: 什么？放我出去！
2: 小心伤口啊！
5: 临时约束你是怕你再逃跑有危险，毕竟你怀孕了。
6: 怀孕？
7: 快要生了，赶紧做手术室。
8: 哎。

0: 手！不要再打雪豹的主意了，天才威！
1: 哎，他是天才威？哼，是又怎么样？
2: 天才威，你没听到二宝要生宝宝了吗？
1: 跟我有啥关系？现在抓他的时机正好。
3: 休想接近二宝！
1: 哼，砍枪！
4: 枪法有待提高啊！
5: 啊！紧急光芒！
4: 哎，毛毛！
6: 天才威改造的武器好厉害呀！
3: 哎，咱们分头夹击。
6: 天才威呢？
4: 你小心，他在……哎呀，在树上。哼，
3: 熊二！哎哎哎！哎呀！
1: 庆幸吧，今天你们不是我的目标。
0: 不许动！
7: 你，
0: 不许动！
2: 光头强，噔噔噔
1: 噔噔！哎呀，是不是很凉快呀？
3: 不许伤害二宝！
1: 雪豹的能力我要定了。
6: 生了生了，母子平安。
1: 不对啊，我可不是来哄孩子的。
6: 不好了，
1: 雪豹攀岩走壁的能力马上就要到手了。
6: 又哭了，他想让你抱，
1: 我又不是。不哭不哭啊，要乖乖的哦。喏，
6: 他好像很喜欢你啊。
8: 孩子，
3: 你们能不能温柔点啊？
1: 去你妈妈那里吧。
3: 天泽威，
4: 救命啊！
6: 你们为啥打他呀？他很会哄孩子的。

0: 听说高岩地区的盗猎者已经被抓住了，
1: 那就太好了，这样二宝和宝宝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

0: 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的照顾，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好心的人类。宝宝说，这两只鲜花是送给救助员和那只怪猴子的。
1: 真乖，我会转交给他们的。
0: 那么，再见了。
2: 再见。
3: 再见了。
4: 再见。
5: 再见。
4: 有空要多来看啊。
3: 再见了。
2: 再见。再见。
1: 不抓了。
6: 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1: 无敌怪兽不需要雪豹的能力。
6: 啊，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为什么呀？主人，你要有自信，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总结经验，扬长避短，我们一定可以的，主人。主人。
1: 少啰嗦。
6: 主人，主人，主人。
1: 我说不抓就不抓。乖，
7: 无价的陪伴。
3: 怎么还没来呀？那
6: 哇！哇哈！
8: 哎，好好好，马上就过去。
9: 嗨，
8: 导游，实在不好意思，我和小松爸爸临时有事儿。就麻烦你带着小松了，这是导游费和额外的小费。
9: 哇，你们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
8: 小松就麻烦你了。
10: 哇，小松。嗯，爸爸妈妈突然临时有工作了，你要乖乖听导游叔叔的话啊。再见。
8: 再见。
6: 爸爸妈妈，你们等等我呀。
9: 出发了，小松。今天呀，就让强叔叔带你重游这片神奇的森林。小松，你看这边是美人松，那边是杉树。哎，小松，这边还有。
6: 哎，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9: 啊！哎，小松妈妈，请问你们啥时候能到啊？
11: 强哥，你在说什么呢？
9: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OK，
11: 强哥，你
9: 我们还是边走边等他们吧。小松，怎么了？
6: 我好像中暑了，快打电话给
9: 谁来了。凉快点了吧？
6: 我好了，但是现在我累了，走不动了。
9: 噔噔，来来来，坐上来，我推你走。
6: 啊？
9: 怎么样？现在不累了吧？
6: 嗯，都这么久了，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啊？
9: 应该快了吧？
6: 哼！哎，你到底有没有给我爸妈打电话？
9: 啊？当然了，我现在再打一个。
12: 喂，强哥，我在这附近做环境调查呢，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6: 哼，你根本没有跟我妈妈打电话。
9: 哎，小松，等等。
12: 强哥，
9: 赵林，下次再给你解释。
6: 哼，大人老是说话不算话，就知道工作挣钱。嗯，
3: 小松，小松，哈哈，
6: 看我的！嘿，
3: 啊，不要啊！啊，
9: 小松，你怎么可以随便浪费西瓜呢？
6: 哼，
13: 小大，哎呀，你看这西瓜多大呀，味道肯定很甜。
6: 你干嘛呀？
13: 我想马上就吃呀。
6: 怎么突然这么紧张？
3: 嘘，有两只狗，不不不，有两个扮成狗熊的护林员来了。
14: 好好好，等会儿就吃啊。
13: 哎，爱的西瓜，熊大，你看都被砸坏了。

0: 奇怪，这会是谁干的？
1: 不好，人呢？
2: 黄宗祥，说，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1: 那个，总之一言难尽，拜托你们先帮我找小松。
2: 啊？啥小松啊？
1: 小松是一位游客的孩子，拜托你们先帮我找找小松吧。嗯。熊大熊二，你们那边找到了没？
2: 还没。
1: 小松到底跑哪儿去了？
3: 好累呀、啊，俺不行了，俺要去那边歇会儿。好热呀，吃个西瓜。郭宗强。
1: 小松，小松，你知道一个人在森林里有多危险吗？
4: 爸爸妈妈说好这周末陪我的，他们就没一次说话算数过。
1: 喂，是小松爸爸吗？好的好的。
2: 小松，
1: 爸爸妈妈半个小时就能赶过来。
5: 爸爸妈妈怎么还没来呀？
1: 放心啦，肯定在路上了，一会儿就到。
5: 肯定又是骗人的。
1: 终于到了，熊大熊二，有人来了。
6: 你熊二醒醒。
7: 抱歉，来晚了。小松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对不起，突然让你们过来。其实小松他……啊，小松怎么又不见了？
7: 啊，
8: 你说什么？
1: 别急别急，说不定就在附近呢。
5: 小松，
8: 小松，
5: 小松，
2: 咱们也一会儿去找吧。
1: 小松，爸妈来找你了。
5: 小松，小松，
8: 你在哪儿？小松。
5: 爸爸，快这边！
8: 我知道小松去哪儿了。
7: 啊！
8: 小松，
1: 小松，
5: 小松，
8: 你在哪儿啊？
1: 你在哪儿？
5: 小松，
8: 小松，
5: 小松，
1: 小松，
8: 怎么没有呢？上次小松说最喜欢的就是这儿了。
1: 小松爸爸，你们之前还到过什么地方吗？或者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8: 有趣的事儿。
9: 落叶、
8: 啊、难道是
5: 哎好远啊，别闹了。
10: 你藏得再好也逃不过爸爸的眼睛。
8: 生气了。
7: 小松，小松，妈妈好担心你啊。
1: 小松爸爸，你怎么知道小松藏在这儿？
10: 啊，多亏了你的提醒，这小家伙以前就在这耍过同样的把戏，害我和他妈找了好半天呢。
7: 哼！对了，小松，快告诉妈妈，肚子怎么不舒服了？
1: 其实是我说谎了，小松没有吃坏肚子，但你们只顾着工作，他非常希望你们能陪他一起玩，所以我才自作主张给你们打了电话。对不起。
10: 对不起啊，小松，爸爸和妈妈答应你今天不工作了，陪你玩个尽兴。
5: 嗯，是真的吗？耶，太好了，爸爸妈妈要来陪我了。对了，强盗可厉害了，他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快说，接下来我们玩什么？
1: 我要不然
11: 多多钱。
5: 是护林员叔叔。
11: 森林乐园来玩呀，快呀。
6: 快来呀。
1: 啊，森林乐园。这对对对，我们去森林乐园。
8: 森林乐园。
1: 那个应该肯定很好玩。

0: 这都是你的功劳。
1: 嗯，
2: 这个，
3: 也不全是我的功劳，这钱还是你们给的导游费已经足够了。希望以后你们能多陪陪孩子，陪伴就是剩余一切的无价之宝。
0: 嗯，真是太感谢你了。
4: 今天可真帅气，
3: 小松，敢不敢和我一决胜负呀？
5: 谁怕谁？我要和爸爸妈妈一对。
3: 嗯，那我就和护林员一对。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钟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想要清爽的味道，
1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14: 卓然。哎，春天的味道，
15: 盖世果汁，春日。

0: 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替代的毛毛。
1: 奇奇怪怪，哇，奇奇怪怪，那边有好大一个香蕉，我这就去给你拿。
2: 去把吉吉的敏捷行动能力吸回来，记住不要让其他动物先摸到，不然程序会错乱，就不能吸取能力了。
3: 遵命，主人。主人一定会很生气的。
1: 吉吉国王，香蕉。
4: 毛毛，你还愣着干嘛？把香蕉给本王送过来，快点。
1: 香蕉是我的，凭什么要给你？哼！
5: 毛毛，你怎么这么跟本王说话？
1: 啊？你真当自己是国王啊？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3: 再赶紧把彩铃星夺回来！叽叽叽叽！
5: 动动腰，
6: 香蕉有问题，
5: 别跑！
1: 香蕉呢？香蕉呢？
5: 别跑！动动腰。
3: 抓不到，抓不到我！
5: 站住！哎呀！
1: 我的香蕉！浪费了，一口都没吃到呢。
3: 彩铃星掉下去了，惨了惨了，主人一定会很生气的。怎么办怎么办呀？
5: 竟然被他给逃走了。毛毛，你没事吧？
1: 不用你管。
5: 果然毛毛对本王的友谊不见，现在只能用本王的个人魅力再次吸引毛毛。
1: 你要带我去哪儿？你快放开我。
4: 毛毛还记得吗？我们经常来这玩。
1: 我想起来了，我小时候玩过。
7: 那你知道我们平时是怎么相处的吗？每天我们一起玩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是最好的好朋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回忆。
1: 这么不堪回首的回忆，
7: 想起来了没？
1: 哪里美好了？哼，一眼也不想看见你。
5: 毛毛，本王说的都是真的。
1: 现在不喜欢。
5: 还有，你还答应了要做本王一辈子的好朋友。毛毛，本王帮你擦鼻子。
1: 不用。
8: 怎么还不被本王的真心所感动呢？
4: 嘿嘿嘿嘿，毛毛，你坐，坐，当当，坐稳了。呸，本王要来推你了。回想起来了吗？你最喜欢本王推你了。
1: 没有。
4: 再来几次就好了。毛毛想起来了吗？
5: 毛毛想起来了没有？
4: 怎么样？
5: 有没有找回以前的感觉？别着急，慢慢来。多来几次就想起本王了。想起来了没？
1: 我最讨厌你了，
5: 毛毛。毛毛，本王不是故意的，毛毛。
9: 这个熊二又跑哪儿去了？

0: 忙吗？哎呀！
1: 熊大，我做你一辈子的好朋友吧。
0: 啥？
2: 不可以。快把猫猫还给本王。
1: 快放开我。
2: 从山崖找回采集器的几率太低了，还不如本王的个人魅力来得快。啊，谁知道被你抢先。
0: 原来是这样。
2: 我该怎么办呢？
1: 熊大。我喂你吃，来张嘴。
0: 俺不爱吃香蕉，谢谢了啊。
2: 这是本王才应有的待遇。
1: 你
2: 不错，挺甜的。
0: 没关系没关系，俺不介意啊。
1: 熊大真好，我再给你剥一个。
0: 等等。
1: 张嘴。你有完没完？又是自己剥去，真当自己是国王啊？
0: 你们。
3: 我把吉吉毛毛一起带回去，将功补过。
0: 哎呀，俺吃还不行吗？
3: 没打中。
1: 熊大，我保护你。熊大，
2: 毛毛。
1: 熊大，我来了。熊大，熊大，你怎么了？熊大，
2: 毛毛。
1: 熊大，
2: 毛毛小心。
3: 竟然躲开了。
0: 咋会？全打在俺身上。
1: 熊大，
2: 还好本王反应快。毛毛，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赶紧救熊大吧。熊大，
2: 又是熊大。那好吧，你可以要配合本王啊。
3: 反正你们也跑不了，我就不信你们不出来。
1: 哇，不知道为什么这感觉好熟悉。
4: 真的吗？太棒了，本王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唤醒和毛毛的友谊。走你。

0: 不信你们跑得过冰蛋。
1: 妈妈，妈妈，挡住本王了。
2: 跟本王斗，你还嫩了点。

0: 耶！
1: 哎呀，别过来，别过来！快飞，快飞！别追我，别追我了！哎呀，好痛，好痛啊！怎么还追呀？
2: 耶耶耶！我们胜利了！
3: 啊，
2: 怎么样，粉狼厉害吧？有没有？

0: 哦，被本王迷倒呢。嗯。毛毛，
1: 熊大，我来了！熊大，
2: 毛毛，
1: 熊大，
2: 毛毛，
1: 啊，
2: 嗯，毛毛，
1: 吉吉国王，吉吉国王，你真是太帅了！
0: 毛毛，
1: 吉吉国王，
2: 毛毛，
0: 太好了。本王又和毛毛成为好朋友了，本王给你摘水果去。
1: 太好了，谢谢吉吉国王。
3: 吉吉，毛毛，有没有人在呀？为啥每次都是动转？
4: 什么？你又失败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1: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0: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你原谅我吗？
1: 太好了。
0: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0: 自己动手。

0: 底，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未知的故事。巴克和他的七位小伙伴就是海底小小冒险家，他们个个本领高强，有着独一无二的特长。他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他们每天为朋友解决各种难题，探寻海洋奇迹。出发，海底小纵队就在少儿频道。
1: 电光火神，
2: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3: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4: 天才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5: 哼，肯定没好事。
6: 别乱动！
7: 天才卫，
6: 天才卫，住手！
8: 光头强，小心！
6: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9: 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10: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看招！
11: 哎，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0: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听见没有？抢头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可毛宝他，
0: 可是什么？我告诉你，人家毛宝的觉悟现在可比你高，啊！你听着，你们二团现在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扩充休整，明白了没有？
1: 是。
0: 你什么意思啊？感觉还很委屈啊？啊？
1: 没有，服从命令。
0: 下去。
1: 是。
2: 这帮家伙作战意愿强烈，很有干劲
0: 儿。老罗呀，你那个话讲的是对的，打仗光有热情光有干劲儿是不行的，这帮小子得好好的磨练磨练。
2: 对。
3: 同志们，今晚我们就有新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碾砖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今天早晨，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三团遭受了重创，连叶团长也受了重伤。敌人这次防守很死，机枪分布得很严密，每20米就会有一个机枪阵地，在敌人阵地的北面、东面、西面分布得都很严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从敌人防守相对薄弱的南面，直捣敌人腹地，捣毁黄百韬的司令部。记着，我们是偷袭，所以要打起12分的精神，保持隐蔽。下面下达作战任务。
4: 条子，
5: 到，
4: 你去找一些木板和秸秆。
5: 队长，这是，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是。
4: 毛大根，
6: 到，
4: 去找一些煤炭，不用太多。
6: 是。
4: 其他人，抓紧时间休息。我们是夜袭，更好的休息，才能更好的战斗，明白没有？
6: 是。

0: 北边怎么回事啊？这么阴冷。是啊，这样的天气，让人觉得心里不踏实。
1: 二哥不用过于担心，年庄围着层层防御，共军不可能轻易攻上来。顾忠，共军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绝对不能小看他们。我们要时刻警惕，不能掉以轻心。
2: 队长，哎，猴子，你怎么来了？
3: 哎呦，我给忘了，我现在有两个队长了，我得改口了。我是管毛队长叫队长姐夫呢，还是叫您队长夫人呢？
2: 你少给我贫嘴！你干什么来了？
3: 哎，对了，队长，咱民兵队有没有一些秸秆和木板什么的呀？

0: 有是有，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用啊？
1: 今天晚上要执行任务，情况紧急，您快给我吧。
0: 看吧，你急的，这有了新队长就把我老队长给忘了是不是？
1: 那哪能啊，何队长在我铁猴子心中那永远是最好的队长。
0: 瞅你这张嘴。行，哎，你们队长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就是看着有些累。
0: 哎呀，这样一会儿我给你拿俩鸡蛋，你给我带过去。
1: 哎呦，得了吧，队长，那上次带的鸡蛋都还没吃呢，这还带啊？再说了，这毛队长要是知道我来您这儿啊，那不得抽我呀、啊？我不带。
0: 你小子！
1: 哎，等，
0: 带不带？
1: 带，我保证，我把鸡蛋，带到毛队长手里，行了吧？

0: 二弟三弟你们来了。
1: 大哥，你不是说要召开作战会议吗？这
0: 别怪国忠，我如果直接说就给你接风洗尘，你陆胜文肯来吗？
1: 大哥，现在很多将士都已经快吃不上饭了，我们这样是不是太……
0: 哎，仗要打，饭也要吃，赶紧坐下。
2: 二哥，坐下吧。
3: 这么好看吗？

0: 哎，队长，哎，你轻点，别给我弄坏了。队长，你批评我，我接受，但这个事情我必须解释一下，不是我不睡，大憨的呼噜打得比我那小钢炮还响啊，我真睡不着啊。我
1: 谁说要批评你了？
0: 那你绷个脸，我还以为你要批评我呢。队长，照片的事儿我也跟你说过，我就是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想看他一眼。你要想笑话我，你就笑话。
1: 谁说要笑话你了？
0: 哎呀，那你这是要干啥呀，队长？你把照片给我行不行啊？
1: 小面活，陈三笑，你可是咱老虎队的老同志、老战士了。知道今天晚上要完成什么任务吗？
0: 我知道啊，打碾庄嘛。
1: 打完碾庄呢？
0: 徐州。
1: 打完徐州呢？
0: 南京。
1: 你那个相好的是哪儿的呀？
0: 南京的。
1: 那你就不想想，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好好完成任务，好好立功，早点拿下碾庄，早点打到南京去见见你那个相好的。
0: 我做梦都想，队长。
1: 等打到南京那一天，我放你一星期的假，让你好好跟你这个相好的团聚一下。
0: 此话当真？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队长，你太了解我了。
1: 看你那没出息样，这回能睡好觉了吧？
0: 现在更睡不着了。
1: 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信不信我收拾你？
0: 我能，那能。你给我照片，回去，
1: 赶紧回去休息。
0: 你要干嘛呀？
1: 你不是东北的吗？
0: 东北不能认识南京相好吗？
1: 你问我呀，我问你啊。

0: 是这样，小的时候吧，我爹带我去南京学徒，然后呢，南京有一个湖，
1: 有个湖，
0: 对，有个特别大的湖，湖上有打鱼的，我爹就认识一个打鱼的，然后就定了娃娃亲，就这么回事儿。
1: 娃娃亲呐，
0: 嗯，
1: 这是打鱼的闺女吗？
0: 不是，队长，你这么盯人看，你不考虑我的感受？我回去睡觉去了啊，队长。
1: 你不是孤儿吗？
2: 队长，队长，煤炭找到了。
3: 还是呢？
2: 队长
3: 啊，
2: 这煤炭是干嘛用的？
3: 出发前让战士们把脸抹黑了。
2: 啊，是。
4: 队长，秸秆也找到了。队长，这秸秆和木板，这是干嘛用的呀？
3: 碾庄围不是有水壕吗？这天这往水里扎，谁受得了啊？不好用。
4: 队长，你想的可真周到。
3: 赶紧休息去吧。
5: 那个我们何队长让我有东西交给你，还说那个让您执行任务的时候小心一点。队长，这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可千万别责罚我啊。

0: 让他伙伴脸涂黑了。是。哎，队长，那咱们要是把脸涂黑了，那牙用不用涂黑啊？
1: 你要是想张着嘴，就把牙给涂了。
0: 哎，那我把嘴闭上，不就不用涂黑了吗？
2: 别拼了。
0: 进入碾庄以后，命令后续部队随时做好支援准备。
1: 是。
3: 大哥，外面起雾了，我怀疑今天晚上共军会来偷袭。
1: 偷袭？
3: 白天的时候双方都打得很激烈，共军一定会以为我们在疲惫之下就会放松警惕，而这场雾可以帮助他们伪装自己，这是一个绝佳的偷袭时机，而绝佳的偷袭时机却是一个特别好的防御时刻。
1: 嗯，盛文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个赶紧去一下，部署一下防御情况，如果共军敢来偷袭，就让他有来无回。

0: 国民党这帮兔崽子挺好笑啊，我还以为咱们得游过来呢，这水也不深，还挖这么宽沟，这吓唬我们呢。这是
1: 队长，咱准备这秸秆木板啥的也用不上啊。
0: 怎么用不上？给他们当棺材板。
2: 哎，这没一会儿就解决战斗了，
0: 一袋烟的功夫。
3: 注意保持警惕，三团不是白给的，叶枫打得那么惨，咱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后续部队跟上来了没有？
4: 放心吧，队长，都跟上来了。

0: 进庄之后一定要小心夹壁墙，迅速寻找敌人指挥部，擒贼先擒王，抓住黄百韬以后敌人就不攻自破了。
1: 是，
0: 通知后续部队随时做好准备。
1: 好，知道了。

这是我们老虎队前一段时间把我们折腾得够呛，这下终于落到我手里了。你们现在就是饺子皮里的馅儿，我看你们怎么办。不过还是二哥厉害啊，竟能猜到他们有所行动，前来突袭，阔城真是佩服啊。 二哥，这次歼灭了老虎队，真是立了奇功一件，恐怕二哥很快就可以官复原职了啊。

0: 你带人守住左边，
1: 好，
0: 老钱，你带人守住右边，让虎妈看住头顶。
2: 虎妈，看好我们头顶上。
1: 是，
0: 大家小心，我们走。

0: 点本事啊。别着急，我一会儿就让你们变成老鼠队。
1: 毛宝，你们是打不进来的，我们的防线固若金汤，你怎么还不撤退啊？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死很多人的。

你们耍什么把戏？老虎队，不管你们耍什么花招，这次你们都插翅难逃，好戏还在后头。

0: 队长，这正面火力太猛了，咱们攻不过去啊！
1: 向后撤，找路迂回。撤！
2: 是。
1: 走，接应队长。

0: 这么猛，咱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 彭总，玉萍，老虎队不能折在这儿。
2: 加壁枪火力也太猛了，咱们真的撤不过去啊！
0: 就是铜墙铁壁也得给撕开。迅速转移，
3: 队长，
1: 我去把加壁枪给他轰碎了。
0: 是崽子，小心点！
3: 火力掩护，
4: 是。
0: 老杜，
3: 在，
0: 派人把那个炮手干掉。
3: 是。

什么呀？

0: 想跑，没那么容易。交给我，把老虎队一网打尽。
1: 谷中，共军的火力很猛，现在出去很危险。一旦出去的话，我们的藏身之处就会暴露，共军就会迅速突破我们的防线。
0: 老虎队，今天算你们走运，下次我胡国忠一定将你们一举歼灭。

0: 三小同志已经牺牲了，你必须要振作起来。你是老虎队的队长，所有人都看着你呢。都是我的错，我让老虎队就这么损失了一员虎将。
1: 我心疼陈三小同志的血不会白流，咱们必须取得胜利，只有胜利才对得起他们。
0: 胜利，没错。

0: 都怪我，都怪我，是我的错，是我没跟虎子掩护好，跟你没关系，
1: 是我，是我的错，我的错，
0: 我错了，是我的错，
1: 我的错，
0: 我的错，
1: 我的错，
0: 我的错，
1: 我的，
0: 我的错，
1: 我的。
2: 干嘛呀你们造反啊？
3: 队长，你也别生气，他们也是因为太难过了。
2: 你们难过，我不难过。你们的队长不难过吗？有力气都留着，上战场为小美虎报仇。
4: 对啊，同志们，咱们还要给虎哥报仇呢。
0: 对，给虎哥报仇，给虎子报仇。走
1: 走，
2: 站住站住！
1: 你们干什么去了？
0: 给虎子报仇。
1: 怎么报仇？现在去就是给国民党去当肉靶子。
0: 国民党。

0: 你，钱海英就是国民党。
1: 对，钱海英是国民党，
0: 是不是你故意把虎子给害死的？

0: 话不能这么说，我八甲也是投诚到解放军的，我是奸细吗？
1: 你不是，这就对了。前副队长来咱们老虎队这么长时间了，他的本事，咱们也都见到了。他要是奸细的话，咱们老虎队还能活到现在吗？前副队长，我替他俩向你道歉。 没事，能理解。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一心想着解放军，想着老虎队的。他们俩是因为虎哥刚牺牲，心里太难过，请你原谅。你想报仇吗？想。你也想报仇吗？想。
2: 那不就团结起来，为虎哥报仇！为虎哥报仇！为虎哥报仇！为虎哥报仇！为虎哥报仇！为虎哥报仇！这次是我大意了，要不然也不会落入敌人的圈套。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说过，陈三小同志的血不会白流。
2: 没错，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1: 自从和黄百韬兵团开战以来，敌人很少打胜仗。这一战，他们一定会大肆宣扬。骄
3: 兵必败，这也是我们反扑的机会啊！
1: 对，现在黄百韬兵团就好像一条困蛇，我们要截其头，斩其尾，打他的七寸，消耗他的内需，动摇他的军心。
3: 老鸨明白，我准
1: 备派姚公权协助你，你们两个头尾相加，掐头结尾，打他个方寸大乱。
4: 是。
1: 你们老虎队必须要重新振作起来。
4: 快来，
5: 坚持一下，
6: 慢点，
4: 慢点，来放这儿，
6: 再忍着，
4: 妈妈，
6: 忍着点啊，
4: 妈妈，
6: 站住，
4: 妈妈，
6: 看看，
4: 妈妈。

0: 你怎么了？没事儿，刚才又走了一个战士，连名字都不知道。是啊，这么年轻就牺牲了。他们都是联名的英雄啊。
1: 猴子，你现在加入老虎队了，可能会经常打仗，千万要注意安全。放心吧。
0: 我这么机灵，那子弹都堵着我走。我没跟你开玩笑。咱们在民兵队都一起那么久了，我早就把你当亲弟弟了。你要好好活着，你不能牺牲。
1: 我保证，我活到99，行吧？
0: 这是你说的啊，一言为定。
1: 嗯。
0: 行了，那我去忙了。
1: 哎，走，我帮你。

0: 位战友牺牲了。
1: 哎，你别动，不能动啊！坚持住，你别动啊！忍住。
2: 配合好医生和护士，至于药的问题，我们会想办法。
3: 对，我们会想办法的。
0: 我有一个想法，可以解决药品的问题。
3: 草根，你有什么好的想法？说出来我们听听。
0: 大汉，你信不信我？
3: 草根，你就别废话了，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你也别卖关子了，只要能拿到药品，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听你的。
0: 行，既然你相信我，

0: 就按照我说的做。首先，这件事情咱不能告诉队长。然后，你们两个先回去，等我消息。
1: 行，那我们等你消息。
0: 好。
1: 嗯。
0: 哎，凤凰。
2: 哎。
0: 现在药品紧缺的问题你也看到了，如果再弄不来药的话，会牺牲更多的战友的。我正好有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需要女同志的加入。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2: 我呀，你看我行不行？我愿意加入。
0: 不行，你这个任务太危险了。
2: 我不怕死，现在牺牲了那么多解放军战士，我不想再看到有人牺牲了。我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0: 行，你看你那边能不能再有一位女同志配合咱们的行动。
2: 行，这事交给我，我来办。
0: 还有这件事情别告诉你们何队长，他要知道了非得跟咱们一块儿去不可。那我们队长知道了，他不得毙了我。
2: 行，我替你保密。
0: 行，那咱们去准备吧。
2: 那你是啥计划呀？咱们要准备点啥？
0: 我路上跟你说。
2: 行，
0: 走。衣服都换好了。
2: 换好了。
0: 现在如果害怕的话还来得及。
2: 我才不怕呢。我也不怕。草根兄弟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0: 行，那咱们一会儿见机行事，就把敌人的大本营当成是自己的后方，一定要冷静。
2: 哎，好，
0: 走
2: 走走。
3: 小心点啊。
4: 来，慢点，我给你看看，这没事儿了，快。
5: 哎呀，真是倒霉，这么多人都没打着，一个弹片就飞我身上了。
6: 哎呀，你这点伤算什么？你看看那些共军死了多少人。
5: 说的也是，自从济南战役打响开始啊，我们是一边退着一边打着，这回轮到共军了，你没看见共军那支老虎队被我们打得屁股尿流的？
6: 那可不。
5: 哎，现在也受伤了，也上不了战场了。
6: 是啊，我觉得碾庄围外的共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肯定还会再攻上来的。

0: 现在药品紧缺的问题你也看到了，如果再弄不来药的话，会牺牲更多的战友的。我正好有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就算是铜墙铁壁，咱老虎队也要给他。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没事，刚才又走了一个战士，连名字都不知道。是啊，这么年轻就牺牲了，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啊。
1: 猴子，你现在加入老虎队了，可能会经常打仗，千万要注意安全。放心吧，我这么机灵，那子弹都堵着我走。
0: 我没跟你开玩笑。
1: 咱们在民兵队都一起那么久了，我早就把你当亲弟弟了。你要好好活着，你不能牺牲。
0: 我保证。

0: 我们几位战友牺牲了，哎，你别动，不能动啊！坚持住，坚持住，你别动啊！忍住，
1: 配合好医生和护士，至于药的问题，我们会想办法。对，我们会想办法的。我有一个想法，可以解决药品的问题。草根，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0: 说出来，我们听听。
1: 大涵，你信不信我？草根，你就别废话了。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你也别卖关子了。只要能拿到药品，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听你的。
0: 行，既然你相信我，就按照我说的做。首先，这件事情咱不能告诉队长。然后，你们两个先回去，等我消息。
1: 行，那我们等你消息。
0: 好。
2: 凤凰，哎，现在药品紧缺的问题你也看到了，如果再弄不来药的话，会牺牲更多的战友的。我正好有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需要女同志的加入。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3: 我呀，你看我行不行？我愿意加入。
0: 不行，这个任务太危险了。
2: 我不怕死，现在牺牲了那么多解放军战士，我不想再看到有人牺牲了。 我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0: 行，你看你那边能不能再有一位女同志配合咱们的行动？
2: 行，这事交给我，我来办。
0: 还有，这件事情别告诉你们何队长，他要知道了，非得跟咱们一块儿去不可。那我们队长知道了，他不得毙了我？
2: 行，我替你保密。
0: 行，那咱们去准备吧。
2: 那你是啥计划呀？咱们要准备点啥？
0: 我路上跟你说。
2: 行，
0: 走。
2: 衣服都换好了，换好了。现在如果害怕的话，还来得及。我才不怕呢，我也不怕。
0: 草根兄弟，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行，那咱们一会儿见机行事，就把敌人的大本营当成是自己的后方，一定要冷静。
2: 哎，好，
0: 走，
2: 走。
4: 哎，小心点啊。
5: 慢点，我给你看看，这没事儿的，快。哎呀，真是倒霉，这么多人都没打着，一个弹片就飞我身上了。
6: 哎呀，你这点伤算什么？你看那些共军死了多少人？
5: 说的也是，自从济南战役打响开始啊，我们是一边退着一边打着，这回轮到共军了。你没看见共军那只老虎队被我们打得屁股尿流的？
6: 那可不，
5: 哎，
6: 现在也受伤了，也上不了战场了。
5: 是啊。 我觉得碾庄委外的共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肯定还会再攻上来的。
6: 攻上来就攻上来呗，反正也受伤了。哎，
5: 走吧，换药去。
6: 慢点，我扶你。哎。

0: 等等，
1: 长官，
0: 你们干嘛的？
1: 啊，我们是医疗队的。
0: 医疗队？你们从哪儿来啊？
1: 我们刚从伤员换药过来。
0: 怎么这么多泥？
1: 啊，我们回来的时候啊，去旁边的小山坡看了一下。现在咱们的伤员太多了，医药紧缺。我呢，稍微懂点中医，就去采点草药，给咱们的战士们呢消炎止血用。
0: 草药？
2: 是啊，长官，我们采了好多草药。这是洋金花，还有刺菊，都是消炎止痛的，对伤口的效果特别好。
0: 现在战事紧张，别乱跑。
1: 谢谢长官。

0: 小心点啊！来，慢点，我给你看看。说，我看。你好，医生，药房在哪里啊？我们是医疗站的，来这里取点药。好，在那边。
1: 谢谢。
0: 好。
2: 小心点。

0: 等等，
1: 啊，长官，
0: 你们干嘛的？
1: 啊，我们是医疗队的。
0: 医疗队，你们从哪儿来啊？
1: 我们刚去给伤员换药过来。
0: 怎么这么多泥？
1: 啊，我们回来的时候啊，去旁边的小山坡看了一下。现在咱们的伤员太多了，医药紧缺。我呢稍微懂点中医，就去采点草药，给咱们的战士们呢消炎止血用。
0: 草药？
2: 是啊，长官，我们采了好多草药。这是洋金花，还有刺菊，都是消炎止痛的，对伤口的效果特别好。
0: 现在战事紧张，别乱跑。
1: 哎，谢谢长官。
0: 旅长，怎么了？现在非常时期，我们的医院不能有任何闪失。马涛，你再回去看看。

0: 小姑娘，你听我说，我们和你一样都是治病救人的，我们都是好人，不会伤害你的。嗯，等我们走了之后，你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听见吗？
1: 行了，别说了，咱们赶紧走吧。

0: 了？
1: 刚才他们来了好些人，然后都是来偷药品的，他们偷了好多药。
0: 什么人？
1: 好像是共军的人。
0: 什么？共军？长官，
2: 慌慌张张的，怎么回事？
0: 长官，有共军混进了我们的医院，偷走了我们的药品。
2: 什么？有共军过来了？
0: 是啊，长官，我刚才太忙了，也没在意，我就看到有几个身影，没想到他们是共军。
2: 这件事先不要声张，我会命令部队马上封锁医院。
0: 好。
2: 狗追，
3: 是是
4: 是。
5: 卑职一定全力以赴守住碾庄。刚才南京方面在电话里说了，对我们此次行动给予了高度赞扬。
6: 这次行动如此成功，全靠大哥领导有方啊。
5: 不是，二弟的计策好。
7: 哪里，这次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靠的是三弟和弟兄们的英勇作战。
5: 好了，你我都不要谦虚了，我为二位贤弟备好了庆功宴。
7: 庆功宴？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5: 什么有没有必要的，你已经官复原职，打胜了仗就得庆功。

0: 唐三，你的表现真的很勇敢。
1: 我跟你说，我都吓死了，我就怕露馅了。哎，草根兄弟，刚才那些草药是真的假的呀？
0: 那些草药是我在路边随便拔的野草。
1: 那你教我的那些药名呢？
0: 那些药名啊，我以前听我们队长说过，但具体的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了。哎呀，随便说说的。
1: 哎，你胆子也太大了。
0: 没办法，紧急情况我们也只能赌一把了。
2: 走开。
1: 大汉哥，猴子。
0: 行了，你们赶紧把这些药品拿回去给需要的同志们用上。
1: 哎，走了。
2: 毛草根同志，这都什么时候了啊，生死攸关的，你给我闹这么一出，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怎么了？
2: 都这个时候了，你宁愿带民兵队的两个姑娘去，也不让我跟铁猴子去，你说你怎么了？
3: 就是，我以前也是民兵队的，你怎么不带我去啊？
0: 我冤枉啊，你们真冤枉我了。我之所以不带你们去，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
2: 哎呦，还有你自己的想法吗？好，那你说说你什么想法？
0: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这一次的任务啊，还真多亏了人女同志。
2: 行了，别卖关子了，你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队长没找我吧？
2: 找你了，不过我替你兜着了，快说吧。
0: 大汉哥够意思。
2: 行了，快说，怎么回事？
0: 刚才我们伪装成国民党的医务人员，潜入了他们的医疗站，我们从医疗站取回了很多咱们需要的药品。
2: 毛草根，还说你自己想法正确呢？你带两个姑娘去能拿回多少东西啊？你要让我跟铁猴子去，那能拿回多少我们需要的药品？
3: 就是，
0: 你看，这你们就不懂了吧？如果是咱们几个大老爷们去，那一进去他们肯定怀疑；但是呢，如果几个小姑娘去，那他们会怀疑几个小护士是咱们解放军伪装的吗？
3: 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0: 那当然了。
2: 行啊，毛草根，我这没想到你在老虎队现在是越来越聪明了啊。
0: 知道我为什么不带你们去了吧？

0: 各位将官，这里是我第二十五军的庆功宴。虽然条件艰苦，非常时期，但是打了胜仗还是要庆功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刚接到了南京方面的电话，对于我们此次行动给予了很高的奖赏。来，为此我们喝一口。兄弟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2: 不辛苦。
0: 这次呢，我们的行动胜利，多亏了陆胜文陆旅长，所以我提议第二杯我们敬陆旅长。来，胜文，怎么了？
3: 军长，胜文心里有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但说无妨。
3: 好，军长，诸位，我们才取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胜文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庆祝的。如今捻庄的局势依旧紧张，我们缺兵少粮，手底下的弟兄们还在等着下一顿饭吃，而我们呢，在这里开庆功宴，吃香的喝辣的。胜文惭愧，觉得对不起那些殊死战斗的弟兄们，对不起党国。
0: 胜文，你觉得这种场合说这种话合适吗？有什么话私下跟我说。
3: 军长，这些都是胜文的心里话。胜文想奉劝大家一句，骄兵必败。
4: 你刚才在宴会上那些话有点过分了。

0: 我知道你是担心所有将士的安危，但这些话放心里就行了，要是传出去可不大好啊。
1: 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如果这样下去，我们迟早是要输的。
0: 二哥，这场仗我们大获全胜，我们需要这场胜利来鼓舞士气，稳固军心啊。
1: 我看是有些当官的想拿这场胜利跟上面去邀功吧。
0: 二哥，你怎么把我们说得如此不堪呢？
1: 难道不是吗？两军交战根本就是一个错误。
0: 陆胜文，你这些话是轻功的表现。
1: 我没有，我陆胜文做人堂堂正正。
0: 那你干嘛仗他人之欺骗自己威风？
1: 好了，国忠，我累了，先回去休息了。

0: 乡亲们怎么样？我真的挺感动的。他们节衣缩食，就是为了给解放军省粮食。东郊的王婶儿，每天吃米糠窝窝头，家里的鸡蛋都舍不得给孩子吃，非要塞给我，说是解放军吃了才有力气打仗。还有李叔，他们全家人啊，每天只吃一顿饭，却省出了整整一袋大米。
1: 乡亲们这么支持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打胜仗呢？我们必须要打胜仗，不然……没有不然，我们一定要赢。
0: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1: 仙女儿，这段时间前线上仗打得紧，我没工夫照顾你。
0: 你可要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别太累了。放心吧，不用为我担心，你就安心的在前线打仗，我们一定会做好前线战士们的后勤工作的。嗯，
1: 还有，现在仗打到这个份上，要是有一天我也回不来了，
0: 你别胡说八道。 知道你为啥打仗，你就安心的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不要牵挂我。我可不想当你的小累赘。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回不来了，那我就是烈士家属。
1: 仙女儿，
0: 行了，别再说了。
1: 仙女儿，谢谢你。你现在真是成熟多了，不再像以前那个毛躁的小姑娘了。快回去吧，我还找杨红泉有事儿呢。
0: 那行，那我走了。
2: 你们一营在这儿，民办二营在这儿。
3: 好，好的，
2: 随时待命出发。
3: 老姚，
2: 哟，毛队长，我还正想你呢，又来了。
3: 这是在等我呢。
2: 对呀，等你多时了。你看地图都给你准备好了。
3: 老姚，这次你要帮帮我了。
2: 说什么呢？咱们这叫合作。政委都跟我说了，这次咱俩联手。
3: 必须打得国民党孙子屁股尿流啊！办法我都想好了，过来跟你商量商量。
2: 啊？哎，说说。
3: 上次偷袭不成，咱这次给他来个声东击西。我从正面先攻打碾庄围，打他个措手不及。等他的大部队向正门集结的时候，我见好就收，及时撤退。这个时候，你从侧翼。 突袭碾庄围，他们一定会调集援军，在援军到达之前，你及时撤离，我再从正门攻入，这样虚虚实实，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2: 哎呀，王宝，好主意啊！国民党肯定被我们耍。

0: 把团团转啊。
1: 老姚，我们每次进攻都要给敌人总攻的压力，速战速决，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0: 放心吧，我姚公权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只是这接下来怎么办？
1: 耗
0: 耗，
1: 我们一直追着黄百韬的队伍打，他们的粮草储备肯定不足。碾庄围虽说防守严密，但他们的粮草供给却是一个硬伤。我们打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国民党队伍集中在这儿，我想这个时候他们的粮库肯定是亏空的。这士兵们饿着肚子，我们现在收拾他们，那一定是事半功倍。
0: 宝宝啊，你不愧是老虎队的队长啊。
1: 老姚，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不能让黄百韬觉得咱们解放军怕了他们。
0: 说得对。

0: 我想你虎哥了，以后这门小钢炮就归你了。 这枚小钢炮从抗日战争到现在，一直跟着胡哥。我就是暂时提的保管。光保管有什么用啊？保管，他能杀敌吗？你既然这么爱惜这门炮，又想为消灭虎豹报仇，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老虎队炮兵的头头，带着他。 继续为老虎队立功，你敢不敢？不敢我就换别人。我敢。这个炮兵我当定了。上学的时候就学过武器知识，通过这段时间，我也有了战斗经验。虎哥教我的我都记住了。虎哥。
1: 你也是咱们老虎队的英雄，以后这门小钢炮就是你的，你就是他的主人。
0: 队长，我一定不让你和虎哥失望。我们必须对得起消灭虎，对得起那些流血牺牲的同志们。别忘了，咱们身后还有千千万万双老百姓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们。 盼着我们胜利，我就不信这眼桩围它是钢铁打造的。就算是铜墙铁壁，咱老虎队也要给它撕开个口子，给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有没有信心？
2: 有。

0: 这会儿国民党军应该在吃饭，
1: 那咱们就给他们加点佐料。
2: 同志们，

0: 说，共军发起了正面进攻，火力十分凶猛。
1: 嗯，二弟、三弟，你们快去看看，集中火力，守住防线。
2: 是。

0: 共军火力这么猛，是在发动总攻吗？
1: 老虎队是来报仇的吧？太好了，上次让他们侥幸逃跑，这次让他们有来无回。
0: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接下来万事都要小心。
2: 放心吧，码头
0: 在，
2: 调炮兵一营，火速支援。
0: 是。

0: 下边撤！
1: 队长，咱还没打够呢。
0: 下边该姚队长唱主角了，撤！是。
2: 报告长官，炮兵已经准备就绪，
1: 那就开炮。
2: 只是
1: 什么？
2: 共军撤退了。
1: 撤退了？他们在耍什么花招？
2: 卑职也看不懂。难道他们就是为了逞一时之快？
1: 不可能。好啊，共军这是在玩声东击西啊。
2: 我们怎么办？
1: 还一个营的兵力支援东边，我们的主要人马驻守正面防线，其他地方加强防守，叫兄弟们给我打起精神来。
2: 是。

0: 局长，外面什么情况？我已经派兵增援了捻庄东部，其他地方也派了重兵把守。好，再增派一个团的兵力前去增援，把这批共军给我围剿了，教教他们，我们的游击战不是好玩的。是。
1: 咱们这营地好像是在那边啊！
2: 什么好像那边？就在那边吗？
3: 你们不是没打够吗？哎，
1: 队长。

0: 我这枪还没摸热呢，那就带你们接着打，走，走，走，走，走。
1: 大家都跟上啊！

0: 看来援军应该到了，估计这次公爵啊是跑不掉了。
1: 是啊，大哥，但是听起来枪炮声怎么反而弱了下去？军长，
0: 外面什么情况？
1: 我们的援军刚到，他们就撤退了。
0: 撤了？这共军玩的什么把戏？
2: 报告。
0: 说。
2: 碾庄西面又发现共军偷袭部队。
0: 西面又发现共军了？少文，你这次亲自去把这伙共军给我剿灭了。
3: 是。

0: 哎，队长，怎么打两下又撤退了？这还不够挠痒痒的呢。
1: 队长，这边痒痒挠的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0: 知我者，钱队长也。
2: 哎，
1: 队长，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0: 接下来就靠红孩怎么给他们挠痒痒。撤！
2: 是，
1: 撤！

0: 报告长官，共军撤了。
1: 嗯，
0: 要追吗？
1: 不用追了，做好防御工作。
0: 是。
1: 共军不断袭击我们，真是一刻都不让我们安宁啊！
2: 大哥，其实你不用着急，共军也就是小打小闹，只要我们沉得住气，他们拿我们也没办法。
1: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共军做事向来不会平白无故，接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
2: 难道他们要攻打碾庄围？哼，只要他们敢来，我们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3: 你们两个也下去吧，都累了一天了，也让我消停消停。

0: 共军不断袭扰这件事，你怎么看？
1: 还能怎么看？只能见招拆招了。
2: 我倒要看看，这共军要耍什么花招。
1: 我们的粮草和弹药都已经紧缺了，接下来的路怕是不好走了。
0: 陆胜文，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
1: 我没有长他人志气，更没有灭自己威风。我们的士气已经越来越弱了，到时候共军就会有可乘之机了。

0: 我们这儿打了一天了，饿死我了。
1: 是啊，也没吃过一顿饱饭。听说咱粮库空虚，咱快断粮了。不至于吧？那也不能让咱饿着打仗啊。
0: 那说不好，
1: 好赖不走饿死鬼。走，找车子去。
0: 走。

0: 我打的这些国民党都不敢露头了。
1: 好样的，红儿，给我盯紧了，千万别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0: 队长，昨天都炸了一天了，这一大早的让我们装物资，也不让我们多睡一会儿。
1: 行了，别埋怨了，这解放军打了一晚上，也不知道那边情况，咱们呀得赶紧把物资给他们送过去。队长，你是不是在担心毛队长啊？想确认他安不安全？看来这火凤凰同志是不愿意去啊。啊，我不勉强，不勉强。
2: 我没有，去去去，那个大伙儿啊，快点装车，抓紧时间，咱们给老虎队送过去啊。
3: 好，
0: 是。哎，
4: 好，哎。
0: 何队长，哎呀，
5: 等等，
1: 哎呀，大娘。
5: 哎，等一下，总算赶上了。哎
1: 呀，大娘，你有什么事儿吗？啊，
5: 哎，姑娘，这只鸡啊，麻烦你给我带到咱们解放军战士那儿去吧。
1: 这可舍不得，这只鸡您留着自个儿吃吧。啊，哎，
5: 姑娘，你听我说，我有三个儿子，都是解放军战士。老大、老二已经牺牲了，老三也没了消息，家里啊。就剩下这只鸡了，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这只鸡给咱们解放军战士吃。这个样啊，就像我亲儿子吃了一样，我也满足了。
1: 大娘，您别难过，以后啊，所有的解放军战士都是您儿子。哎，
5: 我不难过，我三个儿子都是好样的。我骄傲，收下吧，啊，收下。
1: 行。哎，大娘，哎，来，你把这个收着。
5: 这舍不得，不能收。哎呀，不能收，
1: 必须得拿着。咱们解放军啊，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何况是只鸡呢？啊，您拿着。
5: 这，
1: 您要不拿着，这鸡我可不收了啊。哎呦，
5: 这
1: 拿着。
5: 还是共产党好啊，共产党都是好人呢。我走了啊。
1: 大娘您慢走啊。哎，真是苦劳老百姓了。队长，队长，这只鸡咋办啊？
2: 什么咋办啊？
1: 炖了呗。您忘了上次咱们也是给毛队长送了一只鸡，毛队长都把咱骂成啥样了，你还敢给他送啊？
2: 那上次跟这次一样吗？你这不都也看到了，我能拒绝吗？再说上次哪有你说那么夸张。
1: 哎，队长，这次啊还是你给吧。

0: 我可不敢。
1: 我给就我给，啊！走啊，后面跟上。
2: 哎，走了。
3: 好，好，好。

0: 黄国忠，你罪不可恕，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大哥，
0: 息怒啊！
1: 大哥，这是张军长给的，他吩咐我，只有在危机时刻才能打开。
0: 炸大坝！
1: 大哥，万万不可！
0: 大坝一旦被炸，危险的不仅仅是两军将士，还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啊！
2: 如果有人把大坝炸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 你们是不是疯了？
4: 大坝炸了，下游百姓怎么办？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天了，饿死我了。
1: 是啊，也没吃过一顿饱饭。
0: 听说咱粮库空虚，咱快断粮了。
1: 不至于吧？那也不能让咱饿着打仗啊。
0: 那说不好。
1: 好来不做饿死鬼，走，找吃的去。
0: 走。

0: 我打的这些国民党都不敢露头了。
1: 好样的，红儿，给我盯紧了，千万别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0: 队长，昨天都炸了一天了，这一大早的让我们装物资，也不让我们多睡一会儿。
1: 行了，别埋怨了，这解放军打了一晚上，也不知道那边情况，咱们呀得赶紧把物资给他们送过去。队长，你是不是在担心毛队长啊？想确认他安不安全？看来这火凤凰同志是不愿意去啊。啊，我不勉强，不勉强。
2: 我没有，去去去，那个大伙儿啊，快点装车，抓紧时间，咱们给老虎队送过去啊。
3: 好，
0: 是。哎，
4: 好，
0: 哎。
5: 哎，总算赶上了。哎
1: 呀，大娘，你有什么事儿吗？
5: 姑娘，这只鸡啊，麻烦你给我带到咱们解放军战士那儿去吧。
1: 这可舍不得，这只鸡您留着自个儿吃吧。啊，哎，
5: 姑娘，你听我说，我有三个儿子，都是解放军战士。老大、老二已经牺牲了，老三也没了消息，家里啊。就剩下这只鸡了，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这只鸡给咱们解放军战士吃。这个样啊，就像我亲儿子吃了一样，我也满足了。
1: 大娘，您别难过，以后啊，所有的解放军战士都是您儿子。哎，
5: 我不难过，我三个儿子都是好样的。我骄傲，收下吧，啊，收下。
1: 行。来，大娘，哎，来，你把这个收着。
5: 这舍不得，不能收。哎呀，不能收，
1: 您必须得拿着。咱们解放军啊，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何况是只鸡呢？啊，您拿着。
5: 这，
1: 您要不拿着，这鸡我可不收了啊。哎呦，
5: 这
1: 拿着。
5: 还是共产党好啊，共产党都是好人呢。我走了啊，
1: 大娘您慢走啊。哎，真是苦劳老百姓了。队长，队长，这只鸡咋办啊？
2: 什么咋办呀？
1: 炖了呗。您忘了上次咱们也是给毛队长送了一只鸡，毛队长都把咱卖成啥样了，你还敢给他送啊？
2: 那上次跟这次一样吗？你这不都也看到了，我能拒绝吗？再说上次哪有你说那么夸张。
1: 哎，队长，这次啊还是你给吧，我可不敢。
2: 我给就我给。嗯，
1: 走啊，后面跟上。
6: 哎，走了。
7: 好，
6: 哎，好。

0: 谁呀？
1: 不是我，队长，我。
2: 饿了？
1: 还行。
0: 啊？
1: 不，队长，我饿。
2: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肚子都着了，嘴还硬。
1: 谢谢队长，那我吃了。
2: 吃吧，
1: 吃吧。
2: 饿坏了吧？
1: 我一天都没吃了。
2: 你说你都饿成这样了，那对面的？

0: 饿成什么样啊？
1: 啊，姜永文，
2: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走。
3: 跟你干嘛去？
2: 烤红薯。
3: 烤红薯？
2: 走。

0: 怎么样，红儿？
1: 又干掉了好几个，现在国民党军啊，连头都不敢露。
0: 好样的！从现在开始，只监视不狙击。
1: 为啥？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是。
2: 来，都使劲啊！哎，
1: 真香！
2: 草根，你使劲儿去。
1: 是，
2: 往那边伸。
3: 就咱这么伸，一会儿啊，对面那帮兔崽子那馋虫全都给勾出来了。
2: 你刚那饭白吃了。
3: 嗨，使劲使劲，俩手使劲。来，往里垫点柴。
1: 这是什么味道啊？
4: 好像是烤红薯的味道。
1: 真香啊。
4: 是啊。哎，记得以前我们在老家的时候经常吃烤红薯。哎，也不知道有没有命活着回去再吃一次了。
1: 是啊，真想再吃一次啊。
5: 国军的将领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此刻中华大地上的革命之火正在熊熊燃烧着，人民群众已然觉醒了，独裁专制的蒋家政府即将走向灭亡。
1: 你们呛死我了，慢点。
5: 无谓的挣扎只会增加伤亡，你们好好的想一想，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他们视你们的生命为草芥，你们难道就不寒心吗？你们现在就放下武器，赶紧投降，我们保证绝对不伤害你们，因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部队。如果你们现在不立刻投降，党和人民就会消灭你们，打倒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走狗。难道你们愿意为蒋介石无谓的陪葬吗？自古以来，高鸟则良木而栖，贤臣则明主而辅，弃暗投明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你们好好的想一想吧。
1: 快快使劲伸！
3: 伸伸伸伸伸伸！
6: 哎，那不是江小白他们吗？走过去看看。

0: 什么呢？你们
1: 队长，
2: 仙女姐，
1: 仙女姐，我们这是在斗法。
0: 斗什么法呀？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这闲情雅致在这烤红薯啊？就不怕队长骂你们？
1: 仙女姐，这可是我们队长的意思啊！哎，你要不要先来一块？
0: 我可不，你们烤的红薯我可不敢吃。
3: 哎，仙女姐，我们烤的红薯可香了，不信你尝尝。
2: 队长又带老母进来了。
0: 哎，我这次带的可跟上次不一样啊。你们队长呢？
2: 那边呢？
1: 好。哎，咱们打个赌啊，你们说咱们队长这次会不会收下这只鸡啊？
2: 我看啊，悬，就咱毛队长的脾气，800年也拧不过来这弯儿。
1: 哦，说的也是啊，没什么悬念了。
2: 哎，大军师，你觉得呢？

0: 这儿干嘛来了？这是战场。
1: 我这看你们挺辛苦的，就弄了只鸡给你们炖了。
0: 这又哪来的鸡啊？
1: 这回我可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毛宝，这鸡呀，炖出来的汤可香可香了。啊？
2: 这鸡来的可真及时，立功了你。
1: 同意了。哎，
2: 走啊！哦，
3: 大哥，我军现在粮草急缺，士气不振，共军又在那里煽风点火，扰乱军心。我认为，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先稳住军心，伺机突围，摆脱这种困局。怎么回事？大哥，我出去看看。
4: 都看到没有？这就是叛徒的下场。谁要是再敢叛逃，我胡国忠绝不饶他。

0: 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能随便杀人呢？这四名通共分子在逃跑时被抓，现在就地正法。
1: 你糊涂啊！你怎么能这么做的？我糊涂。这些卖国投敌、贪生怕死之辈，死有余辜。
2: 是，是，劲儿上！看看，来，还差不多来，把鸡汤给你们盛出来。
3: 别！
4: 还没到喝汤的时候呢。
2: 啥？这喝鸡汤还分啥时候啊？
3: 那你看，使劲呢！小白，哎，搞什么鬼啊你？
2: 哎呀，你先坐下吧。
3: 来，继续。
2: 国军的将士们，你们听好了，这是给你们的。 最后一次机会，放下你们的武器，走出来！我们绝对不为难你们。你们想一想，在老家等你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们正盼着你们平安的归来呢。也许就在此刻，他们围坐在饭桌前，做了你们爱吃的饭菜，等着你们回来，望眼欲穿呢。难道你们？ 就想伸手一触，就忍心让辛苦把你们抚养大的父亲、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吗？你们自己想想吧。
3: 这只鸡成了诱敌之饵了。
5: 这回这鸡送的是时候。
2: 哎，使劲杀，使劲杀，
5: 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
6: 岂有此理！这是岂有此理！国忠，传令下去，上至军官，下至士兵，发现有投敌卖国、扰乱军心者，都给我抓起来！若有反抗，就地枪决。
7: 是。
8: 大哥，万万不可！
7: 稳的军心是你说的，在此非常时刻，若不杀鸡儆猴，我军就会不攻自溃。
8: 大哥，高压之下，一定会适得其反，这是共军的攻心计。
6: 我们断不能上当了。那你的意思让我放之任之了？
8: 胜任不敢。大哥，非常时期，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呢。我军现在前无援军，后无援粮，将士士气不稳，那是难免的事情。用高压政策压制涣散军心，实属下策。
6: 正是因为非常时期，才不能有妇人之仁。何况留着这些贪生怕死之辈有何用啊？下去吧，执行命令。
8: 大哥，
6: 执行命令，下去。

0: 我们只是肚子饿了，出去找点吃的。我们不是通敌卖国，饶了我们吧。
1: 是啊，长官，我们只是肚子饿了，出去找点吃的。
2: 闭嘴！从现在开始，凡是有卖国投敌倾向者、影响士气言论者，杀！带下去。
3: 是
1: 是，长官，饶了我们！
0: 饶了我们！
1: 饶了我们！
0: 饶了我们！长官，
1: 长官，

0: 公爵那边熬的鸡汤真香。
1: 是啊，就跟我娘熬的鸡汤一个味道。好想回家。
0: 嘘，小点声。你忘记李老四他们几个怎么死的了吗？
1: 草死完死还不都是个死？
0: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上峰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当官的更是残忍。在这里早晚是一次，不如我们搏一把。
1: 好，那就搏一把。
2: 不好了，胡长官！
3: 怎么了？
2: 食堂那边为了吃的打起来了。
3: 什么？走去看。
4: 长官，我们不怕死，至少在我们饿死之前，带我们出去跟孤岛拼了吧。
2: 是啊，长官，带我们出去抢点吃的吧，兄弟们都快饿死了，我们不想做饿死鬼。
5: 是啊，长官，
6: 是啊，
2: 我们出去跟拼了吧。
6: 是啊，
2: 我们不想饿死，
4: 我们不想饿死，长官。
7: 长官，长官，
3: 也好，我就不信了，共军的包围是铜墙铁壁。走，顺便探探共军的兵力部署，给兄弟们加餐。

0: 胡长官，咱们为什么不等天彻底黑了之后再出来呢？
1: 你懂什么？非常时期，天越黑，共军的警备级别就越高，恰恰这个时候是他们人心最松动的时候。
0: 高，实在是高。
1: 少拍马屁，跟上，
0: 快点跟上。

此地务必小心，都别给我发出声音。

0: 粮呢。
1: 果然不出毛宝所料。阿辉
2: 在，
1: 把这几个人给毛宝送去。
3: 是，
0: 带走。

0: 队长，我们都扇这么长时间了，你说这对面他也没什么动静啊，你这招他也不好使啊。
1: 着什么急啊？啊，汤越炖越香是不是？啊，这没动静是你味儿没扇过去，你还怪急了？
2: 不是，没错，这话我也喊了，鸡也炖了，队长的计策也使了，为啥不好使？怪谁啊？怪鸡呀、啊、就怪你不使劲扇。扇
0: 行，那怨我，我再扇扇。哎，小胡子，你来替我扇会儿
2: 来
0: 啊。
3: 报告吗队长，这是我们团长嘱咐给您送的大礼。

0: 看着没有？这老姚啊，我忙活半天，倒成他送我的大礼了。行，你告诉他，这礼我收了，谢谢他。
1: 是。解放军长官，别杀我们！别杀我们！
2: 是啊，长官，别杀我们！
3: 别杀我们！
0: 行了，
3: 别杀我们！别杀我们！
0: 你们可以叫我毛队长，也可以叫我解放军同志。到我们这儿没有长官，都坐下吧。给他们盛汤。
4: 哎，等会儿，这鸡汤我是给解放军同志喝的，不是给他们喝的。

0: 你们以前跟错了人，做了很多坏事，这当然可恨。但是现在你们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我们解放军就给你们这个机会。喝汤吧。谢谢长官，以后我们一定重新做人。
1: 胡国忠，你罪不可恕，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哥，息怒啊！
1: 大哥，国忠自知罪该万死，还请大哥留国忠一条贱命，让国忠在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3: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金总，
1: 又发现15人投降共军，其中2人被击毙，其他人已经逃跑，并且
3: 什么？
1: 并且不断有新的士兵试图出城投降。 战况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要速战速决。
3: 你的意思是要决一死战？
1: 盛文愿意为党国杀身成仁。
3: 好样的！大哥，还有一件事，这是张军长给的，他吩咐我，只有在危机时刻才能打开。

0: 如果真的那么做，那和日本鬼子还有什么分别？
1: 你
2: 好了。

0: 为了党国大义，流血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大哥，这关乎着成千上万无辜百姓的生命安危，请你三思而后行。
1: 我意已决。老周，既然是张军长的命令，执行吧。是。
0: 二弟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恶魔也罢，魔鬼也好，他们都是身不由己，我们别无选择。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宝宝，向咱们投降的国民党军越来越多了，咱们的俘虏营都快装不下了。
1: 愿意留下的让他们留下，不愿意留下的送他们回家。
0: 嗯。哎，对了，你说那个杨廷艳这会儿是不是已经气得要吐血了？
1: 咱们瓦解了他们的军心，偌大的军队就剩个空壳，下面的事儿咱们就事半功倍了。
0: 毛宝，你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特像那个足智多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孙悟空啊。好不容易有点时间，赶紧去休息休息吧。啊，
0: 哎呀，我不累。我知道你在等圣文。
1: 没错，我是一直在等他，真希望他早日看清现实，回归正途。
0: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兄弟，我相信啊，他不会怪你的。
1: 真不希望我们这两兄弟最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
2: 炸大坝，这得牺牲多少百姓的性命啊！绝对不能让他炸，我得去找他。大哥，
3: 怎么又回来了？
2: 大哥，我还是想求你，千万不能炸大坝了。
3: 如果是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求我了。我觉得把大坝炸了很好，起码可以干掉一大批共军。
2: 大哥，你糊涂啊！共军也是人，而且要打下那么多百姓的性命，大哥你也不希望看到那么多无辜百姓白白送死吧？
3: 战争嘛，总要死人的，他们死了总比我们死了好啊。
2: 如果真的要淹死那么多人，你就成千古罪人了。
3: 陆胜文，你给我闭嘴！
2: 我也是在为你考虑啊，即便计策成功了，我们也不能为此当千古罪人呢。
3: 陆胜文，我看你是通共了。
2: 我没有，沈文对党国忠心耿耿。
3: 既然忠心耿耿，就执行命令，下去吧。
2: 大哥，
3: 赶紧走。
4: 圣文啊圣文，你这思想可真是太危险了，倒是真出事了，我杨廷艳也保不住你，你要好自为之啊。

现在敌我双方都比较焦灼，正是较劲儿的时候，凡事要小心一些。你带领你的民兵组织保障好后方工作就可以了，别老往。

随便跑，啊！知道了，二哥。

0: 你在这等着我啊？哎，
1: 我跟你一块去。
0: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你去干嘛？在这等着我，不许动啊！

0: 来听着你的事儿，我这心差点没蹦出来。
1: 我还以为你毛大队长早把我们小时候的暗号给忘了呢。
0: 怎么可能呢？我一听这声就是你，就是在火车站，在市场上，我也知道是你，这是我教的。
1: 还是你最了解我。
0: 怎么样？想通了？
1: 想通什么了？
0: 你不是来投诚的吗？
1: 哥，你最了解我。我从小脾气就倔，你们都叫我倔毛驴。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淘气把我爹最喜欢的花瓶给打碎了。你一直帮我求情，但是我爹还是罚我在祠堂跪了一夜，我愣是没说一句我错了。我陆胜文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既然选择穿上这身军装，我就不会轻易把它脱下来。
0: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呢？你这耳朵没出茧子，我这嘴也出茧子了。你不是来投诚，来找我干嘛？
1: 哥，这次我来找你，是有件事儿需要你帮我。
0: 公事私事啊？
1: 公事。
0: 陆胜文，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是国民党军官，我是老虎队队长，咱们不能私底下见面。要谈公事，咱战场上见。
1: 那两军将士和成千上百万的百姓性命，你也不管了吗？
0: 陆胜文，现在你们国民党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就是瓮中之鳖。要是现在投诚，我们可以宽大处理；要是还执迷不悟，那我们就一网打尽。城里的百姓当然会受战火之苦，你要是明白这个，就尽早投诚。
1: 哥，你看见大坝了吗？
0: 大坝怎么了？
1: 如果有人把大坝炸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2: 大坝炸了，下游百姓怎么办？
1: 正是因为我没疯，所以我才来找你。

0: 现在我只信任你，赵军长和杨军长他们想要把大坝炸了，用大水掩护大部队撤退。你务必要阻止这次炸大坝行动，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你趁早做打算。
1: 你们真是狗急跳墙了，这样的损招想得出来？
0: 哥，你不用挖苦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2: 既然你不肯投诚，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
1: 是因为我不想看到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受到伤害。
0: 你不想看到百姓受到伤害，就非要跟那帮刽子手为伍，当他们的爪牙。
1: 现在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投诚，结束这场战斗。
0: 哥，你不懂，
1: 我是不懂，我不懂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哥。
3: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我走了。你给我回来，拿着，我不要。我知道，你们那边已经断粮很长时间了，我可不想看着我的兄弟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而是饿死在战壕里。
0: 知道我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士兵已经有好多过来投诚了。我还知道，你们那边的军官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可手底下的士兵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你们还真想让他们饿着肚子替你们卖命啊？
4: 我也心疼那些士兵，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
3: 少婉。 你从小是地主家的孩子，过富裕的生活，可这些士兵大多数都是穷人出身，他们珍惜每一口粮食。他们过来投诚，我们能给一口吃的，就像当年我饿得半死，你给我一块饼一样。重要的不是这口吃的，而是这份情谊。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还用我们劝降吗？这仗还要再打下去吗？
1: 哥，这场仗我也不想打了，但是这不是我能左右的。
3: 可你能选择站在哪个立场上？可以选择到底为谁而战？我们打仗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和平，而你们呢？为了少数几个军官一己私利搜刮民财吗？少儿。
0: 谢谢你能跟我说这些，我该回去了，你多保重。

0: 怎么走了呀？你倒是说话呀！他不是来投诚的吗？那既然是来投诚的，你怎么还放他走啊？
1: 他要是想留下，自然会留下来。向王室长汇报完再说吧。
0: 见王室长干嘛？哎！
2: 准备就绪了吗？
3: 是的，都准备好了。
4: 派人盯着陆胜文的一举一动。队长，您的意思是，陆长官有问题？你去集结队伍，我去通知大哥。
2: 是。
3: 情况就是目前这样。
2: 混蛋，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3: 那他们的行动时间和行动部署告诉了你没有？
2: 没有。根据目前的形势看，敌人还来不及部署。

0: 这种接线方式恐怕有诈。
1: 能有什么诈？随便剪一根得了。
0: 不行，这种接线方式，无论我们剪断哪一根线，都会马上引起爆炸。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呀。
1: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2: 快乐就是使劲的弯呀弯，
3: 运动就是爬啊爬，跳呀跳，
4: 讲卫生就是把手和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1: 休息就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0: 好了，托托，我要进城采购这个星期的食物原料，面包在微波炉里烤着呢。一会儿啊，你自己吃早点啊。知道了，妈妈熊，再见，妈妈熊。哦，托托，取蛋糕的时候注意点，千万别烫着手啊。知道了。哎呦，哎呦，哎呦，团团，你怎么跟个炮弹似的，射了进来？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对不起，都怪我长了个铁脑门，撞疼你了啊，马熊。
0: 没关系，团团，我还要赶着进城，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吧。
1: 我知道你今天要进城，我想托你捎一箱小刺猬干脆面。
0: 什么？你要买一箱子？吃得了吗？再说了，学校附近的小商店也有啊。干嘛非得进城买呢？
1: 你不知道学校附近的小商店都没货了，所以我才求你的嘛。
0: 好吧，就买一箱子。啊，
1: 谢谢你啊，马熊，再见。
2: 哎，毛豆，你怎么在这儿啊？
3: 马熊，我想请你帮我烧10袋小刺猬干脆面，好吗？你也爱吃干脆面呀？
2: 啊，我还要参加早锻炼，有空啊，我再向您解释。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
1: 我这招你有吗？
3: 嗯，
4: 我这招你也没有啊。
1: 小雅，你快来看呐！哇，干脆面买回来了，快让我看看。哇，有6张天罡星，4张地煞星，只有1张是重的，太好了！哈哈，
0: 嘿嘿嘿，你没搭错神经吧？人家毛豆买到了好卡，你激动什么呀？
1: 你才搭错了神经呢！我和毛豆合伙集卡的，你知道不知道？
0: 哼，有什么了不起？
1: 我最爱吃的是甜食，最讨厌吃的就是干脆面。哎呀，这一大箱子可怎么办呢？哎呀，哎哎哎，反正卡已经到手了，干脆面就扔掉算了，扔了吧。哇，哈哈，一大箱子干脆面到手了。
0: 毛豆，你真干了件蠢事儿，你怎么能拿猪父换软小二呢？人家不知道行情吗？不知道行情，你干嘛不跟我商量？干嘛又要自作主张？
3: 猪父是我吃出来的，我想换就换，你管不着。
1: 好，
3: 这可是你说的，咱俩从现在开始就散伙吧。
1: 你，
3: 嗨嗨嗨嗨，你们俩何必为一张小小的卡片吵架呢？太不值得了。
5: 我这里有张朱富卡，4块钱卖给你们俩，你们看怎么样啊？可可，你也太黑了吧！哎，你去别的班打听打听，都卖4块钱，不买拉倒啊！
6: 哎，可可，你别走，我买，我这就上楼取钱去。哼。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怎么了你？哎，团团，团团，你跟谁打架了？
1: 哎，团团，
5: 哎呦，怎么搞的呀？
1: 怎么回事啊？
5: 团团，怎么回事？让我看看。团团说是这么回事。哎呀，哥，你就别一二三了，快说吧，快点。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拦住了团团。 从团团的口袋里搜走了全部水浒卡。
1: 我想夺回我的卡，结果被他狠狠揍了一拳。他还警告我不许供出他。
5: 哎呀，我刚带团团去了医务室上了点药。
1: 太可恶了！走，团团，我领你去报告老师去。

0: 对对，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走，太不像话了。
1: 李老师，
2: 太精彩了！
3: 孩子们，孩子们，转着大叔想给大伙儿开个会。小友，先把电视关了。
4: 转转大叔，你要开什么会呀？
3: 你们大家先举一下手，都有谁在集水浒卡呀？集卡是件好事儿，我并不反对大家的爱好，比如说大鹏，他一边集卡一边读水浒传，从中增长了不少历史和文学知识。可我们有些同学为了集卡大量买方便面，吃不了就扔掉，这可是粮食，粒粒皆辛苦啊！
0: 听见没有？以后注意点啊！
4: 哼，你还喂过垃圾桶呢！
3: 有的同学为了集卡彼此闹意见，有的同学竟卖卡赚钱，还有的同学甚至发展到拦路抢劫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同学之间团结互助友爱的良好风气，这些都是要不得的行为。大鹏，你来计算一下，要集齐108张水浒卡得吃掉多少袋干脆面呢？
5: 我认为第一，至少得买200到300袋干脆面。第二，我们即使有人买得起，也没有人能吃得消啊。
6: 对对对，大鹏说的对。
3: 我有个提议，从现在起，大家把每个人各自搜集的卡都拿出来，汇集到一起，不就一下集齐108将了吗？
6: 啊，这个主意太好了！
5: 我赞成。
7: 我也赞成。
3: 我还没说完呢，大家可以布置个展台，将108将都陈列出来，供大家随时欣赏，好不好啊？
7: 好。
6: 一张光盘。
3: 这张游戏光盘是怎么回事？我早就说过多少遍了，学校有规定，在校内不允许玩任何形式的游戏机，可你们还是把这些东西带到学校里来，简直是明知故犯嘛。
0: 哎，转转大叔，这张光盘是昨天刚买的，准备周末带回家去玩的，真的没在学校里玩过。
3: 那也不行，回家光玩游戏，那功课还复习不复习了啊？可可，光盘是在你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的，所以我给你黄牌警告一次，而且你还得写一份深刻的检讨，写不深刻，这个周末不许回家。
0: 哎呀，游戏机玩不成，周末连家也回不去了。
6: 小皮桥，肖家里，玛丽开花21，256257，28293011，356357，38。哎，你们都在这儿呢！来来来，我请大家吃法国话梅，可好吃了。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我妈妈说这个周末要带我去动物园玩，我要她请大家一块儿去，她同意了。怎么样，棒不棒啊？
0: 行了行了，要玩你自己去玩去，别在这烦我。
6: 可可，你干嘛呀你？我怎么了？你就冲我乱嚷嚷？
4: 是啊，可可，你冲着毛豆发什么脾气呀？都赖你自己，要是不违反校规，能挨罚吗？能被没收光盘吗？
5: 我觉得乱真大叔也有不对的地方。
4: 什么？大鹏，你说什么？
5: 我说转转大叔也有不对的地方。
4: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
5: 第一，他不应该随便搜学生的东西。第二，他也不应该随便取消学生的休息日。第三，他的这种做法都是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6: 对呀，转转大叔翻科科的抽屉，那不就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30条吗？
4: 哎呦呦呦呦，刚才是为了出版报，你们还真想拿这个来要求转转大叔啊？
5: 拿这个要求有什么不对的？起码咱们可以和转转大叔讨论讨论吗？
0: 是啊，他凭什么？

0: 乱翻我的东西啊。
1: 柯克，你做错了事还有理了？壮壮大叔管你是为了你好。
2: 管是对的，可也得有个分寸呢。
3: 是啊，咱们出板报不也是为了让大家都照着做吗？
1: 我不同意，要照你们这么说，以后老师就没有办法管学生了。
2: 哎，既然看法不一致，我倒有个办法。
0: 哦，
2: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所以我们决定搞一个模拟法庭辩论活动，想请您也参加。
4: 哦，那好啊。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啊？
2: 现在大家正在准备，吃过午饭就正式开始了。
4: 好，到时候我一定参加。
2: 还有，模拟法庭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所以请您也要尽量配合。
4: 没问题。
2: 哎，你们还不快一点，转转大叔马上就要来了。
3: 那一会儿我说什么呀？
2: 很简单，你就说现在本法官宣布开庭。
3: 啊，那好吧。
5: 哦，大鹏，那我和毛豆说什么呀？
2: 你们什么也不用说，坐在那就行了。
1: 那大鹏，我们这是什么呀？
2: 你没看见电视剧里律师都要戴上白发套吗？
1: 哦，
2: 咱们就拿白塑料袋代替。
1: 啊，
2: 快坐好吧。哦，进来。
0: 来了。
4: 哦，看来这模拟法庭已经准备好了啊。
2: 对，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主法官弯弯，这两个是法官毛豆和团团。这是原告科科。我是原告的律师。这是被告的律师小友。
4: 那被告呢？
2: 被告等开庭的时候您就知道了。
4: 哦，
2: 弯弯，开始吧。
3: 现在本法官宣布开庭，请原告科科到庭。
0: 大家好。
3: 请被告转转大叔到庭。
4: 什么？我是被告。
2: 哎，转转大叔，模拟法庭已经开始了，您可要好好配合呀。
4: 对，好好配合，那我就演被告吧。
3: 原告，你先说吧。
0: 好，我告被告随便翻我的抽屉，并未经同意拿走了我的光盘，他这样做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30条。
4: 什么？科科，你在说什么呀？
3: 被告，请回答，原告说的是不是事实？
4: 你们这是当真呢，还是演戏呀？
1: 转转大叔，您别着急，我会替您辩护的。
3: 被告，请回答问题。
4: 是有这么回事。可是，
1: 转转大叔，让我来说。我认为转转大叔这样做是为了严格管理学生，而且通过检查也确实发现了违反校规的物品，所以转转大叔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4: 小友说的真不错。
2: 但是请被告律师注意，第一，动机正确并不等于方法也正确。请问我能为了找出一个坏鸡蛋而把所有的鸡蛋都打碎吗？当然不能。所以我的当事人要控告的是转转大叔所采取的方法是不对的。
0: 对，随便翻东西就是侵犯隐私权。
4: 这么说，那还是我错了。
2: 第二，转转大叔这么做是因为他缺乏法律观念。请问转转大叔，您有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本书啊？
4: 有啊，每个老师都发了一本啊。
2: 那您仔细看过吗？
4: 没有。
2: 您知道第30条的内容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2: 这就说明转转大叔没有从思想上重视儿童权益保护的问题。
3: 我要求发言。
2: 弯弯，你是法官，不是律师。
3: 可我有话要说。
4: 说。
3: 转转大叔，我们虽然是小孩，但也希望有自己的一点小秘密。可大人们往往不尊重这一点。我妈妈就经常翻我的东西，看我的日记。

0: 果发现我在日记里想我爸爸，他就冲我大发脾气，所以我在日记里也不敢写想说的话。您说说，大人们这样的行为难道不应该改一改吗？
1: 哎呀，看起来这还真是个问题呢。孩子们，你们放心，我转着那书从来是知错就改的。我早就说过，知道错了改了就是好同志。
2: 转转大叔实事求是，勇于承认错误，使这次模拟法庭活动搞得很成功，让我们对转转大叔表示感谢。哦，
0: 互助，一二一，
3: 孩子们，先歇会儿，吃点水果再跑吧。
1: 阿马熊，你在这喊什么呢？
3: 转转大叔，先让孩子们歇会儿，我给他们带来点水果。
1: 歇歇，动不动就歇歇，能锻炼出来吗？我早就说过，有些人就是爱哪壶不开提哪壶。接着跑，跑不够三圈不许休息。
3: 什么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阿马熊，你过来。
3: 转转大叔今天是怎么了？说话怎么跟吃了枪药似的？
0: 你别惹他，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3: 怎么了？
0: 今天上级已经来检查过了，结果是三个字，
3: 棒极了，
0: 不及格。
3: 为什么？
0: 有两条，第一，女孩子们的体育测试不及格，所以转转大叔罚他们练跑步。
3: 那第二条呢？
0: 第二条是男孩子们卫生不合格，你去看看吧。
3: 你们干的可真带劲儿啊。
4: 哎呀，阿马熊，你别说了，转转大叔刚训了我们一顿，你是不是又来挑我们的毛病？
3: 哎呦，我可不是来挑毛病的，你们干的不好还不让人家说呀？
4: 什么干的不好？我们本来就不会干。
0: 是啊，我在家里奶奶从来不让我干这些事儿。
3: 所以呀，你们就是缺乏锻炼。来来来，你们先洗个手，先吃点水果吧。
0: 有水果吃。
1: 我早就说过，这次大检查咱们可能不及格。
5: 我觉得这次女生表现得太差了。
6: 怎么太差了？怎么太差了？
4: 还不差呀，跑起步来比蜗牛还慢，尤其是毛豆。
0: 哎呦，我实在跑不动了，再跑腿就要折了。
4: 你的腿是火柴棍啊，说折就折。
7: 你
8: 那你呢？床底下尽是脏衣服臭袜子，新的领导直皱眉头。你还撒谎说床底下是你从家里带来的咸鸭蛋。
3: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互相指责，男生有男生的优点，女生有女生的长处。我看呢，你们倒不如来个互相帮助。
5: 互相帮助。
3: 对呀，女生来指导男生搞卫生，男生来帮助女生锻炼身体，这样不就能互相促进了吗？
0: 我觉得阿马熊说得很对。
1: 好，那就从明天开始，你们男生女生就来个互相帮助。
3: 一二一，
0: 我实在跑不动了，再跑我的腿就要。
4: 没事儿，你的腿折不了，跑不动就慢点跑，但是不许停下来。一二一。
5: 五六七。
0: 哎呀，我举不动了，真的。
5: 那就休息休息吧。
0: 不，我一定要举到十五下再休息。
5: 你真是好样的。八九十十一。好，马上就要完成任务了。
0: 是的，我就是。
1: 卡拉，你在干什么呢？
0: 我在做卡拉体操啊，你看我做的对吗？
1: 好好好，卡拉呀，孩子们锻炼。

0: 怎么样啊？
1: 哦，练得不错，男孩子们教得可认真了。
0: 嗯，那就好。全体集合了！
2: 集合了，集合了，
0: 集合！
1: 集合了！
0: 快点！立正！蒋玉看齐！蒋健看，稍息。同学们好，
3: 大人们好。
0: 同学们，你们今天练得不错，我很满意。我早就说过，男生有男生的优点，女生有女生的长处，只要互相帮助，就能共同提高。
4: 嗯，这可是阿玛熊说的。
0: 我知道，阿玛熊说的，我就不能说了吗？你们别笑，下一步要看你们的了。你们一定要帮助男孩子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啊？
2: 给。
5: 还有吗？
4: 没有了，拿去洗去吧。
5: 啊，让我去洗呀。
4: 啊，
2: 可可，应该咱们一起去洗呀。
4: 不用不用，反正咱们也不会洗，让弯弯帮咱们洗就行了。
6: 对，男孩子不会洗衣服。
5: 那转转大叔说，
4: 转转大叔不是说得很清楚吗？让你们女孩子帮我们讲卫生，那就是让你们帮我们洗衣服。
5: 这
4: 什么？我们帮你们锻炼那么热心，你们洗几件衣服还不应该吗？
5: 那好吧，
4: 大鹏，咱们走。
2: 那好吧，
6: 走。
4: 哎，等等，我们男孩子的衣服容易脏。以后你们要天天帮我们洗啊！
5: 哦，知道了。
4: 这下不用发愁没人给洗衣服了。
2: 可可，我觉得壮壮大叔不是这个意思。
4: 怎么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帮他们锻炼身体，他们帮咱们搞卫生，这叫做各有所长，互相帮助嘛。
7: 喂喂，快进来，陈小柯。
4: 哦，干什么？
7: 你过来。
4: 干什么呀？
7: 好啊，柯柯，你可真是个大少爷啊。
4: 我怎么了？
7: 怎么了？我问你，是你说的转转大叔让我们天天给你洗衣服吗？咱们去问问转转大叔，看他是怎么说的。
4: 我不去，我没说。
7: 那你们为什么把脏衣服都扔给弯弯了，让他自己去洗呢？
4: 我是让他先端着盆出来，我这不是也出来了吗？
7: 那好。
4: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松手啊！
7: 弯弯，把盆给陈小柯，让他去洗。我一会儿去检查，洗不干净不许吃晚饭。
4: 真倒霉。团团，大鹏，咱们走。

0: 下子就把科科给制服了。
1: 没什么，走，咱们去玩吧。科科、团团，你们别趴在窗户上了，快下来吧。
0: 科科、团团，检查组说什么啦？
2: 隔着玻璃，我怎么知道他们说什么？
3: 哎，那检查组的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呀？
2: 高兴，我看见他们老是在笑，转转大猪也在笑呢。
1: 那准是检查组对咱们的表现很满意。
0: 那当然了，这些天咱们男生女生互相帮助，进步都挺大的。
4: 哎，孩子们，检查组来了吗？检查的怎么样啊？啊？哦，这
0: 阿玛熊，别嚷嚷，检查组正在开会呢。哦，
2: 好，好，好。
5: 哎，阿玛熊，你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哎呦，绿咔咔吗？
4: 绿咔咔，哦，就是黄瓜吧？有，刚摘的，还顶花带刺儿的，你吃吧。
5: 哎呦，
4: 给。

0: 什么要叫他黄瓜的？
1: 孩子们，
2: 正正大爷大叔怎么样？
3: 集合了吗？
1: 孩子们，检查组对咱们全托学校进行了第二次检查。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4: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不是吗，坦克？坦克？
6: 可不是吗，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4: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6: 像信天翁一样？
4: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6: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4: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
7: 水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8: 好饿、哦！
7: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8: 好饿！
9: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10: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找累了。
7: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11: 你好，
9: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鹰。
7: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9: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10: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8: 好饿，好饿！
9: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
7: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11: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7: 杜鹃？你确定吗？
11: 我确定。
7: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尾鹰巢里去的呢？
11: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他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7: 真奇妙。
11: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先孵化出来的，他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7: 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
8: 好饿好饿。
7: 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你，坦克。
8: 好饿
7: 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
8: 好饿。
7: 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接了。
4: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12: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7: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8: 好饿。
4: 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12: 斑尾鹰来了，躲避！
4: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0: 友军，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1: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0: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2: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0: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哦，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3: 我们的巢塌了。
4: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站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0: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珊瑚礁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达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6: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它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它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5: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7: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2: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7: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6: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7: 我来了，坦克。
6: 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
0: 坦克，你还好吗？
6: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7: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
8: 啊哈，
7: 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4: 好饿，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6: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8: 好饿。
6: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7: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0: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6: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4: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7: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他如何自救。
0: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
6: 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那里有一朵鸡云。

0: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1: 嘿，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0: 真好吃。

0: 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1: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
2: 救命！等等，我学会了！
3: 哇哈！哇！
4: 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1: 谢谢。哦，
2: 朱尼尔去哪儿了？
4: 好问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5: 在上面。
0: 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5: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6: 好饿，好饿！哇
1: 哦，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卓然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1: 哦，西瓦，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2: 快看那些泡泡，
1: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2: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1: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2: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
3: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

0: 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蜥啊。
1: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2: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3: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要去享用美味的海藻午餐了。再见。
4: 啊，太绝了！我也是鬣蜥，但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游泳。
2: 这些岛屿距离陆地非常的遥远，所以这里的生物通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进化演变路径，不少生物都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4: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2: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的岩石结构了。
4: 哦，朋友们，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5: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6: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5: 嘿，等等我！
4: 能游泳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3: 又见面了。抱歉，
4: 保重。好响亮的一个喷嚏啊！
1: 这是我们身体排盐的方式。我们在水下吃海藻的时候，同时也会吞下大量的咸咸的海水。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排出盐分。
4: 又地震了！
2: 大家都赶快趴下，这样就不会摔倒受伤了。大家没事吧？
0: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1: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2: 看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4: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岛屿。
2: 好主意。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6: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2: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6: 哼，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2: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6: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2: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
7: 这个消息太令人激动了。
2: 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你叫什么？
6: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2: 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可能已经把一些岩石震开了。加布里奥，你还好吗？
6: 好着呢，我的壳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这片海滩看着很好，很僻静，也许我终于可以安静的好好睡个觉了。
4: 洗碗呼叫谢灵通，你还好吗？
2: 我一切都非常好，刚刚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到了一只名叫加布里奥的乌龟，人们认为这个物种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我的老天爷呀，岩石拱门看起来就要被震裂了，而加布里奥就在拱门下的海滩上。别担心，加布里奥，我会把你救出来的。
6: 我告诉过你，我就是想要。
4: 谢灵通，你还好吗？
2: 我的腿受伤了，这下子我没有办法救出加布里奥了。
4: 待在那儿，既然你过不来，那我就立刻驾驶灯笼鱼艇到海滩上来接你。小心，灯坍塌了。

0: 现在上不去灯笼鱼艇了，因为我不像海烈星一样会游泳，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1: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我身后的这道岩石拱门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快要坍塌了，一只叫加布里奥的乌龟和谢灵通就在拱门下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砸到。
3: 加布里奥不是普通的乌龟，人们原本认为这个物种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2: 我本来打算驾驶灯笼鱼艇过来，但一个大浪把它给冲走了。
3: 不巧的是我的腿又受伤了，没有办法游过去把它开过来。
1: 我明白了，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艘能扛住落石的舰艇。兔兔兔，开穿山甲艇去吧。
4: 稍等，队长。
1: 医生，去帮帮谢灵通，还有其他需要医疗救护的生物。
5: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
6: 这和我想象中的小睡一觉太不一样了。
7: 别担心，救援来了。
6: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7: 离开这片海滩会更安全的。难道说在过去销声匿迹的100多年里你没有学会游泳吗？
6: 没有，但是我还会一样别的技能。
0: 拱门可能会砸到谢灵通和加布里奥，我需要灯笼鱼艇。
8: 也许我们能帮忙。
0: 哦，谢谢，我们要是能找到几根绳子就好了。海草，这个能用上。
9: 每个人都去拿点海草过来，
0: 简直完美。现在让我们来把海草变成结实的绳子。好了，把灯笼鱼艇拉过来。

0: 灵通，加布里奥，我来了。
1: 嘿，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得救，拱门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来不及跑了，快进来和我一起挖。
1: 啊！
0: 心灵通，加布里奥，这些石头我一个人得搬好久才能搬完。
3: 伊娃你好，你要帮手吗？还是帮爪？
0: 拖拖拖，平医生，快点！心灵通和加布里奥被埋在岩石下面了。
3: 明白，那我们就开工吧。
2: 都好，
4: 你们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我们挖了一个洞，是加布里奥的硬壳保护了我。
2: 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0多年，再怎么说也得会个一招半式才行吧。
4: 你们没有人受伤吧？
1: 至少没有什么新伤。
4: 哦，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1: 哦，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已经体验了足够多的刺激了，我想这下终于是时候睡个好觉了。
0: 但如果岛屿继续地震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
2: 不必担心，要知道这座岛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是呢你会习惯的。
5: 你说的对。抱歉，
4: 保重，谢谢你帮我挡住了那个喷嚏，谢灵通。
1: 不用谢，这些神奇的岛屿总是充满了惊喜。
6: 海底小纵队与河马补水。
7: 水文日志，我原本想在南非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随着水流行进，但现在却没有水流了，因为这个旱季的水位真的已经低得很离谱了。终于啊，水你好啊，这个泥潭看起来水不多，但对当地的生物来说，就算一点点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河马。
2: 巴鲁蒂，这儿的水不够大伙儿用的，已经只剩下泥了。
8: 我是这群河马的首领库莫，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好吗？
2: 当然，我觉得我能行。
8: 好吧，放马过来。

0: 的好河马们，你们没有必要打架。我名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位水文学家。我可以帮你们大家找到足够的水。
1: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挑战巴鲁蒂，你就更不用提了，库莫。我才是首领，我知道河马的最佳路线，我们总能沿着那条路线找到水源。大家跟我来。
0: 你还好吗，河马朋友？
2: 看来我还没准备好挑战巴鲁蒂的首领地位，但是我应该能帮他们找到水的。不过我陷在泥里了，得先出来才行。
0: 让我来帮你。我不是这泥的对手，你试着抓住我的桨板。
2: 对不起。
3: 瞧瞧这是什么，一顿陷在泥里的美味大餐正等着我们呢。
2: 我才不是你们的美味大餐呢。
0: 对，当然不是，只是必须要把你从泥里弄出来，但我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现在正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努力把河马从泥里救出来，他的名字叫库莫。
5: 他们族群的其他河马在哪里？他们不能帮库莫吗？
0: 库莫挑战河马族群的首领但失败了，就在其他河马去寻找水源的时候他掉队了。啊，
5: 河马经常为了领导权而相互挑战，特别是在这种水源稀缺的时候。
1: 是这样的，河马很好地适应了水中的生活，当换季的时候水源就会干涸，河马们便不得不往别处寻找水源了。
5: 但在烈日底下，它们光滑无毛的皮肤可能会被灼伤或是出现干裂，
6: 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水，它们最后就会脱水了，这会让它们疲惫又虚弱。
0: 如果飞鱼艇能帮库莫脱离这个泥潭，它就能帮河马群寻找水源，远离那群饥肠辘辘的猎狗。
7: 恐怕飞鱼艇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那儿了，我正在加拿大北部给一些饥饿的驯鹿分发食物。
4: 继续执行任务，达西西，我会马上驾驶蜂鸟艇去帮助帕尼。海底小纵队前往奥卡万戈三角洲。
0: 好消息，库莫，救援到了，很高兴见到你，巴克队长。
4: 你好，帕尼，还有你，库莫，我现在要放下一个吊索把你从泥里拉出来。
0: 好了，队长。
2: 你得拉得更用力，
4: 引擎已经全速运转了。
0: 还是不行啊，队长。
4: 我们得试试别的方法了。哎，好吧，让我们先给你补点水，库莫，你看起来非常需要。
2: 谢谢。
4: 现在帕尼，我们交换位置，你上去驾驶蜂鸟艇，而我要来使用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0: 我还从来没有驾驶过蜂鸟艇，队长，但这难不倒我的。我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
4: 现在我需要你给蜂鸟艇加足马力。
3: 看起来不太优雅呀。
2: 是的，但我现在不在泥里了。
8: 我可不想惹一头愤怒的河马。
3: 一头河马的背后一定有一群河马，也许单枪匹马的河马会更容易捕食。
4: 我们最好找到你的河马群，库莫。帕尼，我要和库莫待在一起，你可以驾驶蜂鸟艇从上方寻找水源，如果你觉得驾驶它很舒服的话。
0: 哦，是的，非常舒服，队长。
9: 嘿，等等，库莫，你做到了。
1: 那是谁？你带了其他人来挑战我的领导地位吗？

0: 我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
1: 他从一群猎狗那里救了我，当时我陷在泥里，
0: 恐怕那些猎狗还在继续跟踪我们呢。来，我带了些水，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你们继续前进。
2: 好吧，我们就暂时相信你说的话了，巴克队长。伙伴们，太阳越来越热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实在太累了。
3: 河马倒下了，我们上。
1: 那些猎狗越来越大胆了。
2: 谢谢。
0: 希望帕尼能快点找到更多的水，因为我们的水已经用完了。
4: 还是没找到水，只有泥。水，你好啊！好消息，队长，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大型水坑。然而不幸的是，河马群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
5: 如果河马再继续沿着河边走，那将会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如果按照我发送给你的捷径，就可以更快到达了。
4: 我现在就返回。
0: 河马们，如果我们跟着蜂鸟艇前进，跟着那只天上的大鸟，它会带我们去找水源的。
2: 等等，我们一直都沿着河马的路走。我是这个河马群的首领，我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沿着原来的路走。
1: 你看看这个河马群，他们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我相信海底小纵队会帮我们找到水源。有谁想要去水源的？跟我走。
3: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似乎有人掉队了。
2: 等等，我得给你们带队。不过我们必须要找到水。
1: 我知道巴鲁蒂，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很重要。
0: 帕尼，我觉得河马们已经走不动了，而那些猎狗们正穷追不舍。
4: 队长，我有个主意，但这需要稍微弄湿一下你的这艘蜂鸟艇。是时候边行动边收集一些水了。
2: 没有我也要继续前进，照顾好河马群。
1: 我不会离开你的，巴鲁蒂。
0: 我也不会离开你们的。
3: 我们也不会离开，直到我们饱餐一顿。
4: 哇哇！现在我们跟着水流走吧。
6: 水
2: 、有了水，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把分歧放在一边，一起对付那些猎狗怎么样啊？
0: 干得好，你们两个。现在我们动身前往那个水坑吧。
1: 水足够每头河马用了。
2: 谢谢你刚才没有丢下我，你用行动向我们证明谁才真正应该领导这个河马群。
1: 我？你是认真的？好吧，但你必须要留在群里，我还有很多要向你学习的。
2: 这你可说对了。
4: 知道吗？感到疲倦的可不止那些河马，太阳也把我这只猴子给热得够呛。
0: 是的，我这北极熊也热坏了。
1: 一起来吧，水里可舒服了。
4: 绝对要玩跳水，宝西跳水。这个水坑可真的太清爽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来到花朵音乐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欢迎大家的到来。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菊萍姐姐，我是第一次来到花朵音乐节。
0: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八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花仙子们。哟，
2: 这么多的花仙子啊，我相信他们都一定爱花，那同时也应该知道自己家乡的花是什么。
1: 没错，而且呢，我跟小鹿姐姐可以分成两队，菊萍姐姐当裁判。哦，哪个队输了，哪个队就来出节目，好不好？
2: 那就从小鹿姐姐这边开始。
3: 我是来自天津的刘安姨，天津特产海棠花，金门四月海棠红，粉白枝头硬币空。
4: 我的家乡在江苏，江苏的沈花是茉莉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凌晨，我们温州的市花是山茶花。
6: 到我了，我的家乡在河北，河北省花叫太平花。哦，
7: 三班呢，我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李千轩，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呀是马兰花。
8: 大家好呀，我叫左一晨，我来自河北承德。我们承德最出名的花呀，那可属映山红。
9: 我来。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耿莹熙，看我的，赵州千万树，四月尽芳菲。
2: 哎，停，这没有啊，这十个字里头没有花。
9: 这是个谜语，大家猜猜这说的是哪里的什么花呀？
2: 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动动脑筋。
9: 是个谜语啊。
2: 小朋友，
1: 好，那又该我们队了啊！我们这位小朋友来。
10: 我叫黄子欣，我也是天津人。天津出名的除了海棠，还有月季花。
2: 我看两队都不错，我宣布第一轮两队平分。
1: 哇，打平了啊！
2: 精彩节目马上。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0: 们的精彩表演。这一轮呢，我们就按一年四季十二个月采花，来个接龙，行不行？可以哈，
1: 我们这边没问题，
2: 我们也没问题。
0: 准备，正月里采花，什么花儿开？
3: 正月里北国雪花白，二月里迎春满山开，三月里桃花连城海，四月里牵牛头上戴，五月里流花红似火，
4: 六月里荷花水中采，
3: 七月里茉莉惹人爱，
4: 八月里桂花香自来，
5: 九月里菊花家中来，
1: 十月芙蓉平里栽，
0: 十一，这个
1: 该您了，该您了。
0: 花儿怎么还有裁判的事儿啊？
1: 对呀、
0: 啊，等我想想啊，第十一好像没有花儿采呀、啊。
4: 有花，十一月有长寿花，
6: 还有菊花呢，
7: 有长春花、
8: 金茶花，
9: 还有大丽花，
10: 还有君子兰。
0: 小朋友知道这么多。
1: 太厉害了，
0: 我这个出题的把自己给考住了。好，这局我就算输，你们休息一下，节目我来安排。

0: 这山西好吃的东西可多了，有我爱吃的面食，还有醋，对不对？
1: 对。
2: 那欢迎菊萍姐姐和花朵音乐节到我们山西来，我带大家一起吃刀削面、光筋子。
0: 哦，太好了，太高兴了。那就把舞台交给来自山西的艺术团，有请。

0: 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

0: 接下来咱们比什么呢？
1: 小鹿姐姐队出了一个谜，
0: 对，
1: 还没答出来呢。
2: 对，赵州千万树，四月尽芳菲。
1: 哎，有没有观众小朋友答出来呢？举手，
3: 来举手。
0: 好，来有请，有请。
1: 你来跟我们说说刚才这个谜语的答案。
4: 他说的地方应该是河北省石家庄的赵县。至于是什么花，我建议用刚刚谜语的谜底花卉为题，两对花仙子们各出谜语，谜底必须跟原谜底一样，哪对吻合的多，哪对赢。
1: 谢谢你，本裁判知道了，请回。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我先来，我猜你刚才说的那种花是花挂枝头不是冬，清香淡淡引春风。
7: 咱俩想的一样，洁白无瑕容颜俏，花落结果味香浓。
8: 我也知道，玄枝寒食招灵使，一路那个花处处开。
9: 哦，冬天没下雪，春天满树雪，似雪不是雪，比雪更像雪。
0: 哦，
1: 那是什么花啊？
10: 是梨花。
1: 对，两队又都获胜了，
3: 又打平了。
1: 干脆都出节目吧，把你们的精彩演起来。

0: 表演，
1: 真是不分高下。
0: 是啊，
1: 所以接下来我准备上点难度
0: 啊，上难度，
1: 请看。哦，嗯，首先呢，请你们依次抽出一张卡片。嗯，卡片里面啊，可是有一张花朵的图片。哦，首先你要辨认一下它是什么花。嗯，而且还要说出来，它是在什么地方生长？哦，它的花期、它的颜色、它的花语都是什么？请你抽第一个。
0: 好，这个我认识。这个就是牡丹花，
2: 牡丹花又名洛阳花，大家一定都听说过洛阳牡丹甲天下，它呀就是我们所说的花中之王。
3: 哎，那接下来该我来抽了，
1: 请。是什么呢？
3: 是什么呢？
2: 我知道，嗯，这是绣球花。
1: 绣球花，
2: 绣球又名八仙花、紫阳花。
1: 该你们对抽了吧？
0: 好，继续，
1: 好，
0: 看一个。
3: 我知道
0: ，
1: 你说吧。
2: 这是油菜花，
0: 没错，
2: 又称云台。
0: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说的就是油菜花。
1: 对，哦，
3: 学习了。那又该我了，菊萍姐姐，嗯，啊。好，来看看我这个是什么花呢？
4: 这不是水仙花吗？水仙呢，在中国被叫做凌波仙子，在中国还寓意着万事如意。
1: 好，下面又到了小张姐姐这边。
0: 好，是什么花呢？
2: 我知道，是鸡蛋花。
3: 菊萍姐姐衣服上这好像就是鸡蛋花。
1: 哎，
3: 好，那又该我了，是什么花？
2: 这是木棉花。啊，木棉花是广州的市花。
1: 好，两队真是答得不错，也使我们大家增长了许多的知识。不愧是我们花朵音乐节的花仙子，
3: 真棒，
1: 真是太佩服他们了。两队全都认出来了，还讲述了那么多的知识，佩服佩服。
3: 那怎么办呀，菊萍姐姐？
1: 还和以前一样呗，两队各出一个精彩节目。
3: 好，

0: 节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更要感谢我身边的八位花仙子。
2: 我们的小朋友呢，就是祖国的花朵，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祖国这个大花园。
1: 对，在这里我们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在祖国的大花园里幸福茁壮的成长。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

0: 爽有幸。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完了。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童声里的中国品牌创立20周年，童声在梦唱响美育强音。新闻带带酷，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我是陈怡。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近日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典型案例中提